0: 这么办吧，我给你想个省事的法子，先把三卷天书给你写下来，写成之后你把它烧成灰，吞到肚子里，什么居神潜将、呼风唤雨的法术你就都会了。侯振山一听，我的妈呀，太好了。
1: 那好啊，不知爹爹这天书是怎么个写法呢？
0: 胡大海说了，这不费事，不过必须得清静，要写书得聚齐36天罡、72地煞和周天365位正神，在我写书的时候，不管是谁，一律不准进我的屋子，每天只叫书童给我送3顿饭、2次水，送饭时不许进屋里去，要定时送到，我到外边来吃，如果叫他们进去，怕是冲走了天神，天书就写不成了呀。你可千万告诉上下人等，谁也不许到修身宫里去，100天之内若有人冲犯，天书可就写不成了，听见没有？
1: 侯振山一听，心里特别高兴啊，这可太省事儿了，爹爹您就放心吧，我一定照办，您还用什么东西吗？
0: 胡大海说，把笔墨纸砚预备好就行了，我从明天开始就给你写天书。
1: 侯振山赶紧派人把应用的东西都送到修

0: 间短，眨眼之间97天过去了，再有3天就满了。胡大海一想，我得想个法子逃跑啊，再待下去啊，他要是知道我是个无能之辈，准会要了我的命啊。胡大海正思忖间，忽然听见窗外边有人走道的声音，他心里一怔，慢慢的把门打开，这一看呢，吓了一跳，原来是两个女子趴在窗户那儿正往里偷看呢。这俩女子是侯振山新进偷偷选进宫来的两个偏妃，一个叫随心，一个叫如意。他们俩听说侯振山有个干爹，长得挺凶，住在修身宫写天书呢。他们想看看这位太上皇究竟是何等貌相，所以今天就来了。他俩到窗户这儿，这就被胡大海发现了。老胡开门一看，是两个女子，正好他借题发挥呀，当时哇呀呀的怪叫，跑进屋去，把划了的纸也撕了，头发也披散开了，把两个妃子吓得爹妈乱喊，这个太上皇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咱们快走吧。这二人转身就跑，胡大海把靴子一脱，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撒腿追出修身宫。刚一出宫门，正碰上侯振山来接他们俩，只见这俩妃子在前头跑，胡大海披头散发在后面追。侯振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他俩放过去，赶紧拉住胡大海，老爹爹，老爹爹，您这是怎么了呀？胡大海一见侯振山，二话没说，抡圆了巴掌，啪啪就给侯振山两个大嘴巴，打得他眼冒金星。侯振山真想一刀把胡大海给捅了呀，又一想现在不行，我还什么也没学着呢，等把他的法术全交给我，我再杀他不迟。可见这侯振山本来就没安好心呢，他现在只好忍了这口气，捂着嘴说，好的，爹爹，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别和他们置气呀。胡大海把眼睛一瞪，你这厮真混账，我不是早给你说了，今后不许纳妃，这是哪儿来的两个女子？侯振山说的，这不是新选的，您来以前他们就到宫里了，您不要生气呀。
1: 哼，我告诉过你，在我写天书的时候，不许任何人进我的修身宫来，你为什么不听，竟叫两个身体不洁净的女子闯进此地，冲走了天神，毁了我的天书，我90多天的心血算白费了，我还不狠狠地揍你。说着又要动手啊，侯振山这次真忍不了了，可是他惧怕胡大海的法术，又不敢动手啊，只好先把他稳住这怒气。
0: 爹爹，您别着急，全怪我一时大意，没对他俩说明，坏了大事，惹您生了这么大的气，事已至此，您也把他们骂了，还不消气吗？得了得了，我不学了还不行吗？

0: 胡大海一听这话可傻了，他心说你不学这能行吗？我吃哪方去呀？我还要在你这儿对付一些日子呀。他赶紧拿话往回找辙。真山哪，我这是恨铁不成钢啊，你要是我的徒弟，我抖手就走了，绝不再教你，就因为你是我儿子，我要不把你教会，会让别人笑话我呀。这么办吧，咱们想一个最快的办法，教你一夜成仙。你派人去找一个孤女坟，要9月9日生人的19岁的姑娘，还得是9月9日死的。找着这个孤女坟，我一夜就把你教会了。赶快把你教会了，我还等着走呢，在这儿住着我真着急呀。他哪着急呀，他恨不得再多隔离一些日子，有吃有喝的，这多好啊。可侯振山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管多遭罪多难过，我要是一夜就能学会全身的本领，那可就好了。他赶快作计，爹爹您暂且回宫休息，我马上派人去找。胡大海心说你快去找吧，一辈子你也找不着啊，我呢仍然可以在你这里踏踏实实的享几天清福。接下来咱们胡大海暂且不提，单说侯振山吩咐大家分头去找孤女坟。派出去的人八方巡查，可怎么也找不着啊。就算找到孤女坟了，那姑娘也不是19岁死的，就算是19岁死的，人家又不是9月9生的，一连找了3个月也都没找着啊。最后侯振山急了，派出当差的人每人给10天期限，找不着就杀头啊。当差的非常为难，眼看着日线就到了，连一点影都没有呢。有一个当差的叫李老厚，他是个实心眼的人呐。一琢磨，今儿再找不着，回去就得掉脑袋呀，干脆不如上吊一死，倒还能留个全尸啊。他拿着一根绳子，在树上拴了个套，刚要上吊，忽然就听身后有人大喊：哎，别做傻事儿啊。他回头一瞧啊，原来是个年过50的老头，穿着一身粗布衣裳。老头说了：差官老爷，别在这儿上吊啊。哎呀，可千万别在这儿上吊。这李老厚啊还挺感激的，老人家你真好，救了我。不是，哪知道老头接下来说的差点没气死他，你要上吊啊别在我这上啊，这是我们家的树林子，你要死这儿我们不得吃官司吗？这李老厚就把要找孤女坟的事儿和老头说了。老头听完之后捏呆呆地说：孤女坟还真有一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有不少的朋友啊，每天吃保健品，可能甚至跟吃自己的饭量都要等同了。还有人说了，说没办法，因为我有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三高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啊，那每天也是要不少的吃药。那么这药和我们的身体，一方面你治了病，第二方面有没有可能导致其他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经常说到一句话，这是药三分毒，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害的，尤其是肝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主任金真静主任，和您共同关注这药物性与肝脏之间到底有多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请问一下我们的金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
0: 说到这个药和肝脏，那么伤肝到底能伤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药最伤肝呢？
1: 这个也是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就是希望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真的是有一句老话叫做是药三分毒啊，无论是我们所认为的保健品啊，中草药啊，很多人他认为就是无毒的，但是呢其实是这些药物啊，包括我们的食物添加剂，很大一部分的这些物质都需要在我们的肝脏啊，我们肝脏是一个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代谢。所以说我们在服用相关的一些治疗我们疾病的药，或者为了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服用保健品等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否则呢真的就会出现比较这个严重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我们这个工作岭有一个叫农科院啊，是大家都应该是熟悉这样一个科研的机构。那么就有一位啊50多岁的一位啊非常知名的这样一个科研工作者，那么他平时就有高血压，他觉得我应该吃一些中药来调整。那么他吃了20多天以后，不知不觉脸就黄了，他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结果呢后来有一天突然就出现了意识不清楚，然后就开始胡言乱语，家里特别的紧张，紧急来住院。结果这个患者诊断就是药物性造成的肝脏的损伤，到什么程度了呢？到了肝衰竭。经过我们1周左右的积极治疗，仍然病情反复，最后这个患者做了肝移植，所以现在状态还是很好的。所以想和大家说一下，这种药物性肝损害其实有一些真的是严重到危及生命。
0: 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了药物性肝损害或者肝损伤，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现在疾病的名称。那么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导致吗？或者说有几类药物是罪魁祸首这可能更容易导致我们这方面的问题呢？给我们说一说吗？
1: 好的，其实是药物性肝损伤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就是药物在体内代谢过程当中对肝脏进行了这样一个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叫做药物性肝损伤。当然它有各种表现不同的情况，但是大家可能就会关注了，什么样的药物容易引起肝损害呀？其实是在我们这个资料当中显示，能有1000多种的这些药物都有可能出现肝损伤。那我们就觉得，哎呀，这1000多种我也记不住啊！我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最常见的，我们现在就是住院呐、门诊呐等等一些数据统计，最常见、最多的一部分就是中药和保健品。我不是说中药就是不好，都有副作用，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中药在制备过程当中啊，这种真正的它那个需要的那种工艺，包括我们在服用中药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去正规的这种医院和药店购买的这个中药，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随便的听朋友介绍啊，网上购买的一些药，可能和这些制备过程当中的不规范有关系。总之最常见的是中药和保健品。其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点。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用一些什么啊抗生素啊肿瘤的这些一些药，有一些患者他是肿瘤，他必须得吃这个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还要注意这种肝脏的损伤，所以我们科室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做这种放化疗过程当中出现了肝损害，到我们科再进行调整，因为他需要病情就需要用这样一类的药物。同时呢，像我们的这种啊老百姓现在就是很关注的心脑血管的药物啊，降血脂的药物啊，一些抗生素啊等等，都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肝损害的药。所以呢，大家一是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另外呢必要的时候需要来监测肝脏的功能的指标。
0: 嗯，其实这个范围还蛮广的哈，非常多的这个药物都会导致我们的肝部的一个受损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就像您说的，他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病得治，那药得吃，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么肝还得是护，所以就需要这个辩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叫遵医嘱了。最怕的就是你没有听从医生的嘱托，自己乱用药，这是最可怕的。那么其实肝部的损伤有很多种，最近呢我也听到一些身边的伙伴们像会与一些这个寻医问药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上哪个医院呢，特别是针对这个肝部的问题。那么这个肝部损伤，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药物性肝损伤，它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和其他的一些肝部的伤害有没有区别？我们能不能捕捉到呢？惠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就请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药物性肝损伤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1: 好的，药物性肝损伤啊，其实是它这个特点来讲的话呢，是病人和病人还有药物和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就跟我们其他原因肝呐这些严重的时候也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表现。比如说，哎呀，我吃着这些药，我怎么就变得不爱吃饭了呢？有的时候恶心呕吐呢，啊，这样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包括乏力。就我刚才举例子那个患者，最开始他吃着药就出现这个症状，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可能是药物起效的一个过程。比较严重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大家高度重视的，就是说，哎呀，我这几天我怎么排尿颜色比原来深了呢？我再照照镜子，怎么脸色啊，一个是暗，再一个怎么有点发黄了呢？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及时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医院呐、诊室来查一下，看看出没出现一些啊这种肝脏的这种损害。所以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胃肠道的症状，包括乏力，包括就刚才提到的尿的颜色加深啊，身上啊眼睛啊发黄，或者是肚子尤其肝区这个地方啊不舒服，就说不出来的这样一种难受，不是急性的那种腹痛，这样的时候还是需要到医院来看。当然了，特别严重的时候真的就会出现昏迷，包括消化道出血都有可能出现。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我前面说的这种症状的话，需要大家引起注意。
0: 特别是刚才主任您提到了乏力，这些症状可能和我们身体的亚健康的症状非常之相似，所以是不是容易忽略它、忽视它，就是最后可能耽误了最佳的一个干预的时间呢？
1: 是的，因为这种乏力呢，和你平时的那种乏力，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它肯定是在你平时乏力的基础上会加重。就是乏力有的时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像肝脏这种严重功能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去查房，那个患者眼皮都不想抬，都不想睁，就很懒得跟你说话。你误认为，哎，这个患者怎么今天态度这么不好，心情不好吗？不是，他就是乏力，连梳头的劲儿都没有。严重就会严重到这种情况，就和你平时我干完活觉得，哎呀，有点

0: 另外，我们说这个哪些药物会导致肝损伤，我们的主任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关注。那么哪些人容易出现肝损伤呢？它的这个高发人群、易发人群或者说危险人群有没有特指呢？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其实是这个有基础肝病的这样一些人，对肝脏的保护是更加要注意啊。因为我经常查房，我也和这个患者说，我们不会挑这个时间或者是疾病来得啊，我这次就得这个病，我下次再得什么病，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这种增长，那可能身体上的各种这种情况都很复杂。

0: 做完手术以后需要化疗呢，像一些肿瘤的一些患者，那么他就需要对肝脏的这方面特别特别关注。第一点就是自身先用药，其他药物之前对自己肝脏的这样一个评估啊，自己了解。其次呢，就是和我们年龄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各个脏器，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工作的这种能力和代谢能力也是会出现下降的，那么解毒的功能也就和他自己年轻的相比，他肯定也会下降，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种族或者是说和遗传因素，你看有些人包括喝酒，那他就是一把一把去吃药，可是你一做体检，肝功肾功真的就不一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和每个人的这种这个遗传的对药物对毒物的解毒的代谢的能力，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1: 你不能这么比，是不是？
0: 哎，对，不能这么比啊！不是说你看他吃这些药，人家没事儿，我吃为啥就会出现呢？首先，我也想跟大家就是明确一种一个观点。药性肝损伤真的是发生在个体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现在上市的各种药物说，哎呀，几乎都有副作用，那你这个药物的安全性，那肯定就是它不会的。我们从国家的这个层面，它也不会对人民的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不会这样的。
1: 主任，打断一下，有听众打来热线，想向您咨询相关的问题哈。
0: 好的。
1: 我们来迎进的是长春张先生，想咨询关于乙肝的问题。张先生好。
2: 哎，你好，护宇老师。
1: 你好，来直接说就行，
2: 我问一下那个尊敬的金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经常听你讲课，非常对你非常信任，也挺崇拜你的。我想咨询一下子吧，我现在我是因为乙肝患者，但是我以前没有，我最近吧已经发现，最近发现二年了，也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完我就开始正规治疗，我现在吃那个。富马酸天冬素酶呢，吃将近能有一年半了，控制还行，但是我现在吧，我发现我的乙肝吧已经有点晚了，我现在也得发展成肝硬化了。但是吧，我今年的8月11号吧，我做了一次肝功，检查结果是谷丙组胺酶那个它那个值是22，谷草组胺酶是26，那个血小板是70，就这么个情况。
1: 那
0: 您的问题是什么？
1: 对，我也想问。
2: 我的问题就是，我吃那个富马酸天冬素酶，那个就是管我那医生吧，他让我说肝硬化，让我可能是终身吃药。我问问这个我正正是你的意见。
1: 想听听金主任的意见啊。
0: 好的啊，那个感谢张先生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啊，包括对我们这个对我的这个信任吧啊。我想问一下，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病毒的检测，刚才您提到肝功和血小板的，病毒量是多少？
2: 我病毒定量是5.001+0.2。
0: 哦，是小于还是这个值？
2: 就是低于检测下限。
0: 明白了啊。首先呢，就是说您这个疾病肯定不是这二年得的，肯定是很早就有，只是近二年发现的。
2: 对，我没发现他，我没理他。以前我有一次，就是我住院也是采血，我发现他说我有乙肝，感染乙肝了，但是我没理会他，我也没理他，我说乙肝有什么病，有啥了不起的，我就没管他，一直都发展到现在，这么情况。
0: 所以说从现在的这个治疗来讲，您现在已经服用了富马酸匹诺夫，是抗病毒药物当中目前来讲是疗效最好的这个药物。这个药物来讲的话，是真是目前暂时是需要长期服用，但是也可能在近几年会出现一些新药，结合这个药物应用以后呢，就能把乙肝病毒彻底从我们体内清除。乙肝来讲，为啥长期用药呢？它那个病毒在肝细胞合理的地方，一些病毒啊，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药物是清除不了的，所以你血里头我们一检测小于最低检测测不到，不代表你肝细胞核里头没有这个病毒，所以呢这个。

0: 药是比较安全的，就怕出现耐药，所以长期服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一定要坚持。第二一点，来需要定期到医院来检测，看看你这个病情进展的情况。虽然病毒检测现在小于最低检测值了，不代表你这个疾病就一定是稳定在目前的情况，或者是在有一些往回减轻的这种情况，这个都需要定期复查观测。就像您之前没当回事儿，疾病进展已经到早期肝硬化，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每三个月到半年左右期间，根据您的检查报告，然后需要到这个专科的这个医院啊诊时来这个就诊啊，看这个情况，绝不单纯查肝功、彩超和这个病毒，还必要的时候需要做 CT， 需要或者是做核磁，还有肿瘤标志物等等。因为肝硬化进展了，就怕并发症和肿瘤，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不要等病情重了，一看哎呀这不行，就得做肝移植，不希望往那个方向发展，好吗？
1: 啊，我知道了，马金老师你说的非常棒，我非常满意，
2: 非常满意哈、啊。按照医生说的做，遵照主任的这个方法去做，慢慢调理，好吗？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慧宇。
2: 不客气，欢迎您持续关注慧养生慧健康，我们再见。感谢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对于咱们栏目的信任，也是对我们所有专家的这种信任。有了我们的权威专家的守护，让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健康一路同行。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药物性肝损伤到底我们了解多少，是不是我们一边听着节目这边可能还在吃药当中，你的药吃的对不对症，跟这个治病的同时和损害肝脏的两个衡量，哪一个更能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衡量好，不然的话可能适得其反。另外呢，我们也要关注一点，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的，他说老师啊，有一些过期药啊一定要看清楚是吧，这些过期药或者临界的药是不是也要尽量的尤其是临界药也要注意呢，会不会也导致肝损伤呢？另外他还说到一点，对于儿童吃一些成人药是不是对孩子的肝部也会有损伤呀，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这个眼光很独到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金主任。
0: 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是非常非常好。
2: 嗯
0: 啊，经常有些人一看有些药虽然过期了，一没过期多长时间，
2: 打下了吧？是不是？
0: 再一个是我一看呀，从外观看呢、也没有发霉呀，整个看的都很好、我扔了还快白瞎的啊。有的人就觉得，那我现在我可以暂时我试试啊，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试试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是相对来讲低毒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药效下降，我们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可能。第二种呢，就这个药原来的效果没有了，不只是下降，而是没有了，你吃的虽然是没有太大的毒性，但是不一定就造成很严重的这种损伤。第三种呢，那么你吃进去的这个过期的这个药，它已经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尤其是一些西药，包括一些中药，你放置的这个储存的方式、湿度啊、温度啊，其实是时间长的这样一些保存的药，你是很难保证它的这样一些安全性的。所以呢，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啊，不排除出现很严重的肝脏啊、肾脏的这种损伤的情况。所以说，千万不能从节俭、节约、省钱的这个角度考虑，哎呀，我把这个药用上吧，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啊服用过期的这样一个药。第二个问题就提到了这个儿童，那么儿童用药我们更要注意这种安全性，不只是这个药物的剂量，有些药物，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左氧氟沙星啊，还有氟派酸，是我们特别就是经常会服用的一个消炎药，拉肚子了吃一片这个氟派酸，吃一片左氧氟沙星。但是这一类的药是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建议用的啊，知道吧、他那个说明书上他都有这种这个

0: 他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呢要给孩子用药一定要更加慎重，尤其是婴幼儿，那就是不是单纯你这个剂量的问题，而是这个药代谢过程当中对孩子的各个脏器，尤其是在生长发育这个阶段，那你用错了或者是用不安全的这样药，有可能会造成骨髓的异常都有可能，心肌的损伤都有可能。所以呢千万不能拿成人的这种药物，然后呢以相对来讲按体重算小的剂量给这个儿童服用，这个是不建议，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最好是到这个儿科的这个专科的医生指导下应用药物。
1: 所以看来哈，有一些用药的这个误区还值得我们家长朋友去关注的。刚才还提到了临界的这个药物，马上这个月就到期了，所以它可能涉及到的是药效的问题了，我们也一定要加以重视。特别是主任刚才提到的，对于婴幼儿的儿童时期用药的这个卫生啊，用药的一个安全系数，对孩子的肝肾的损害可能也是更大的。明白了，这些细节工作我们做好了，然后定期的体检，特别对于我们的肝脏不能松懈哈。生活的这个饮食啊、习惯啊，那我们也要注意，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一些信号给你到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遵医嘱。那代表听众朋友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金真静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欢迎大家此时正在收听我们的979融媒之声。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要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
1: 嗯，
0: 那东明镇呢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那为持续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的风貌，连日来呢，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对村内的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了全域的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和美观度。
1: 整治现场呢分工有序，一派繁忙。那各村的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的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呢，操作人员呢手持呢打草机，快速的修剪路边的丛生杂草丛生的这个杂草，那机械轰鸣高效作业，道路的边角还有绿化带的细缝处，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呢，大家就徒手俯身。拔掉呢杂草或者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干群呢不将清理后的杂草统一的清运，避免呢堆积反弹。
0: 那此次的集中清理有效地清除了道路两侧疯长的杂草，拓宽了行车的视野，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的主干道沿线呢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路域环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那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呢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1: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那融合传统的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
0: 此次文艺演出呢，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现自我、切磋交流、绽放引领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呢，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题旋律，有效地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说这个电话卡呢，你一旦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怎么个被盯上法呢？说多人演戏16天，哎，给这被害者就洗脑。其实怎么说呢哈，他能陪你演戏演16天，你说你有这个认真劲儿，你说干点啥不好哈？
1: 16天你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影哈，也可以是一部连续剧。就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到演员的角色，
0: 没成想你是这场骗局当中的主角，
1: 哎，还联袂啊，而且呢还是这个领衔主演，
0: 哎，
1: 这都为你赚哈。然后你但是为你赚吧，真正的时候吧，你领衔还是有片酬的，
0: 嗯，
1: 你这还得倒搭，这就不太好了。
0: 嗯，
1: 哎，现在呢就是你在认知升级的时候呢，可能他也在逐步的升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认知一定要超过于他。
0: 对的。
1: 另外啊，你就想哈，很多时候还是那句老理儿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0: 对，
1: 你不要觉得那大个幸运的点子都会呢砸在你身上。
0: 嗯，
1: 哎，就比如说买彩票，那你说我买了好多年了，我也做了好多年
0: 好多的贡献，
1: 这个梦想但是没有实现啊，
0: 嗯，
1: 所以说啊就不要觉得就是哎就今天就巧了就被你碰上了，哎，
0: 对，
1: 你看啊我们呢从正规的渠道去买彩票的时候幸运也总是个别，
0: 对，
1: 那你想想你这非正规的他咋就能砸到你身上呢？
0: 对，
1: 砸到的肯定不是好点子。
0: 我们不能总以这种非常极其特别小的概率去想整件事情，去想全部的事情，
1: 嗯，
0: 那眼下看到这条标题的时候啊，说电话卡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多人演戏16天洗脑被害者，警惕最新的骗局，哎，我们看看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1: 刚刚激活20分钟，您瞅瞅就加入了一部影片哈，叫网上诈骗，
0: 哎，
1: 这是前不久呢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你看这身份哈，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有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这个保证金，所幸呢你看哈，就冒充呢都是呢这个正规的执法人员，
0: 嗯，
1: 哎，所幸北京警方及时的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的损失，
0: 哎，这还是挺及时的哈，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么幸运的，
1: 嗯，
0: 那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当时我就激活了一张这个电话卡，那这个境外的卡片，20分钟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他自称呢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名下呢有一张上海办理的电话卡，收到了境外群众的投诉，说有人呢用这张电话卡呢去做诈骗的宣传活动，有群众呢点了这个诈骗的链接之后就上当了，所以说呢现在要对王先生进行一些行政的处罚，不再让他哎出入境了。
1: 嗯，王先生，咱们不妨哈去线下咱打听打听呢。
0: 嗯，
1: 哎，您这样的话就是轻易的就这样。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啊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哎，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的身份。那么被害人王先生说，我在当地上过学，印象中他的口音就属于啊当地年轻人里面的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啊，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提供立案回执的话，可以呢暂缓对我的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境。我说啊，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啊，来的这个来不来得及，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帮我转到上海的警方去。哎，你看看这就同意了。
0: 嗯，
1: 咱自己打听不好吗？
0: 对，
1: 嗯，
0: 这图省事儿了哈，
1: 嗯，
0: 随后呢这电话就被转到了所谓的哎上海警方了。那这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他让我找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呢这房子不会进出，不会有人进出，那跟我开启了视频的通话，
1: 嗯，
0: 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男子，他背后的各种布景啊也确实是看起来很像公安局或者说很像派出所的样子。
1: 嗯，
0: 说呢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啊，这个事情呢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查，结果呢一排查之后哎就坏菜了，在那个背景里面呢有人说怎么名下有犯罪资产，有通缉犯罪资产呢，有通缉什么的呢，哎，王先生回忆说当时呢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1: 王先生，哎，咱们不视频不好吗？
0: 嗯，
1: 我们也有剧本也有剧组的这些场景你都不能啊看到，你不能看到他简单的周围环境就相信了，
0: 有的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
1: 另外 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封闭的空间呢？
0: 对呀，
1: 我和他的通话，虽然假如说我们触犯了法律，那我和他的通话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封闭的没有人来回进出的房间呢？
0: 对，
1: 哎，这个事儿，而且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问题的话，线上我个人认为啊是不能够起到一定的讯问作用的。
0: 嗯
1: 嗯，你必须是实地去的。
0: 那王先生呢，当时可能这个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哈，当时呢就哎呀慌了，他连忙就解释说自己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所谓的这个什么上海的银行卡呀、等等的。对视频当中呢，对此呢，这视频里的这个警察啊也表示说，虽然说他个人是相信的，但是呢目前的证据来说对王先生是不利的
1: 啊。有人你就甚至你都牵连到17名受害者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受害者是单亲的妈妈啊，因为这事儿上吊自杀了。哎呀天哪，你说这多严重哈。
0: 嗯，
1: 其实我到这儿我突然间感觉到，人在某一个密闭的环境确实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0: 对，
1: 尤其是对着你这个背景。
0: 对，
1: 为什么让你选择这个密闭的空间，也真的就像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一些武侠片的时候会有一种幻境。
0: 对，
1: 哎，如果说啊在旁边再有个其他的人，是不是就会看到蛛丝马迹的一些破绽了呢？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也是利用我们人的这个

0: 心理啊，或者说整个生理上对于这个环境上的一个影响，它去给你制造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哈，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会理智不是很清晰，或者说是呢都是处于一个精神比较紧绷啊，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相信了骗子的这些话术。
1: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呢，就现在啊，我们通信也都很方便，我会选择直接打电话跳过这个第三方。而且呢，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很科学，我们换一个电话号，用别的电话去联系你要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机构。
0: 对，
1: 然后呢去再核实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出现了问题。
0: 对的，
1: 如果真正出现问题，也别马上相信你这个电话，咱不妨去一次看一看。
0: 对的，
1: 毕竟我们的个人财产啊，它都是我们经过努力啊得来的，所以说轻易的被骗子骗走，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
0: 对，
1: 反倒会给你的身心和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是的，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话，就是9611110的这个电话。当时接起来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啊，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关的这个提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话，我就接起来了。接起来之后呢，他会给我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一条语音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防范诈骗，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电话呀是可以这个不接的。或者说哪些这个链接呀，我们千万不要去点。所以说，哎，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去记一下9611110的这样的一个电话。有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会给我们预警，而且呢，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这个一些电话诈骗电话的预警，在很大程度上的时候，都会帮我们拦截掉一部分的诈骗电话和短信。
1: 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慌。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慌了神儿，或者是我们逃避，都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
0: 对，
1: 咱们要理性的去对待，抽丝剥茧啊，有问题咱们就去做啊，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你帮我去做什么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做，不但能够呢避免电信诈骗，同时也能够积累很多的经验，所以动手动脑的能力千万不能削弱。

0: 你哈，这一辈子呢，可能每一天都在强调减肥的事情，但
1: 哎，
0: 是呢，
1: 对，
0: 也不见得说他就瘦到了什么
1: 我
0: 样。
1: 可以一辈子不执行，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个概念。
0: 是的，
1: 哎，
0: 就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哈，等
1: 嗯，
0: 老了的时候呢，我要跟我孙啊、这个我孙子总结了一句话哈，
1: 嗯，
0: 我奶奶这一辈子减肥之路，就是在不停的减肥，不停的
1: 哎。
0: 在减肥的路上。那都说到减肥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什么少吃。多运动，
1: 哎，蛋白质
0: 哎，
1: 要
0: 蛋
1: 给
0: 白，
1: 够，
0: 对，营养你要均
1: 哎，
0: 衡。
1: 对，原来呢，最开始啊，可能，当我们经验不是很足的时候，就觉得我就不吃饭了，哎，就无论是怎么样，我就是我都。

0: 健身，哎，现在呢，蛋白质与这个风口又
1: 过去了。
0: 现在又告诉你什么？你得吃点高钾的食物。
1: 哎，
0: 你这样，你问说你掉秤快呀？
1: 这能快速掉秤啊？
0: 哎，
1: 那专家呢也给出了解答哈，咱看看到底对不对？我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听到补钾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次肠胃炎呢，哎呀，这个上吐下泻的时候，大夫说你补点钾吧，省着电解质紊乱。这个是我听到过。补钾的唯一的一次，那么眼下呢，我没想到哈，说在我这个减肥之路上，我也得补钾呀。
0: 啊，很多的减脂的人群呢，都刷到这样的网红的减脂方法：晚餐多吃高钾食物，补钾就能掉秤快，轻松的瘦全身。哎，这一时间各类的高钾的食物，比如说，干紫菜，干香菇、毛豆、土豆，哎，还有呢这个。菠菜、芋头、山药等等等等啊。那么高钾水果，牛油果、榴莲、这个冬枣、香蕉、山楂、无花果、芭乐等，成为了减肥神器。不少人刻意在晚餐中大量的补钾。咱就说其中这榴莲吧。
1: 我读到榴莲的时候，我也想，
0: 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我晚上敢造一块榴莲。那我第二天能长二斤，
1: 我明天这个秤上我就给你好看，我就让你看一看。
0: 苋菜是什么菜呢？
1: 这个是不是咱东北吃的那个？
0: 马齿苋。
1: 哎，好像是这个。这个我俩真的
0: 不
1: 咋太知道啊。
0: 真的，哎，也不咋太知道。啊，刚才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哈，这苋菜是啥菜呢？
1: 这个如果说大家有知道的哈，就我俩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0: 蔬菜界确实混的没有那么太
1: 好。对、
0: 啊，
1: 大家可以就告诉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打出来哈，是不是咱东北常见的这个马齿苋？
0: 哎，对。那么这个钾元素啊，这究竟这个是不是就你吃狂吃这么多钾，它就能？掉秤快，另外你掉秤快你安不安全？
1: 哎，
0: 你比如说像我曾经啊就用过这个节食减肥法，很极端，就导致呢你会发现哈，就我是一个除了我的头发，我其他的地方哈我的毛发并不浓密，可是呢我发现我断碳水断掉一切之后，我唯一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毛了。
1: 哎，这就是不可取的啦。其实
0: 我感觉我的眼毛都掉啊。然后呢之后呢也用过生酮减肥法。就是我就吃一些肉，我不吃菜，我不吃这个碳水，那我会发现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在掉秤都会很快，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掉毛啊。
1: 哎，
0: 我本来我很珍惜我的这头毛发的啊，现在就导致呢，你看每次上节目可能大家看不清啊，就我这前边哈就长得哈很不尽如人意
1: 啊，不是很茂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有过这样非常快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是什么呢？一天晚上我瘦了7斤，这个很多人听到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是怎么一晚上瘦了七斤呢？就是这个肠胃炎呐，一宿吐了11次，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是掉了7斤秤，但是我的身体它电解质是紊乱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得补钾了。但是我们想想，首先不说它遭不遭罪，其次它是健康出了问题，它是不可取的呀。
0: 易瘦体质啊，我觉得呢，就是你把我和马桶绑在一起，我不回卧室，我也瘦不了7斤。
1: 就是朋友们想一想，这一宿11次。7斤的分量，我遭了多大的罪呀？
0: 关键是我遭这么大罪，我也不掉秤啊。
1: 而且这7斤，你看瘦是瘦了，那也就是2-3天，他又回来了。
0: 但是很遭罪哈。
1: 对。
0: 所以说啊，这个专业人士说补钾等于掉秤，这是典型的误区。补钾可不能直接的燃脂啊，快速的减重
1: 不科学呀。
0: 所以减重的根本是保证热量消耗大于呢热量的摄入。你不要觉得说你吃的少，那你看你喝一瓶饮料，你就等于好几碗大米饭。
1: 哎，你还不如咱吃点饭呢。
0: 你说，哎，我这一天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搂了一瓶饮料全回来了啊！
1: 哎，
0: 宝贝儿，虽然它是水，但是它很甜，
1: 对，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热量很高。还有就是呢，就很多人狂吃水果，其实它是有果糖的。
1: 对的。
0: 哎，你看啊，你说你一天你吃3根玉米，你不见得能，你不会这个多瘦，但你不会胖。但你看你一天你要喝3瓶饮料，你试试。
1: 你一天你吃1个榴莲，你看一看哈。 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哎、对对对，你这样的话，你我不瘦不瘦我不知道，
1: 但是
0: 糖尿病早晚会找上你，这我知道。

0: 哎，所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认识，正确的认识高钾饮食应该是怎么样的。它不能直接燃脂，但是呢，哎，如果说我们长期去这样保持的话哈，就比如说营养均衡啊，膳食纤维啊，谷物啊，水果呀，蔬菜呀，哎，我们正常的去搭配，合理的去搭配的同时，它对我们的身体一个代谢呀，或者是整个身体的运转，它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我们不能，哎，这个把它理解为误区，
1: 哎，就是你就是啊高钾啊，它能
0: 那我
1: 就代谢，那我就可就造，哎，
0: 中间呢是有一系列的解释条款的。
1: 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也播过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春笋确实很对人身体很好，有膳食纤维，老年人呢就会觉得好，结果吃多了也会不消化，哎，
0: 是这样的。
1: 很多时候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记忆的，它是为你的生命而工作的，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保持均衡的营养，慢慢的让自己瘦下来。你虽然很能吃，但绝对不是一口吃成个胖子的。
0: 对的，
1: 你那得吃多长个多个多少个日日夜夜造成那么胖，所以说也不要觉得说我快速减肥它就会一下子，即便一下子瘦回来，可能你给点颜色你就会哭哭的上涨。
0: 嗯，
1: 所以减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有耐心，还要呢保证健康的状态下。如果说你在没有健康保证的情况下瘦了，面黄肌瘦的，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好。
0: 是的，其实在我们减肥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我是真的因为很肥胖给我的身体带来一些疾病，我需要快速的去把它减掉，还是说我为了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啊，或者是更加的这个健康那个水平，我需要长期的去管控我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个这个前提，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作为这个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应该去保证我们这个身体的正常的运转，应该合理的去控制好我们的饮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才是更加好的。
1: 适当的保持微微胖啊，其实很多的脂肪确实能够护住你身体的很多位置。
0: 对的，
1: 但我说的是微微胖，不是肥胖。
0: 哎，
1: 还有。

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说，哎，有钱难买老来瘦，其实这也不是完全科学的。所以说我们对待某一个概念或者某，切不可绝对的解读。

0: 故事。那欢迎您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节目当中呢想发布一些买房卖房或者是求职事务招领的信息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看到消息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也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我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她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她先挤进我的伞里，她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她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她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刻意堆成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1: 天一次结盼千金不换，此生何用生生叹。
0: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血子踩的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钮的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打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平湖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琴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准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气声里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壮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气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
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 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是让我们这个产生一些错觉的食物呢？再来看一看蛋黄。哎，蛋黄呢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哈，他只吃蛋白，把这个蛋黄给丢掉。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非常的浪费。与鸡蛋的蛋白相比，蛋黄呢确实还有很高的热量和脂肪，但是呢这个很多营养素其实同样也在蛋黄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钙呀、磷呐、镁呀、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这个呢是蛋白当中不能所含及量的这个东西。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吃蛋类是50克，50克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包含这个蛋黄的。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也就是66千卡，它都没有半个苹果高，所以说完全是不用担心的。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篇这个研究表明，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且全蛋的饱腹感呢也是优于单独吃蛋白的。如果说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那么可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呢也会减少后续餐食的这个能量的摄入。那怎么吃才比较合理呢？首先就是减脂期的话呢，每天是一个全蛋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血脂异常，那我们可以每周吃5个全蛋，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选择2天是休息的。推荐的做法呢依然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像水煮鸡蛋啊、蒸鸡蛋羹啊、荷包蛋都可以。其次呢是用少量的油去煎的鸡蛋，最不推荐的就是用油去炸蛋，这样的话热量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牛油果哈，牛油果呢被称为森林黄油，哎，一听到黄油之后，可能想，那它是不是又是热量比较高呢？脂肪含量呢可以高达每100克当中有15.3克，比猪瘦肉还要高，是它的2.5倍。那热量呢，其实同样它也不低，高达每100克当中还有171千卡。这个呢，确实是远远超出了很多日常的水果，比如说像橘子啊、苹果呀、香蕉啊，大约是它们的4倍、3倍、2倍这么多。虽然说牛油果脂肪含量比较高，但主要呢都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非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啊和中风的一个风险，同时它是有益于改善血脂水平的。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牛油果的摄入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营养的饮食的一个营养，并且呢体重跟体重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可以有助于管理体重。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一个牛油果可以改善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的代谢相关的指征，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还有像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它都是有所降低的。所以说呢，这个牛油果哈，我们不要总是看到它的热量，看到它的脂肪，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去碰，应该远离。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科学的饮食，我们看一看怎么吃是合理的。每天不超过一半，大约也就是80克。最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然后呢把它涂抹在面包上，哎，搅拌之后，我们就把它当成这个夹心一样去吃掉，它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比较健康的。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想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挺符合口味的，也是很多减肥减脂的人群想尝试的，但是可能也会心里有所担忧的，就是这个卤味的鸭掌或者说是卤味的鸡爪，很多人肯定都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说这两个都是爪类的食物，但是如果说在减肥期间，还是比较推荐选鸭掌的。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那简直低的太多了，而且啃起来又比较这个解馋，热量呢负担也比较小。每100克的鸡爪当中，脂肪含量是16.4克，热量呢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呢只有1.9克，热量呢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大概是40%。同时，鸭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不错，每100克当中含有20%。

每100克当中含有23.9克，所以说鸡爪和鸭爪在相比的同时，更推荐大家去吃鸡这个鸭掌，先控制在2到3个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清炖，或者说是少油少糖少盐的去卤制。这样的话呢，既会给我们解馋，同样也不会给我们的减肥带来一定的这个绊脚哈。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去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以为的热量炸弹，就是这个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热量炸弹，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米粉、土豆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是因为米粉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经历了糊化，然后再冷却、再干燥的一个过程，淀粉的结构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产生了大量的难以消化的这种抗性淀粉，这就导致正常情况下的米粉对血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GI 值呢也大多数在40到55之间，是属于低 GI 的饮食。关键是吧，米粉它对减肥友好的程度以及吃法上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像清汤的米粉或者说是凉拌的米粉，那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米粉的制作当中加了油啊、糖啊、盐呐、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是这种大量的添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餐后血糖啊和热量上都会有所飙升了。所以说至于这个食物它到底怎么样，做法也同样的关键。那怎么吃比较合理呢？干重每餐呢是40到60克，然后呢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血糖的负荷呢也并不高，基本可以维持在中等的一个范畴之内，也要搭配的合理一些，比如说选择一些蔬菜呀，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肉、鱼肉、虾肉、豆制品都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想着是减肥，所以就会摒弃一些我们以为不健康的食品。那今天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哈，减肥无需摒弃所有高热量的食物，最好呢是能够和他们与这个和平的去共处，正确的食用反而对于减肥呀、减脂啊更加有利。所以说减肥的路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饿着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

0: 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规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
1: 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资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
0: 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 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
2: 15-57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 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万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起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 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妈，
6: 宝妈，我拿
7: 个
6: 水，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
6: 这
7: 里。
6: 好的，好的，
7: 这里
6: 有伞，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平江、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8: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那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 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

0: 以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以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喻外物。”
1: 一张晃晃的薄薄的侨批，背上里头是刻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
0: 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 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的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永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4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舱，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 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30%，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微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 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 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 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0: 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袁世凯进屋之后，坐在正中一个大沙发上，双手扶着沙发的扶手，身子往后一仰，肚子一舔，是鼻管挑直。啊，张作霖一看，这就是威风凛凛、声名远播的袁大头。

0: 这回可见着真人了。张作霖不敢怠慢，往前紧走几步，右手脱帽子，左手低吹，行了个90度鞠躬礼。报告，奉天27师师长张作霖拜见大总统。行完礼之后，啪站好，请大总统训示。袁大头看了看眼前站的这位小个儿张作霖，蛮精神的，这就是红胡子张雨婷啊。虽然没见过，早就听说过，个儿不大，可挺精神。看了能有2分钟，袁世凯把胖手伸出来，张师长，坐坐嘛，谢大总统。张作霖呢，就坐在门旁边那把椅子上面。袁世凯一乐，张师长何必离那么远呢？来来，坐到我身边来。他用手一指身旁的沙发，张作霖赶紧换了个位置，坐在这沙发上了。这回跟袁世凯挨着不到1米远了，但张作霖可不敢像袁世凯坐的那么实在，屁股是半坐，侧着身坐，随时准备站起来回话。张师长是什么时候进京的？报告大总统，昨天卑职就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好，好啊。袁世凯嘴说好，心里正打着算盘，心说这张作霖可真不好对付。我认为得给他拍个电报吓唬吓唬他，煞是他的威风，警告他不要太狂了。我以为张作霖有天大的胆子，不敢进北京，没想到他见着电报马上就盯上来了。对我这份电报他根本没在意呀。再看张作霖这股精神的劲儿，一点没带着畏惧的眼神，就知道这个小军阀是个刺儿头，不要等闲视之。袁世凯昨天晚上啊也没睡好觉，如何对待张作霖他也盘算来盘算去啊。原来他的意思是把张作霖调进北京，抓一招之错把他软禁或者是干掉。后来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行，张作霖手下那帮铁哥们惹不起，吴俊生现在要提升29师师长，冯林葛28师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他们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现在东北是他的人都星罗棋布，树大根深，我要收拾张作霖是打一个牵动一大片，无异于等于捅了马蜂窝呀。所以这次接见不是一般的接见，也可说两个人是一组心理账。说句白话，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都要试探试探对方究竟是什么态度。你看表面上有说有笑，心里头都十分的紧张，说哪句话甚至哪个字 都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那袁世凯那城府够多深，应付张作霖觉着不费吹灰之力，但从辗转的接触当中，他发现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绝不是没念过书的大老粗，这人说话带棱带刺儿，软中含硬。要按袁世凯当初的想法，把张作霖软禁或者干掉，现在他以为这样干是实在不妥呀。杀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张作霖那些党羽星罗棋布，根深蒂固，哪嗷一声非造反不可，东三省就得丢啊。因此他反来覆去的琢磨，最好还是收买利用。他把这个法宝啊拿出来，来人给张师长献茶。是大总统给一个小小的师长献茶，没有过，这也叫破例呀。茶水端上来，袁世凯还说呢，这是顶好的铁观音，张师长品尝品尝怎么样？多谢大总统。其实张作霖喝了两口啊，也没喝出什么滋味来，假装内行。好好，作霖这回可开了口味了，大总统赏的茶的确香味扑鼻。哈哈哈哈，坐坐坐坐坐坐。雨婷啊，你我虽然没有接触过，而你的名声嘛，我早就听说了。张师长治军有方，剿灭蒙匪两次作乱，使东三省固如磐石，书刊嘉奖啊，本大总统绝不会亏待于你。张作霖站起来，站了个笔管调直，脚后跟一碰，腰板一拔，报告大总统，作霖不忘大总统的栽培，谢谢大总统。坐下坐下。雨婷，不要这样拘谨嘛，一回生两回熟，论功咱是上下级，论私我们还是朋友嘛。谢大总统。坐坐坐坐坐坐。哎，雨婷啊，东三省局势如何？中日关系怎么样啊？张作霖一听他话拐到弯儿了，看得出想用软招笼络我。张作霖假装不懂，回大总统的话，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的告诫，不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盘要紧，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只要欺负到咱们头上，作霖绝不屈服，愿率军死战，不惜身群。哎呀，他回答的相当流利，袁世凯心里就一翻个，他巴的巴的滋味 觉着张作霖这套话虽然简短，但说明问题。表面上尊重大总统，实质告诫袁世凯：我张作霖就是守地盘，不管他大鼻子、小鼻子、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那也点了袁世凯了。想动我奉天的地盘，那我张作霖就跟他玩命，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袁世凯一看这家伙越来越难谈论了，哎，你还挑不出他毛病了。好，张师长对政治如此严谨，这是对的，因为你是武官嘛，武官有武官的责任，文官有文官的义务，不要混淆在一起吗？哈哈哈，太对了，太对了，哎，用茶，用茶。这袁世凯又跟张作霖唠了一会儿嗑，马上话锋一转，又说了：不过张师长，我听说你跟张锡銮公好像有点不睦，这样不太好吧？张锡銮公两朝重臣，年纪高迈了，人嘛总有老的时候，说话难免啰啰嗦嗦，语无伦次，还望张师长担待一二。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作问题。张作霖一听来了，转了半天圈子，来到主题上，张作霖又站起来，报告大总统，这我不懂您这话什么意思。作霖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张锡銮是我的上司，他是总督，作霖敢不服从吗？此事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叫我难以解释。你不要嗔心嘛，我也没说旁的，子嗣呢对你器重而又替你担心，希望你回到奉天之后要好自为之，有什么困难尽管直接找我嘛。多谢大总统。哎，你坐坐坐坐，于婷啊，我还有点事儿要问你。哎，你看究竟是共和好啊，还是帝制好呢？哎，张作霖一听来了，看我的话，于雪斋真是高人呐，事先就点给我了，他可以断定袁世凯得问我这番话，幸亏我昨天晚上把词儿都准备好了。他听完之后腰板倍儿直，回答总统的话：作霖是个粗人，对政治一窍不通，就知道撸胳膊挽袖子玩命打仗，什么共和什么帝制，我不敢妄加议论。他给盯回来了。作霖不必客气，也不必有所顾忌，我们是闲谈嘛。既然张师长不愿涉及政治，那么你底下的士兵就一点反应也没有吗？倒有，也灌到我耳朵里了。我不敢说，说嘛，咱们是闲谈。回答总统的话： 我听说旅长也好，团长也好，营长也好，他们私下都议论说，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帝制5000来年根深蒂固，帝制嘛好像适合我们的国情，这个共和好像各行其事，分道扬镳，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不伦不类，很多很多人都不赞成，
1: 是吗？
0: 是，不过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说。
1: 哦哦哦，
0: 哈哈哈。那么你看究竟是帝制合适还是共和合适呢？大总统，作霖说句过头的话，我总认为帝制优于共和。
1: 好，
0: 哈哈哈哈哈！雨婷啊，别往下说了，你我心照不宣，好好的干，好好的干呐，前途无量。照这样干下去，什么公侯伯子男，伸手可得呀。张作霖心中暗笑，麻了吧着的，袁大头野心真不小，真想当皇帝啊！这不是把话递给我了吗？只要听他的话，赞成帝制，我就能封侯封王，管你什么玩意儿，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哎，我就顺着这说，指定没我的亏吃。但是张作霖心细如法，说话有尺寸，绝不能打开话匣子胡扯了，一句话说漏了，那就欺骗不了袁世凯了。他又说这几句赞成帝制的话，适可而止，不言语了。老袁也不便深问，太露骨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哎，不过他心情挺舒畅，拍了拍张作霖的肩头，张市长，这次接见我非常非常满意哟，哈哈哈哈哈！能结识你这样的英雄，我感到荣幸。大总统言重了，您这是折杀我的阳寿。哎，不必客气。哎，难呐，难呐。人这一生道路坎坷，怎么说呢，也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吧，人得有眼光，得会办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摘清脚步，才不至于掉到坑里，你说是吗？
1: 是，
0: 作霖一定谨遵大总统的教诲。袁世凯不往下说了，站起来舔着刘元的肚子转了两圈。哎，张市长，你看，你到这里来，把张作霖呢叫到那个条机的前边，就是那个大长条那案子，你送给我的礼物我全陈列在这儿了。这3件礼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天地佛，就那1尺多高的天地佛，赤金的，张作霖从内蒙整来的，给到他了。袁世凯指着天地佛说，天地佛又叫欢喜佛，欢欢喜喜，大吉大利嘛，因此我就把它及时陈列到这儿。也说明对你张市长是另眼看待哟，多谢大总统。雨婷啊，我的意思呢，你我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后有事情欢迎你到北京来， 还是那句话，你要跟张总督和睦相处。
2: 是。
0: 如果北京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及早返回奉天，以免出了什么乱子。
2: 谢大总统，作礼告辞。
0: 张作霖深深鞠了个躬，往后退了两步，啪，来个后转身，离开居仁堂。程喜官好几个往外送他，一边送一边挑大拇指，张师长，高高，我们看着大总统非常高兴，这次召见是非常成功的，给您贺喜了。多谢各位关照，多谢各位关照。张作霖离开中南海，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心说话，这回老张打了个大胜仗，任管你袁世凯多狡猾，我把你的实底就摸清了。你这个老家伙是软气硬怕。就因为我张作霖手里有枪杆子，你不敢动我。我看得很清楚，你是笑里藏刀。嘿嘿，不信咱俩就斗斗法。这回回到奉天呢，我呀，马上抓军事，扩充军队，还得增强实力。只有这方面壮大了，才有一切，袁大头就更不敢动我了。张作霖高兴的是这个。等第二天早饭之后，哟，程启处来了四个人，张作霖马上接见，不知道什么事儿。一看四名程启官乐呵呵进来了，打过招呼之后，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张师长，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给我老张赏品了啊，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张作霖一看，哟，真是大吃一惊。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一看四名程启官乐呵呵进来了，打过招呼之后，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张师长，这是大总统给你的赏品。给我老张赏品了啊，今早大总统关照给您送来了。打开过过目吧。什么奖品？我开开眼。头一包打开了，张作霖一看，是个精致的大木匣。这木匣都是包金的，上面有小金锁，有钥匙。把金锁打掉之后，像拉抽屉似的，把这盖抽下来，里边还有一层红色的大绒垫，金光闪闪。闹了半天，是一架精致的瑞士产的西洋八宝转心钟。那年头那钟表非常流行啊。等把这钟立起来，一摆在桌上，这好看就甭提了。这钟的造型新颖别致，是一座三层楼，楼顶上还有个塔楼。塔楼的下边有四个西洋大妞，非常时髦，那头发跟针的一样，手拉手转着圈儿，下边是钟表，还有一把钥匙。张作霖看着有点意思啊。这程启官就说，张师长，这可是大总统优厚的奖品，从来没有过呀，对您可破例了。据我们所知， 这都是皇室之中遗留下来的珍品。大总统爱不释手，今天忍痛割案。

0: 给了张师长，我们也开开眼。哎，你看看啊，拿这钥匙往后边这眼里捅，哎哎，插进去，往右拧八扣，多了别拧啊，嘎吱嘎吱嘎吱，拧完八扣，钥匙吞出来，再看那四个西洋美人手拉手就跳开舞了，马上钟里头发出悦耳的音乐声，八音盒子响奏，这个好听啊！张作霖撅着屁股扶着合膝盖，一边看一边乐，真的一样啊！哎，大家鼓掌叫绝。看完了这件东西，又给他包好了，仍然放在那匣里。程机关说：“师长，这是钥匙，您可别丢了，丢了就没法配了。”哎，行行行行。再看第二宗礼品，哎，也是奖品吧？这盒不大，金丝绒包的，用金那肚的边锃亮刷亮。念弹簧咔吧，小盒开了，在里边拿出一只瑞士造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可不是一般的怀表，用手一摁上的把，啪啪两层盖全打开了，锃明刷亮，头一层盖是电镀的，二层盖是镀金的，每个上面都有精美的美人图案，裸体下还是大美人，这个漂亮啊、哎、再看这表，周围转圈是三个圈，三个圈镶的是蓝宝石、红宝石和钻石，另外还有一条镶宝石的链子，价值连城啊！程机关在手心托着，张师长，您看这怀表旁边有个把呢、
1: 那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叫问表。比如说您不想看，您就想知道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您一掐这嘎子，它自动报时报刻报分。哎，比方说就是盲人吧，哎，他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的。这玩意儿是非常有趣，每到一小时它自动奏乐，那音乐好听极了，这玩意儿太珍贵，我可不敢乱碰啊。您回去慢慢欣赏着玩吧，这是大总统的恩赐。
1: 是是是，作霖明白，作霖明白。
0: 张作霖叫手下人把两件东西收起来，然后冲着汤二虎一使眼色，汤二虎老跟着张作霖的，明白张作霖什么表情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马上到里屋拿出四张支票，每张支票200元，不来四个人吗？一人200。县大洋啊，你说这差事多肥呀、啊！就像他们这个程启官一年的工资才挣20块钱，就来这一趟送点东西，一人得200。哎呀，张市长，这怎么好意思？哎，拿着拿着，一回生两回熟，往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欢迎张市长。有时间就来，张作霖来了，他们能有外捞啊？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高高兴兴坐了一会儿，他们走了。张作霖对汤二虎说：“二哥，咱这趟北京可没白来呀、啊。”
1: 哎，老三，
0: 你看这意思是没事了，没事了。那袁大脑袋对你不会下什么手。要说下手嘛，也下了手了。方才你没看见吗？

于雪斋请客，在浙江会馆，好家伙，太隆重了，把张作霖、唐二虎给接来，在酒席宴前，于雪斋给张作霖介绍了六位朋友，这都是大总统府上中等的名人呐、啊。都是谁，咱不必细说。张作霖在酒席宴前广泛结交，跟这些人谈得非常热乎，非常贴己。这些人除了恭维张作霖之外，向他透露一个消息，说不久奉天总督将要一人，要换人了，希望张师长密切注视，我们大家好好在京里上下给你打点。哎呀，张作霖一听啊，这是高兴啊，一见借重借重，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只要俺老张真做了奉天总督，绝不忘诸公的恩情。哈哈哈哈，快快叫条子，叫条子。要一时间，北京的名妓，什么粉莲花了、八里香了，一个个花枝招展，扭着屁股来到屋里头，有的清唱，有的敬酒，足足闹腾了一个通宵啊。第二天，张作霖心里有事儿，没工夫在这扯皮，他离开北京，返回奉天。一回到师长司令部，他那些磕头的马兄弟全来了，呼啦烧把张作霖围拢上来，问这问那，但是不用问，一看张作霖平安归来，那个表情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张作霖毫没隐晦，把在北京这几天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鼓掌喝彩，哈哈，太好了，这一说咱哥们儿是稳坐奉天了。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对，我已经点给袁大头了，我不管什么人，天王老子也好，要想动我的地盘，老子就跟他拼命。家里没什么事吗？一切平安。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说列臣哥，什么事？我在北京就想好了，咱们得扩充队伍啊，还得继续招兵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准备招多少兵？越多越好，起码也装备两个旅的。人倒不缺，只是这个装备器械恐怕不够用。那你放心，我想办法。冯林阁就说，你想办法，你得请示总督啊，总督不批准这事就难办。好，明天我一则去给张锡銮这老狗问安，二则我逼着他签字画押给我拨款。其实这老糟头子早知道风声，这两天凹糟坏了，心说话还不如我不告他的状呢。到北京告了一状，不但没把他告倒，把他告硬实，就好像老君的炼丹炉炼孙悟空，越炼他越成气候，现在他是火眼金睛，更无所顾忌了。我这总督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报，张师长求见。张锡銮一听张作霖来了，脑仁都疼，迫不得已搭了个请字，呱呱。张作霖陪着

0: 斗篷，穿着高腰的马靴，神采奕奕，一溜风走进会客厅。不过大面上啊，还得过得去。先行了军礼，见过张吉鸾。张吉鸾是皮笑肉不笑，显得非常尴尬。哎，雨婷啊，坐坐坐。
1: 是。
0: 总督大人，卑职刚从北京回来啊，听说了，听说了。哈哈哈。此次大总统召见张师长，那一定是啊，对张师长也有极大的好处了。这个说的什么玩意儿？张继鸾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语无伦次，是喘粗气。张作霖乐了。回总督大人，作霖此次到居仁堂面见大总统，听大总统对我说，总督前些日子去了，曾在总统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大总统嘛，为此对作霖也破格对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老人家。这比骂祖宗还厉害，不用当面质问，整个把这事儿给翻了个了。张锡鸾那汗都冒出来了。应该的。玉玲啊，那么你见我有什么事吗？一是向总督大人问安，二一则奉大总统命，我要保境安民，我准备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但是我得请总督大人恩准。这，哎呀，玉婷啊，这件事情我无权做主啊。这得陆军部批准才行啊，要扩充两个旅的兵力，这恐怕陆军部也不敢做主，得大总统点头。总督大人放心，大总统已经暗示了，这么说吧，大总统已经批准了。是吗？他我怎么没接着总统的手令？用不着，我是领兵的，大总统当面向我做了交代，何必还拐个弯呢？脱裤子放屁，费那事干什么？这张作霖在张锡鸾的面前就撒开眼了，把这词儿都端上去了，没拿他当回事儿，把张锡鸾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好吧，好吧。既然大总统有这个意思，我自然没有说的了。那张师长，你就看着办吧。多谢总督大人。张作霖站起身来，也没客气，转身走了。张锡鸾一看张作霖走了之后，是一手锤头，棒棒棒。这总督我没法干了。没法干了，我袁世凯，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许了他的愿，连我个招呼都不打，我还在这待着个什么劲儿，拿你们当猴耍，我说非辞职不可了。紧接着张锡鸾又让秘书写了两封辞呈，飞速送往北京。袁世凯接着信之后也是直皱眉呀，他也没皱念呢。那要说袁世凯是大总统，手下有北洋新军， 对付张作霖都对付不了，至于那么软弱吗？您可听明白了，如果袁世凯没有那些烂摊子，要不是想当皇帝弄得离心离德，要不是他有野心这么被动，他要对付张作霖那是绰绰有余。张作霖能有多大气候？不过就是个师长，全国的兵权都在老袁手里头呢。但是有这些因素，袁世凯就不敢轻易弹弄他呀，因为他欠债太多，周围都是债主，他没有精力去对付张作霖呢，只好安抚，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是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能把张作霖安稳住了，东北不鼓包，这就是求之不得的了。哎，偏赶这时候，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的育儿干殿下湖北都督段芝贵到北京来见他。这段芝贵一见着他干老袁世凯，二话没说，把脚一跺，是放声痛哭。大丈夫泪不轻弹呐，能哭出声来，可能受的委屈是太大了。老袁脑袋嗡嗡直响啊，芝贵，你怎么了？段芝贵哭了半天，把鼻涕眼泪都擦净。干爹，我这湖北总督没法待了，我都叫第二师师长王占元把我欺负苦了。这次我进京见干爹，无论如何我不回湖北了，你赶紧下调令把我调开湖北，我太受气了。我接着他把王占元的所作所为跟袁世凯讲了一遍。这个王占元属陆军部官，属陆军第二师的中将师长，跟张作霖一样握有实权呢，手下有三万多条枪，有那么几万生死不怕的弟兄，雄踞武汉三镇，名义上师长，实质比一个军的编制都大。王占元呢是后起的人物，在北洋新军里头他是属于小字辈的，但是后者居上，这家伙野心勃勃，不次于张作霖。他根本没把这湖北总督段芝贵放在眼里头，就像张作霖对待张锡銮似的。你看那个张作霖对张锡銮呢，有时候表面上还过得去，而这个王占元则不然，指着段芝贵的鼻子骂，爷爷娘什么的都骂。你说这总督能受得了吗？但是段芝贵空有其职，无有实权，那受的窝囊气比张锡銮还厉害。不然的话，挺大个人能当着袁世凯哭吗？那位说了，怎么还管袁世凯叫爹呢？这父子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原来这个段芝贵呀，什么能耐也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还想当大官，野心还不小。他们家有两个臭钱，在晚清的时候花钱运动，结果捐了个候补通知，这一候补就完了，你等候着补缺， 但是没位置，没衙门。

0: 可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4: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5: 我家属属于啥呢？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着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4: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6: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然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媳妇，我是绝对满意的。
4: 王兴华，
7: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到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4: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9: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

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迎头

0: 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两起不同的纠纷哈。一个呢，跟大家说一说哈，一个公司啊，给每个员工的工位都装了监控，那么这里呢，到底是不是有可能会侵犯到员工的隐私权？那之后呢，跟大家介绍哈，比特币挖矿合同案是二审宣判，这里涉及到哪些问题？我们将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跟大家来详细的分析。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家公司给每个工位都安装了监控，那这里呢是不是可以侵犯到员工的隐私权这样一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个案件的这个事件的这个经过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近日呢，网传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呢，给每个工位的上方都装了这个监控探头。有网友说呀，此举呢是为了一对一的监控硬核来防员工摸鱼。那7月13号，记者从这个办公室所在的写字楼的租赁处了解到，这个公司呢是一家游戏研发公司，安装摄像头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防摸鱼，而是为了防止游戏的泄密。那记者核实到，这个网传视频当中的办公室呢，位于南方的一个城市的写字楼里面。有不少网友还发现，网传视频当中的玻璃上贴着这个科技公司的 logo。那在13号，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说，玻璃门上贴的贴纸的确是他们公司的，但是我们公司呢，在今年4月份就已经搬走了。那贴纸啊是遗留下来的，至于这个办公室后来又是哪个公司租的啊，办的什么业务啊，我们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呢，记者又联系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写字楼的租赁部门，那么这个租赁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视频当中的办公室是业主以个人的名义来租赁的，那今年5月份搬过来之后就一直是正常办公。这家公司刚开始装修的时候，租赁处就已经注意到装了很多摄像头，还曾经问过，那你装摄像头是不是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啊？那当时啊，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租赁处的人说呢，说公司啊是做这个游戏研发的，老板呢需要关注到游戏研发的每一个细节，在游戏还没有上线的情况之下，万一出现了泄密，容易造成很大的损失，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向投资人交代，所以说呢，我们就装了这样的摄像头来防止出现泄密的情况。那么有关这里面有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常亮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常律师您好。
4: 哎，李林您好。哎，各位听众好。
3: 嗯，常律师，你首先跟大家说说啊，像这种在这个办公区里面，在每一个员工的脑袋顶上都装了这么一个摄像头，这个行为啊，能不能够算作这个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范畴呢？
4: 嗯，好的。那么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些摄像头呢，虽然它是在这个咱们员工的这个工位上面，但是呢，它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共办公区域啊，它还不是一个私人的这个空间，所以呢，这个其实它是并没有啊，是这个直接侵犯劳动者的个人隐私的啊。这个再一个，它也没有法律的相关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呢，我觉得，作为公司呢，它安装这样的一个摄像头的行为呢，仍然还属于用人单位的这个用工的自主的这个行为，自主权的行为。
3: 哦，那么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那么他可以对员工到底在上班的时候干了些什么， 员工的电脑里面显示的什么，可以实时随时进行监看监控，是吗？
4: 那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于个人信息呢也是有相应的这些啊一些保护的这个法律规定的。那我觉得公司如果要去比如说去这样的行为啊，它其实是对员工的一些比如说他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聊天的记录啊，它其实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监控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如果说这里面是涉及到企业微信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正常的一些工作邮箱啊这些啊，或者是工作中的一些比如说交流啊对话，这些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呢涉及到一些比如员工私人的微信啊，或者是私人的一些沟通啊或者是这个聊天的记录，我觉得那这个就有可能侵犯到员工的这个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这个权利了。
3: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仅仅说在每一个工位上面装这么一个摄像头是不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权的，是吗？
4: 对，我觉得这个个人隐私，刚才我也说到了，这个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规定啊，就收集个人信息呢，它应该有一个明确合理的目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应当是采取对个人的合法权利影响最小的方式，你不能过度的去收集个人信息。比如我刚才说的哈，除了他的工作信息以外，你可能还你甚至可能去搜集到他的一些个人，比如说一些和他人交流的一些记录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通话的信息啊，包括他个人的一些图像啊，这个就是他的影像，那只能用于这个公共的，比如说在公共场所的话，他应该用于一个正当的目的哈，不能用于一些其他的或者可能是违反法律的一些目的啊。再一个就是说，其实公司还是要注意到，就是说他搜集了这些信息啊，即使员工同意搜集了信息，他也要妥善的去保护这些啊，保管这些信息，否则的话，如果造成信息泄露的话，那可能公司还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过错的责任。
3: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既然这个用人单位这公司解释了，我们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游戏的泄密啊，我们是为了提防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他拍摄这个视频所监看的内容仅仅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4: 当然我们可以是，如果他仅仅限于这个比如说对于游戏的这个相应的这些权利，这个商业秘密的这个保护的目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怎么去预防或者防止这样的一个监控的行为的扩大化？那其实公司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制度来约束自己的啊。再一个就是说，其实对于商业秘密嘛，咱们国家的法律也有相应的规定哈。那公司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个温和的方式，不这么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方式来去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比如和员工签订这个商业秘密的一些保护协议啊，或者呢就是对于一些重要的工作啊，应该就是比如说采取内网的这么一个来办公啊，这样的既可以这个和员工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又可以呢保证自己的商业秘密呢，这个防止自己的商业秘密啊，他说到的这些比如游戏的一些关键信息的泄露啊，我觉得这样会好，这样会更稳妥，和这个更大家的这个就是作为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这个关系可以更和谐一些。
3: 对对对，不至于说让员工会觉得每天脑袋顶上有那么摄像头盯着我，他的感觉可能不会特别的舒服，是吧？
4: 是这样，而且员工这样的话也可能我觉得会造成员工的一个情绪的不稳定，甚至就可能作为员工来讲，他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哈，离开这个公司
3: 啊，对，
4: 也可能会得不偿失。对，
3: 对对对，不过这里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您刚才也多少提了一下，就是员工如果同意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员工可以拒绝？比如说我不希望你在我脑袋顶上装这么一个东西，那或者说是我要求我到一个没有装这么一个摄像头的工位上去工作啊，我不想让你天天盯着我，员工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4: 我觉得因为劳动关系双方还是应该协商一致嘛，如果员工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他也可以提出来啊自己的主张啊。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工作确实比如说和工作就是密切相关的，那他可能就很难拒绝哈，很难拒绝。那如果说员工呢，就是也采取了一个比如说拒绝上班啊，或者是这个旷工的方式啊，那很可能构成就是拒绝上班的方式来对抗这个公司的这种监管，那他可能会构成比如说旷工。那这样的话，如果公司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旷工也有规定啊，比如说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可能旷工多少天公司就可以开除，那他就可能面临着一个会被啊，公司这个面临着会被这个员工会面临着被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么样一个这个风险，那可能也是需要去双方都需要去考虑的。
3: 嗯，对对对，啊，那我们可以把话题稍微的再展开一点哈，那么。

0: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由此反思一下，也就是说在用人单位和这个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上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在游戏这个领域，可能之前一些游戏开发企业有可能会经常，未必经常哈，就时有发生一些游戏的程序啊、游戏的一些技术被泄露的情况。那作为用人企业来讲，他可能要想尽各种办法防止这种情况呢在我身上出现，在我们公司出现，他就用了一些让我们大家看起来不会让员工觉得很舒服啊，或者略显极端的方式。那从这个事件当中，您觉得是不是也能够反映出目前这种啊劳资双方的关系的一些变化啊，一些这个新的特点？
1: 对，其实现在这也说明啊，一方面呢，这个作为员工，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现在这几年的员工的劳动维权者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了，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过度维权的情况。
0: 嗯。
1: 第二方面，就相应的也使得这个我们的一些用人单位啊，在用工方面会更加的一些谨慎，或者是更加的有一些风险意识，所以呢，这个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可能会相对有时候有一点点极端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在这种办公室里啊设置这种啊监这个摄像头的一些这种举措，会让员工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也有一定的侵犯隐私的这种风险。
0: 嗯，
1: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那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还是劳动者，他们的权利啊都应该得到重视啊和尊重。所以呢，我觉得那可能就要大家来考虑如何去通过相应的比如说内部的规章制度的完善啊，去把用人单位的管理、用人管理权和劳动者的这个合法权利，特别是刚才我们这个案例中说到的这个隐私权，能够有一个有机的动态的一个平衡啊，既保证用人单位的权利，然后呢也可以使劳动者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啊，这是我觉得应该去大家应该去考虑的。
0: 嗯，对，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样一个事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常亮律师为大家做出的分析。好，非常感谢常律师，谢谢常律师。
1: 谢谢李雷。好，再见。
0: 好，常律师再会。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意。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比特币挖矿合同案是二审宣判。那么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我们仅仅是跟大家报了一个资讯，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石晓霞法官，哎，石法官你好。
3: 哎，你好。
0: 嗯，石法官，这起案件啊是一起这个比特币挖矿合同案哈。那么到底啊这个挖矿是怎么回事儿哈？这个比特币挖矿又是什么意思哈？您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3: 哎，好的。这个挖矿跟我们传统所说的那个实体挖矿是不同的。因为它首先这个比特币啊，它不依靠特定的机构发行，而是通过特定的算法来计算产生的。所以这个比特币挖矿，它就是利用计算机计算出比特币的位置，然后获取比特币这么的一个过程。
0: 哦，它并不是真的挖矿是吗？
3: 对，它不是挖矿，而是利用计算机计算出比特币。
0: 哦，它没有实体，没有什么矿机、矿车和矿场啊，跟我们大家所理解的这个真实的矿山是不一样的。
3: 对，它和矿山不一样，但是它也有矿场，它的矿场就是所谓的矿机集中的地方。矿机是什么？就是计算机，一种能够超能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的就他们用来比特币挖矿进行的计算机呢，比咱们普通计算机运算速度应该会快一些。
0: 哦，是这样哈。那这个纠纷啊又是怎么回事儿？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公司和一个区块链公司他们一个合同纠纷案哈，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打算一块儿做些什么？哎，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3: 嗯，好的。这个案子呀，是一起比特币委托挖矿活动引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子。在2019年5月的时候呀，这个营销科技公司就和这个区块链公司呢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包括计算机设备采购合同、服务合同，还有一个云数据服务器托管和数据增值服务协议。这一系列合同呢，就约定了这个 营销科技公司委托区块链公司来采购管理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矿机，然后由这个区块链公司来提供比特币挖矿的数据增值服务，并且支付增值服务的收益。然后这个营销科技公司呢向区块链公司支付管理费用。合同签订以后呢，就这个营销科技公司呢向区块链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的人民币。
0: 哦，那不少呢。
3: 对，
0: 嗯，
3: 然后区块链公司呢就购买了矿机，并且呢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合同，实际上是委托了第三方矿场实际运营矿机。
0: 哦，那后来又是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
3: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啊，营销科技公司呢，区块链公司啊，没有向营销科技公司提供服务期间的比特币矿机收益的这些原始记录，仅仅向营销科技公司支付了18个多的比特币。这个营销科技公司多次催要未果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区块链公司按照增值服务协议约定呢，支付他290多个比特币。
0: 哦，这290多个比特币到底值多少钱啊？
3: 比特币因为它的价格没有实际的支撑，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大。
0: 哦，非常大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他要求支付的就是290多个比特币。那他除了这个诉讼请求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些什么别的要求吗？
3: 如果是比特币不能支付的话，他要求按照当时一个比特币网站公布的相关的数据呢，依照2021年，就是也就是他起诉的时候，按照一个比特币的价格来交付美元。
0: 他要求的是交付美元啊。
3: 对，
0: 那这家这个区块链公司哈，在应诉的过程当中啊，他们是怎么解释的？比如说这个没有再支付任何收益啊，你管我要了好多次啊，我也没给你啊，这个呢他又没有什么理由。
3: 区块链公司呢是不同意营销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它辩称是区块链公司已经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但是由于营销科技公司呢没有及时缴纳电费，导致服务器无法运行，过错呢不在区块链公司，所以呢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哦，哎，这个电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由这个营销科技公司来缴纳电费？
3: 这个是在双方协议里面约定相应的电费，因为这个矿机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计算机，它是非常耗电的。
0: 哦，
3: 所以电费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双方有约定有一方来交纳电费，但是因为营销科技公司呢认为区块链公司一直就没有交付比特币，所以其实它双方这个信赖基础啊就已经丧失了，产生了一个争议。
0: 明白。那这起案件啊，这个一审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3: 一审法院呢，主要认定啊，双方这三份合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比特币挖矿。这三份合同呢，因为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是无效的合同，所以呢，驳回了原告，也就是营销科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哦，那么这起案件到了二审，那就应该是这个一审的原告不服哈，提出了上诉。那么在二审过程当中，三中院作为二审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是怎样认为的？
3: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啊，比特币和它的相关经济活动是信息复杂的，我国的监管机构对比特币的生产、交易等等方面的监管措施是建立在对它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并且不断完善。本案呀，双方挖矿合同从签订到履行后发生争议，纠纷一直延续至今，也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这个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建立在当下我们对挖矿合同的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就发布通知，禁止金融机构对比特币进行定价，不得买卖或者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那么2017年呢，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进一步提出了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者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上述这两个文件其实是禁止了比特币在我国 相关平台的兑付和交易，也否认了比特币作为一种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使用。那么进一步，2021年呢，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显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赌博、非法集资、诈骗、传销、洗钱等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
0: 嗯，
3: 同时呢，也是在2021年的9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呢，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也显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很大，对于国民经济贡献度低，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带动作用有限，加之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其盲目无序的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以电力资源和碳排放量为代价的挖矿行为，与社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相悖，与我国的公共利益相悖。
0: 嗯，那么最终啊，做出了一个怎样的二审判决呢？
3: 最终我们也是认定，从挖矿行为的高能耗以及比特币交易活动对国家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影响来看啊，认定合同也是无效的，所以呢，维持了原判。
0: 那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哈，给一些企业啊，比如说，因为的确可能像类似这样情况的企业不止一家啊，比特币挖矿的纠纷也不止这一起啊，全国其他的法院也陆续审理过相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觉得给一些企业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警示？
3: 我觉得作为市场投资主体啊，一方面要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另外一方面，要树立生态文明的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0: 没错。好，那么有关这样一起案件呢，我们非常感谢石晓霞法官参加节目，谢谢石法官。
3: 哎，谢谢主持人。
0: 好，石法官再会。
3: 哎，再见。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我想大家第一个恐怕是就会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瓜呢从头到脚都是宝，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0: 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1: 爱情会撒自己的伤口，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
0: 西瓜去掉最外面的那一层很硬的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使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那么西瓜仁这个西瓜籽的仁呢，在炒制了之后，也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是很充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是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要好好清洗瓜皮，然后还有刀具和砧板。那么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平时厨房里面用的这个切菜和切肉的工具混用，这个避免污染。另外呢，一次我们可以少切一点，而且切面呢让它尽量的小，大西瓜横切呢更利于这个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在两餐之间的，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

时啊，这个时候食用。另外呢，用保鲜膜这个给它密封之后呢，把剩下的西瓜密封之后，应该立刻的放到冰箱来冷藏，远离生肉还有生鸡蛋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呢，就是说在室温下这个西瓜放置的话，4个小时之内要尽快的这个。

另外，关于西瓜的吃法呢，除了非常常见的我们切块吃、冰镇吃这样，的一些很常规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首先推荐大家一款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在夏天呢也是口感很好的。西瓜呢，给它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到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时候来食用。

相信大家一定是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时候呢，高温高湿又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呢，就容易出现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或者是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通理肺气的功效。还有就是生姜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这样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含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此外呢，生姜中特有的这个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酮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这个抗炎症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可以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季的暑湿之气容易困脾，那么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姜呢是天然的抗菌剂，那么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而且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可以消毒杀菌又开胃。哪些人适合吃姜，又有哪些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一起来食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比较适合吃姜的是这样的类型，比如说首先是体质偏寒的，那么像手脚冰凉怕冷喜暖，这样的人群呢是适合吃一些生姜的。那么生姜呢可以温中驱寒。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类型，那么这类人群呢常是伴有胃疼腹泻，生姜呢能够帮助暖胃止呕。第三种就是风寒感冒的情况，那么生姜配大枣能够提升肺气脾胃之气，振奋阳气，助力汗液正常的疏泄。

那么还有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宜吃姜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或者是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吃姜的。姜性心温，阴虚的人吃姜呢会加重了症状。还有呢，就是内热较重的这样的情况的。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

分钟持呕，假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则是不宜食用生姜的。还有就是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因为这种感冒呢并非是寒邪引起的，所以吃生姜呢无疑是火上浇油。

生姜呢，这个皮呢是味辛性凉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日常烹饪或者是利水肿的时候，则是建议保留姜皮的。

生姜呢性温味辛，辛能发散。那么晨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吃姜可以顺应自然规律，夜晚呢则可能会干扰了阳气的收敛，影响睡眠，口舌干燥，然后咳嗽、心烦易怒，或者是睡不着觉等，这样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是要更要注意的。

生姜辛温，但是过量的食用也容易引发口干或者是嗓子疼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说建议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就是3薄片儿。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0: 你好。
1: 说到这个药和肝脏，那么伤肝到底能伤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药最伤肝呢？
0: 这个也是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就是希望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真的是有一句老话叫做"是药三分毒"。无论是我们所认为的保健品呐、中草药啊，很多人他认为就是无毒的，但是呢，其实是这些药物啊，包括我们的食物添加剂，很大一部分的这些物质都需要在我们的肝脏啊，我们肝脏是一个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代谢。所以说，我们在服用相关的一些治疗我们疾病的药，或者为了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服用保健品等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否则呢，真的就会出现比较这个严重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我们这个工作里有一个叫农科院啊，是大家都应该是熟悉这样一个科研的机构。那么就有一位50多岁的一位非常知名的这样一个科研工作者，那么他平时就有高血压，他觉得我应该吃一些。

0: 成。那么，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导致吗？或者说有几类药物是最，罪魁祸首？这可能更容易导致我们这方面的问题呢，给我们说一说吗？
1: 好的，其实是药物性肝损伤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就是药物在体内代谢过程当中对肝脏进行了这样一个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叫做药物性肝损伤。当然，它有各种表现不同的情况，但是大家可能就会关注了，什么样的药物容易引起肝损害呀？其实是在我们这个资料当中显示，能有1000多种的这些药物都有可能出现肝损伤，那我们就觉得，哎呀，这1000多种我也记不住啊！我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最常见的，我们现在就是住院呐、门诊呐等等一些数据统计，最常见、最多的一部分就是中药和保健品。我不是说中药就是不好，都有副作用，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中药在制备过程当中啊，这种真正的它那个需要的那种工艺，包括我们在服用中药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去正规的这种医院和药店购买的这个中药，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随便的听朋友介绍啊，网上购买的一些药，可能和这些制备过程当中的不规范有关系。总之，最常见的是中药和保健品。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点。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用一些什么抗生素啊、肿瘤的这些一些药，有一些患者他是肿瘤，他必须得吃这个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还要注意这种肝脏的损伤。所以我们科室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做这种放化疗过程当中出现了肝损害，到我们科再进行调整，因为他需要病情就需要用这样一类的药物。同时呢，像我们的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很关注的心脑血管的药物啊、降血脂的药物啊、一些抗生素啊等等，都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肝损害的药。所以呢，大家一是在正规的医院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另外呢，必要的时候需要来监测肝脏的功能的指标。
0: 其实这个范围还蛮广的哈，非常多的这个药物都会导致我们的肝部的一个受损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就像您说的，他要考虑一个性价比，病得治，药得吃，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么肝还得是护，所以就需要这个辩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叫遵医嘱了。最怕的就是你没有听从医生的嘱托，自己乱用药，这是最可怕的。那么其实肝部的损伤有很多种，最近呢我也听到一些身边的伙伴们，像会与一些这个寻医问药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上哪个医院呢？特别是在针对这个肝部的问题。那么，这个肝部损伤，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药物性肝损伤，它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和其他的一些肝部的伤害有没有区别？我们能不能捕捉到呢？惠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就请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药物性肝损伤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1: 好的，药物性肝损伤啊，其实是它这个特点来讲的话呢，是病人和病人，还有药物和药物也都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就跟我们其他原因这些严重的时候，也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表现。比如说，哎呀，我吃着这些药，我怎么就变得不爱吃饭了呢？有的时候恶心、呕吐呢，这样一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包括乏力。就我刚才举例子那个患者，最开始他吃着药就出现这个症状，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可能是药物起效的一个过程。比较严重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大家高度重视的，就是说，哎呀，我这几天我怎么排尿颜色比原来深了呢？我再照照镜子，怎么脸色一个是暗，再一个怎么有点发黄了呢？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及时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医院诊室来查一下，看看出没出现一些这种肝脏的这种损害。所以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胃肠道的症状， 包括乏力，包括就刚才提到的尿的颜色加深。

0: 身上啊、眼睛啊发黄，或者是肚子尤其肝区这个地方啊不舒服，就说不出来的这样一种难受，不是急性的那种腹痛，这样的时候还是需要到医院来看。当然了，特别严重的时候真的就会出现昏迷，包括消化道出血都有可能出现，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我前面说的这种症状的话需要大家引起注意。
1: 特别是刚才主任您提到了乏力，这些症状可能和我们身体的亚健康的症状非常之相似，所以是不是容易忽略它、忽视它，就是最后可能耽误了最佳的一个干预的时间呢？
0: 是的，因为这种乏力呢，和你平时的那种乏力，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它肯定是在你平时乏力的基础上会加重。就是乏力有的时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像肝脏这种严重功能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去查房，那个患者眼皮都不想抬，都不想睁，就很懒得跟你说话。你误认为，哎，这个患者怎么今天态度这么不好，心情不好吗？不是，他就是乏力，连梳头的劲儿都没有。严重就会严重到这种情况，就和你平时我干完活觉得哎呀有点累，和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我没干活，我仍然觉得疲乏，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还是能够捕捉到这些信息的，希望大家伙呢也能够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分享和学习。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和慧宇共同来关注，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肝胆胰内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金真静主任，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药物性肝损伤您了解多少。那看来啊，通过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说完之后，这药物性肝损伤我们其实是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的。如果你长期有一些用药的习惯，无论是保健品还是说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慢性的这个调理身体的药，或者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刚才的那些症状我们都要引起关注了。那另外我们说这个哪些药物会导致肝损伤，我们的主任也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关注。那么哪些人容易出现肝损伤呢？它的这个高发人群、易发人群或者说危险人群有没有特质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啊，好的。其实是这个有基础肝病的这样一些人，对肝脏的保护是更加要注意啊。因为我经常我查房，我也和这个患者说，我们不会挑这个时间或者是疾病来得啊。我这次就得这个病，我下次再得什么病，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这种增长，那可能身体上的各种这种情况都很复杂，所以之前本身就已经确诊有肝脏一些疾病的，比如说我之前就有脂肪肝，我之前就有自身免疫性的这种肝病，我之前啊有这种乙肝的家族史，还有一些这可能是丙肝等等，包括这次我可能是感冒了的新冠了，同时呢除了呼吸道症状以外，一查肝功也有问题。还有一些人本身他就是由于其他的一些疾病，做完手术啦啊，做完手术以后需要化疗了，这样一些肿瘤的一些患者，那么他就需要对肝脏的这方面特别关注。第一点就是自身先用药，其他药物之前对自己肝脏的这样一个评估啊，自己了解。其次呢就是啊，和我们年龄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各个脏器，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种工作的这种能力和代谢能力也是会出现下降的，那么解毒的功能也就和他自己年轻的相比，他肯定也会下降，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种族或者是说和遗传因素，你看有些人包括喝酒，那他就是一把一把去吃药，可是你一做体检，肝功肾功真的就不一定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和每个人的这种啊这个遗传的对药物对毒物的解毒的代谢的能力 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
1: 你不能这么比，是不是？
0: 哎，对，不能这么比啊！不是说你看他吃这些药，人家没事儿，我吃为啥就会出现呢？首先，我也想跟大家就是明确一种一个观点：药性肝损伤真的是发生在个体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现在上市的各种药物说，哎呀，几乎都有副作用。那你这个药物的安全性，那肯定就是啊，它不会的。我们从国家的这个层面，它也不会对人民的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不会这样的。
1: 嗯，主任，打断一下，有听众打来热线，想向您咨询相关的问题哈。
0: 好的。
1: 我们来迎进的是长春张先生，想咨询关于乙肝的问题。张先生好。
2: 哎，你好，护宇老师。
1: 你好，嗯，来直接说就行，
2: 啊，
1: 嗯。
2: 啊，我问一下吧，那个尊敬的秦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就是我经常听你讲课，我们非常对你非常信任，也挺崇拜你的。我想咨询一下子吧，我现在我是因为乙肝患者，但是我以前没有，我最近吧已经发现，最近发现2年了，也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完我就开始正规治疗，我现在吃那个。富马酸天冬复酶呢，吃将近能有1年半了，控制还行。但是我现在吧，我发现我的乙肝吧已经有点晚了，我现在有点发展成肝硬化了。
1: 嗯嗯。
2: 但是吧，我今年的8月11号吧，我做了一次肝功，检查结果是谷丙组氨酶那个它那个值是22，谷草组氨酶是26，那个血小板是70，就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嗯
2: 嗯。
1: 那
0: 您的问题是什么？
1: 对，我也想问。
2: 我的问题就是，我吃那个富马酸天冬复酶，那个就是管我那医生吧，他让我说肝硬化，让我可能是终身吃药。我问问这个，我正听听你的意见。
1: 嗯，想听听金主任的意见啊。
0: 好的，好的啊，那个感谢张先生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啊，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对我的这个信任吧啊。我想问一下，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病毒的检测，刚才您提到肝功和血小板了，病毒量是多少？
2: 我病毒定量是5.001+0.2。
0: 哦，是小于还是这个值？
2: 就是低于检测下限。
0: 明白了，明白了啊。首先呢，就是说您这个疾病肯定不是这2年得的，肯定是很早就有，只是近2年发现的。
2: 对，我没发现他，我没理他。
0: 哎，
2: 以前我有一次，就是我住院也是采血，我发现他说我有乙肝，感染乙肝了，但是我没理会他，我也没理他，我说乙肝有什么病，有啥了不起的，我就没管他，一直都发展到现在，这么情况。
0: 所以说从现在的这个治疗来讲，您现在已经服用了富马酸匹诺夫，是抗病毒药物当中目前来讲是疗效最好的这个药物。这个药物来讲的话，是真是目前暂时是需要长期服用，但是也可能在近几年会出现一些新药，结合这个药物应用以后呢，就能把乙肝病毒彻底从我们体内清除。乙肝来讲，为啥长期用药呢？它那个病毒在肝细胞合理的地方，这些病毒啊，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药物是清除不了的，所以你血里头我们一检测小于最低检测测不到，不代表你肝细胞核里头没有这个病毒，所以呢，这个药物是比较安全的，就怕出现耐药，所以长期服用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一定要坚持。第二一点，来需要定期到医院来检测，看看你这个病情进展的情况。虽然病毒检测现在小于最低检测值了，不代表你这个疾病就一定是稳定在目前的情况，或者是在有一些往回减轻的这种情况，这个都需要定期复查观测。就像您之前没当回事儿，疾病进展已经到早期肝硬化，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每3个月到半年左右期间，根据您的检查报告，然后需要到这个专科的这个医院啊，准时来这个就诊啊，看这个情况，绝不单纯查肝功、彩超和这个病毒，还必要的时候需要做 CT， 需要或者是做核磁，还有肿瘤标志物等等。因为肝硬化进展了，就怕并发症和肿瘤，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不要等病情重了，你看，哎呀，这不行，就得做肝移植，不希望往那个方向发展，好吗？
2: 啊，我知道了，马金老师，你说的非常棒，我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哈、啊。按照医生说的做，遵照主任的这个方法去做，慢慢调理，好吗？我们再见。
2: 好，谢谢你啊，慧宇。
1: 不客气，欢迎您持续关注慧养生慧健康，我们再见。感谢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对于咱们栏目的信任，也是对我们所有专家的这种信任。有了我们的权威专家的守护，让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健康一路同行。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药物性肝损伤到底我们了解多少，是不是我们一边听着节目这边可能还在吃药当中，你的药吃的对不对症，跟这个治病的同时和损害肝脏的两个衡量，哪一个更能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衡量好，不然的话可能适得其反。另外呢，我们也要关注一点，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的，他说老师啊，有一些过期药啊一定要看清楚是吧，这些过期药或者临界的药是不是也要尽量的尤其是临界药也要注意呢，会不会也导致肝损伤呢？另外他还说到一点，对于儿童吃一些成人药是不是对孩子的肝部也会有损伤呀，我觉得这个朋友的这个眼光很独到哈，我们来请教一下金主任。
0: 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啊，经常有些人一看有些药虽然过期了，一没过期多长时间，
1: 打算了吧？是不是？
0: 再一个是我一看呀，从外观看呢、也没有发霉呀，整个看的都很好，我扔了还怪白瞎的啊。有的人就觉得，那我现在我可以暂时我试试啊，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试试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是相对来讲低毒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药效下降，我们最希望的是这样一种可能。第二种呢，就这个药原来的效果没有了，不只是下降，而是没有了，你吃的虽然是没有太大的毒性，但是不一定就造成很严重的这种损伤。第三种呢，那么你吃进去的这个过期的这个药，它已经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尤其是一些西药，包括一些中药，你放置的这个储存的方式、湿度啊、温度啊，其实是时间长的这样一些保存的药，你是很难保证它的这样一些安全性的。所以呢，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啊，不排除出现很严重的肝脏啊、肾脏的这种损伤的情况。所以说，千万不能从节俭、节约、省钱的这个角度考虑，哎呀，我把这个药用上吧，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啊服用过期的这样一个药。第二个问题就提到了这个儿童，那么儿童用药我们更要注意这种安全性，不只是这个药物的剂量，有些药物，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左氧氟沙星啊，还有氟泰酸，是我们特别就是经常会服用的一个消炎药，拉肚子了吃一片这个氟泰酸，吃一片左氧氟沙星。但是这一类的药是1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建议用的啊，知道吧？他那个说明书上他都有这种这个，他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呢，要给孩子用药一定要更加慎重，尤其是婴幼儿，那就是不是单纯你这个剂量的问题，而是这个药代谢过程当中对孩子的各个脏器，尤其是在生长发育这个阶段，那你用错了或者用不安全的这样药，有可能会造成骨髓的抑制啊、肝脏的损伤啊、整个影响骨骼的这种发育啊，哎，都有可能，心肌的损伤都有可能。所以呢，千万不能拿成人的这种药物，然后呢以相对来讲按体重算小的剂量给这个儿童服用，这个是不建议，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最好是到这个儿科的这个专科的医生指导下应用药物。
1: 所以看来哈，有一些用药的这个误区还值得我们家长朋友去关注的。刚才还提到了临界的这个药物，马上这个月就到期了，所以它可能涉及到的是药效的问题了，我们也一定要加以重视。特别是主任刚才提到的，对于婴幼儿的儿童时期用药的这个卫生啊，用药的一个安全系数，对孩子的肝肾的损害可能也是更大的。明白了，这些细节工作我们做好了，然后定期的体检，特别对于我们的肝脏不能松懈哈。生活的这个饮食啊、习惯啊，那我们也要注意，有相关的一些问题、一些信号给你到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

0: 有谊遵医嘱。那代表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金真静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
2: 广播剧联播
3: 第140集。
4: 上回说到韵梅连商议都没去商议一下，就替瑞轩在保状上签了名，这下可叫李四爷吓了一跳。他知道齐家是好人，可是没料到韵梅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真的，他的确长了胆子，他常常的上街，常常看到听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他不知不觉的变了样子。在从前，厨房是他的本营，院子是他的世界，现在他好似睁开了眼，他与北平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密切的关系。假若营救方六，他盘算是件错事儿，李四爷就一定不会出头，李四爷既肯出头，他就也应当帮忙。为什么好事儿都叫李四老夫妇一手包办了呢？最使他高兴的是瑞轩回来听到他的报告，并没有责备他轻举妄动。他笑了笑，只说了声
5: 救人总是好事。
4: 李四爷并没把保状递上去，一来是签名的太少，二来知道递上去不但不见得有用，而且倒许给签名的人惹出麻烦来。可是由这回事儿，他更认清楚了街坊中谁是真人，谁是假人。特别对于韵梅，他觉得他仿佛是他的一个新的收获。在他上街的时候，韵梅常常遇见一号的日本老婆婆和那两个淘气的日本孩子。他一向不搭理他们，他恨那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欺侮过小顺子。现在他知道一号的男人

0: 一夜嗖嗖的西北风，地上头一次见了冰。一清早运煤须去领粮，看着地上的薄冰，他想找出他的手套来，可是他并没去找。他不能怕冷，他知道这一冬天苦难还多着呢，不能先叫一点冰吓倒。出了门，冰凉的小风一会儿便把他的鼻尖冻红，他加速了脚步，好给自己增多一点热力。领粮的人们，有的戴上多年不见的红呢子破风帽，有的戴上了已成古董的耳帽，有的穿着油腻多厚的旧棉袍，有的穿着只有皮板而没有毛的皮坎肩。运煤看着这些带着潮味的奇装异服，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北平的街上立着的。他知道北平人是最讲体面的，就是衣服破旧也要洗得干干净净的。他想不起什么时候看见过这么多这么脏这么臭的衣服来。仰起头看看天，那蓝得像宝石的天，他知道自己的确是在北平。那街道铺户与路旁落了叶子的树也都不错，是他所熟识的，他只是不认识了那些人。假若今年北平人已成了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明年应当怎样呢？他不敢再往下想。正在这时候，他敢起誓，他的的确确的看见了老三瑞全。他穿着一件短撅撅的像种地的人穿的蓝布旧棉袄，腰中系着一根青布搭包，光着头，头上冒着热汗。他顺着马路边走，走得很快。他张开口喊老三，可是没有声音。一眨眼的功夫，老三已走出老远去。老三，老三，他无声地叫了多少次。他不冷了，反之他的手心上出了汗。老三回来了，刚才他离他不过有两丈多远。老三在户口登记簿上已经死了，居然又回到北平。老三在外边打敌人，不单没被敌人打死，反倒公然地打进北平，在马路边上大踏步走着。运煤的眼亮起来，腮上红了两小块，他无需再怕任何人任何事儿，老三就离他不远，一定会保护他。领了粮回到家中，多少次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老人们，可是他晓得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事儿，必须先和丈夫商议一下。他的话像一群急于出窝的疯子在心中乱挤乱撞，他须咬紧了嘴唇，把嘴唇咬痛，才能使那群风儿暂时安静一会儿。院中每逢一有脚步声，他就以为是老三，即使没有声音，他还时时地看见他。在厨房，在院中，在各处，他看见他穿着蓝短棉袄，头上出着热汗。好容易到了就寝的时候，他才得到开口的机会。
1: 小顺的爸，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了老三。
0: 瑞轩已经躺下，猛地坐起来。
1: 什么？我看见了老三，我起誓一定是他。在哪儿？

0: 他什么样的？
1: 韵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鲍主席，他把眼盯在墙上，照着韵梅所说的，他给自己描画出一个老三来，像一张相片似的挂在墙上。呆呆地看着那张想象的相片，他忘了一切，耳中他仿佛只听到自己的心跳。韵梅一脱鞋，响了一声，瑞轩吓了一跳，墙上的形影忽然不见了。他慢慢地躺下，
0: 你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呀。
1: 我就那么傻？
0: 好，千万别说，别说，
1: 一定不说。韵梅也躺下，夫妇都想说话，可是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都想假装入睡，可是都知道谁也没有困意。这样愣了好久，韵梅忽然说出一句来，
2: 老三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呢？
0: 不知道。
1: 瑞轩假装在语声中加上点困意，好叫他不再说话。他要静静地细琢磨老三的一切，从老三的幼年起，像温习历史似的，想到老三的流亡。可是他仿佛是问自己呢，
2: 他真打仗来着吗？
1: 瑞轩的眼睁得很大，可是假装睡着了，没有回答他。他真愿和韵梅谈讲老三，说一整夜也好，但是他必须把老三的过去全盘想一过，以便谈得有条理。老三是齐家的，也是民族的英雄，他不能随便东一句西一句的乱扯。韵梅也不再出声，他的想象可是充分地活动着。他想老三必定是爬过山，越过岭，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于走到海边看见了大海。他一生没出过北平城，对于山，他只远远地看见过西山与北山，老那么蓝汪汪的，比天色深一点。他可不晓得山上的东西是不是也全是蓝颜色的。对于海，他只见过三海公园的海，不知道真正的大海要比三海大多少。他不由得又问出来，
2: 大海比三海大多少呀？
0: 大着不知有多少倍，干什么？
1: 他笑了一下，
2: 正想老三看见了海没有。
0: 他什么都看见了，一定。
2: 那多么好。
1: 韵梅闭上了眼，心中浮起比三海大着多少倍的海，与蓝石头蓝树木的蓝山，
0: 海边山上都有个结实的勇敢的老三。
1: 这样一个没有出过北平的妇人，在几年的折磨困苦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更负责，而且渺茫地看到了山与大海，他的心宽大了许多。他的世界由四面是墙的院子开展到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也许就是他的国家。

船，在旧历除夕进了西安古城，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棉学生装。在这以前，他的黑豆子似的眼已看见了黄河的野浪、扬子江心的风帆、三峡的惊涛与乱山中连茶叶都没见过的三家村。对于他，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北平，可是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更多明白些什么是中国。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物产，中国大的使他狂喜、害怕、颤抖，连各处的云与蚊子都不一样，他没

法忘了北平，可也高兴看那些不同的地域。那滚滚的黄流与小的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他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的和天地连在一处。假若那人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这些河流与村庄却仿佛能永远存在。从有历史以来，他们好像老没改过样子，所以也永远不怕不能被毁灭。这些地方也许在三伏以前就是这样，而且永远这样。他们使他担心他们的落伍，可也高兴他们的坚实与淳朴。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淳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烂了的城市，像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耕植的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只要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就不惜拿出粮食、金钱，甚至于他们的子弟献给国家，哪怕他们自己需挨饿呢。他们没有北平人那样文雅、聪明、能说会道，可是他们负起抗战的全部责任。中国是他们的，是他们把秦岭与巴山的巨石铲开修成公路，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灰沙填平水田筑成了飞机场，是他们当敌人来到的时候烧了房屋牵了牛马随着国旗撤退，是他们把子弟送上前线，把伤兵从战场上抬救下来。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还能打仗的兵，有他们，原始的中国才会参加现代的战争。他们不知道多少世界大事，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假若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却知道日本人不讲理，这就够了。他们全用血肉和不讲理的人建个高低，因为山川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使他们显着散漫，可是文化的历史与传统的道义把他们拴到一处，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自傲是中国人。这样看明白了，瑞全才骄傲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不仅是北平人。他几乎有点自愧是北平人了。他有点知识，爱清洁，可是他看出来，他缺乏着乡民的淳朴力量与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智慧。有许多事儿，乡民知道，乡民能做，而他不懂，不能做。他的知识、文雅、清洁，倒好像是些可有可无的装饰。乡民才是真的抓紧了生命，一天到晚从春至冬，忙着做那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去拼命，尽管他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儿。

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外表，看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鞋子上的灰土和指甲缝中的黑泥，他不单不难过，而反觉得应当骄傲。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以前在北平的时候，他与别的青年一样，都喜欢说民众。可是那时节，他的民众不过是些无知的、肮脏的渔民。他觉得自己有知识、有

善心，应去做渔民的尊师与教主。现在他才知道，乡民在许多事情上不但不愚，而且配做他的先生。他开始放弃了大学生的骄傲，而决定与乡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抗敌，而且要把他所知道的交给乡民，同时也从乡民学习他所不知道的。他不大会唱歌，而硬着头皮给百姓们唱抗战的歌曲。他不会演戏，而拉长了脸上台。他不会写文章，可是拧起眉毛给人们写抗战的故事。同样，他不会骑马放枪，可是下了决心请百姓们交给他。他甚至于强迫自己承认，乡下的红裤子绿袄的姑娘比招娣儿更好看。假若他要结婚，他需娶个乡下姑娘。同时，百姓们是那么天真，他们听、看、相信他那连牛都不高兴接受的歌曲、话剧与故事。他更高兴了，不是因为自傲，而是因为他已和乡民打成一片。他相信自己若能和乡民老在一块儿，他就能变成像乡民那么淳朴健壮，而乡民也变成像他那么活泼聪明。哼，打败日本简直可以比杀只鸡还容易。这天真高兴自信使他忘了北平，在北平他一筹莫展，现在他抓住了爱国的真对象，爱国成了具体的事实，爱那些人民与土地。战争没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认识了真的中国。他更瘦了些，可是身量又高出半寸来。他的脸晒得乌黑，可是腮上有棱有角的显出结实硬邦。没法子和乡下青年打篮球，他学会和他们摔跤举石墩，摸着自己的筋肉，他觉得他能一枪把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热血循环得快，他的想象也来得快，他甚至于盘算到战后的计划。他想胜利以后，他应当永远住在乡下，娶个乡下姑娘，生几个像小牛一般结实的娃娃。为教育自己的娃娃，他顺手便办一个学校，使村中老幼男女都得到识字的机会。他将办一个合作社，一个小工厂，一个医院，一个……他不单看见了胜利，他看见了战后的新中国。在那个新中国里，乡村都美化得像花园一样。可是不久，因当权者的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瑞全被迫离开他的工作与朋友，而必须到城市里做他所不高兴的工作。打击与失望使他愤怒，可是不要灰心，他想起钱伯伯与瑞宣大哥给他的临别赠言。他忍住气，闭上口，把乱说乱唱的时间都让给静静的思索。从历史的背景，他重新看自己，他看出来，他的自信与天真只是一股热气催放出来的花朵，并不能结出果实。

上回说到，瑞全开始从历史的背景重新审视他自己。他的责任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希冀便宜的胜利与梦想胜利后的乌托邦。他也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历史使中国的人民良善可爱，历史也使另一些人

有心肝打算，他必须监视自己，使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看出来，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是打开了十八层地狱，鬼魂们不但需往外冲杀，也应当和阎王与牛头马面们格斗。在城市里过活了许多时候，他得到回北平的机会，假若他能在民间工作或被军队收容，他万也不想回北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在泥塘与血浴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在除夕，他进了西安古城，因穿得太薄，他很冷，绕了几条街，他买不到一件棉袍，铺户已都关上门过年。他知道西安和北平是同一气味的古城，不管有无战争灾难，人们必须过年。他不便生气，不生气也就会慢慢的想主意，这就是他三四年来得到的一点宝贵的修养。他去敲寿衣铺的门，不管是除夕还是元旦，人间总有死亡，寿衣铺不会因过年而拒绝交易。他买了件给死鬼穿的棉袍，他笑了，好，活人穿死人的衣服，就也算不怕死的一点表示吧。从西安他往东走，遇上什么车便坐什么车，没有车他不行。当坐火车或汽车的时候，他必和日本人坐在一处，跟他们闲谈，给他们一点东西吃，倒好像他是最喜欢日本人的人。假若他拿着机密的文件或抗日的宣传品，他必把他们放在日本人的行李当中，省得受检查。有时候他托日本人给他带出车站去，这些小小的把戏使他觉得自己很不值钱，因为日本人就专好玩这种小聪明。可是极致他们得到了应得的效果，他又不由得有点高兴，心中说，你们会玩的，我也会。当他步行的时候，他有时候为躲避日本人，有时候为故意进入占领区，就绕了许多许多路，得到详细观察各处情形的机会。走了些日子之后，闭上眼，他能给自己画出一张地图来。在这地图上，不仅有山河与大小的村镇，也有各处的军队与人民的动态。这是一张用血画的地图，一个小小的村子也许遭受过十次八次。

因为三四年来的流亡，他看明白，即使他永远不会把自己再插入那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恢复战前的生活状态，那几乎已不可能。他已经看守民间的问题，他的将来的生活关系，与其是家庭的，武宁说是社会的。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他不愿再把自己放在家里去。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他决定变成廊坊的人。这不难，只要口音稍微一变，他就可以冒充廊坊的人。他的服装，一件长蓝布夹袍，一双半旧的千层底缎鞋，一顶青缎小帽，叫他变成了粮店少掌柜的样子。他的行李是一件半旧的烧马子，上面影影绰绰的还带着三槐堂的字样。他姓了王，此外他带着一副大风镜与一条毛巾，拿毛巾当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而大风镜又恰好给他添加些少掌柜的气派。烧马子里放着那死灵魂的棉袍与三五件小衣裳，除了烧马子上的三槐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带字儿的东西。高高的，黑黑的，他装傻充愣的上了火车，颇像常走路的买卖人。在车上，他想好王少掌柜的家谱与王家村的地图，一遍、两遍、十几遍，他把家谱与地图背得飞熟。假若遇上日本人盘问，他好能用详细的形容与述说去满足他们的细心与琐碎。日本人不是最理想的仇敌，他们太琐碎，琐碎使日本人看见了树而忘了林，因而也就把精力全浪费在阴险与破坏上，而忘了人世间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像画面似的都显现在目前。他赶紧闭上眼，听着火车的轮声，希望把自己催眠过去。他一定不要因为看见北平而心跳得快起来。他已经被日本人摸过几次胸口，看他的心跳得快不快。这是北平，是他的家，也是虎口。他必须毫不动心地进入虎口，而不被他咬住。车停住，他慢慢地扛起行李，一手高举着车票，一手握着那条灰不溜的毛巾，慢慢地下了车。车站旁的古老的城墙，四围的清脆的乡音，使他没法不深吸一口气。一吸气，他闻到北平特有的味道。他想快跑几步，像小儿看到家门那样兴奋地跑几步。北平有毒，可是北平到底是他的生身之地，那颜色、气味、雨声都使他感到舒服与恰好合适，倒仿佛他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母亲的手腕似的。可是他必须镇定地慢慢地走，他知道只要有人一拍他的肩膀，他就得希望那最好的，而勇敢地接受那最坏的。这已不是北平，而是虎口。平安无事的在车站上的木山前，他交出手中的车票，可是他还不敢高兴。北平的任何一块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成他的坟墓。果然，他刚一出木山，一只手就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他反倒更镇定了，因为这是他所预料到的。他用握着毛巾的手把肩头上的手打落，而后拿出少掌柜的气派问了声：“干什么？”不屑于看那只手是谁的，

0: 照旧往前走，一边叨唠着：“我有熟旅馆，别乱拉生意。北平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别拿我当做乡下脑壳。”可是这点瞎乎事儿并没发生作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肋部，后边出了声：“走，别废话。”三槐堂的王少掌柜急了，转过身来与背后的人打了对脸儿：“怎么回事？在车站上绑票，不躲开我，我可喊巡警。”口中这样乱扯，瑞全心里却恨不能咬下那个人几块肉来。那是个中国的青年，瑞全恨这样的人甚于日本人，可是他纳住气儿，像连猪狗不如的人说好话。他叫了先生：“先生，我身上没有多少钱，您高抬贵手。”“走。”那条狗呲着牙，一口很整齐洁白的牙。王少掌柜见说软说硬都没有用，只好叹气跟着狗走。票房后边的一间小屋就是他预期的糊口，里边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是糊口的三个锯齿。瑞全忙着给三个虎齿鞠躬，忙着放下行李，忙着用毛巾擦脸，而后立在日本人的对面，傻乎乎的用小手指掏掏耳朵，还轻轻的揉了揉耳朵眼儿。日本人像鉴定一件古玩似的看着瑞全，看了好大半天。瑞全时时的傻笑一下，日本人开始掀着一大厚本相片簿子，瑞全装傻充愣的也跟着看，看见了好几个他熟识的人。日本人看几篇停一停，抬头端向瑞全一会儿，而后再看相片。看了半天，瑞全看到他自己的相片，他已忘了那是在哪里照的，不过还影影绰绰的记得那大概是3年前的了。相片上的他比现在胖，而且留着分头，一缕松散下的头发耷拉在脑门上。现在他是推着光头，也许是因为这些差异，日本人并没有看出相片与瑞全的关系，而顺手翻了过去。瑞全想象着吐了吐舌头。日本人推开相片本子，开始审问瑞全。瑞全把已背熟了的家谱与乡土志，有点结巴而又不十分慌张的一一的说出来。他说那两个中国人便记录下来。问答了一阵儿，日本人又去翻弄相片，一个中国人重新由头审问，不错眼珠的看着记录。这样问完一遍，第二个中国人轻嗽了一下，从记录的末尾倒着问。瑞全回答的都一点不错。日本人又推开相片本子，忽然的一笑：“
1: 和你运气郎方。”
0: 这样说完，他紧跟着探进手去摸瑞全的胸口。瑞全假装扭过身子，倒好像有点害羞似的，可是并没妨碍日本人的手贴在他的胸口，他的心跳得正常。日本人拿开手，开始跟瑞全研究廊坊，倒好像他对那个地方有很深的感情似的。听了几句，瑞全知道日本人的话多半是临时编制的，所以他不应当完全顺着日本人的话往下爬，也不该完全呛着说。他需调动好，有顺有逆的给假话刷上真颜色。
1: 王家村北边那个大坑的，哎，有没有？
2: 那个大坑，孩子们夏天去洗澡的那个，早叫日本军队给填平了。
1: 大坑的南面有两条路，你得回家走哪一条？
2: 哪一条我也不走啊，我永远抄小道走，可以进上半里多路。
0: 日本人又问了许多问题，瑞全回答的都相当得体。日本人一努嘴儿，两个中国人去搜检行李与瑞全的身上，什么也没搜出来。日本人走出去，两个中国人愣了一会儿，也走出去。
2: 瑞全把纽扣系好，然后把几件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又放回烧马子里，一边收拾一边暗中咒骂。他讨厌这种鬼鬼祟祟的变戏法的人，这不是堂堂正正的作战，而是儿戏。但是他必耐着心做这种游戏，必须在游戏中达到他的抗敌的目的。是的，抗战本身恐怕就是最愚蠢可笑的游戏。他没出声地叹了口气，而后把烧马子拉平，坐在上面背倚着墙角，假装打瞌睡。睡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一个人走回来，他的睡意更浓了，轻轻地打着呼。没有心病的才会打呼。哎，那个人出了声，还不他妈的滚。瑞全睁开眼，擦了擦脸，不慌不忙地立起来，扛起行李。他给那个人，一个中国人，深深地鞠了躬，心里说，小子，再见，我要不收拾你，汉奸，我不姓齐。出了屋门，他还慢条斯理地东张西望，仿佛忘了方向，在那里磨蹭。他知道若出门就跑，他必会被他们再捉回去，不定有多少只眼睛在暗处看着他呢。扛着行李，瑞全慢慢地进了前门。一看见天安门雄伟的门楼两边的朱壁与前面的玉石栏杆和华表，瑞全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伟大的建筑是历史、地理、社会与艺术综合起来的纪念碑，它没声音，没有文字，而使人感动，感动得要落泪。况且这历史、这地理、这社会与艺术是属于天安门，属于他的。他似乎看见自己的包衣就在那城楼下埋着呢。这是历史、地理等等的综合的建筑，也是他的母亲活了几百年，而且或者永远不会死的母亲。是的，在外边所看到的荒村与两岸飞沙。

下面踩着白白的玉石，在那城楼上闪动的光里，他好像看见了几百年前那些工匠一块块的、一根根的往城楼里安置砖瓦栋梁，他们的技巧与审美心似乎也不死，因为他们创造出不朽的建筑物。为什么人们不多造几个城楼，而偏偏打仗呢？想到这里，他几乎要轻看自己的勇敢与工作了。哼，那些工事算得了什么呢？当你立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还好还好，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说，日本鬼子并没拆毁了天安门，是日本人不敢毁它呢，还是不屑于毁它呢？他赶紧往四下里看，仿佛要从城门前的广场上找到答案。他看到天安门前的冷落与空寂，他不忍再看。不，这已不是他自幼看惯了的天安门，而是一座大的碑或塔，下边藏着死人的尸骨。北平已经死去，日本人不屑，是不屑拆毁了它。它不过是金碧辉煌的胜利品。真的，天安门前是多么静寂啊，行人车马都带着短短的影子，像不敢出声的往东往西走。地方的空旷与城楼的高大，使蠕动的人马像一些小小的什么虫子。一阵凄凉的小风吹过，似乎把树影都吹淡了一些，电线随着小风颤动发出一些响声，这使瑞全想起那大的、空的、斑斑点点的美丽的海螺。它美丽，能发出微响，可是空的、死的，只配做个摆设或玩物。哈，天安门就正像个海螺。他不敢多想，再想下去，他知道也许会落泪。他真愿意去看看中山公园与太庙，不是为玩耍，而是为看看那些建筑花木是否都还存在。不，他不能去，扛起烧马子游公园或太庙是会招起疑心的，焉知身后没有人盯他的梢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

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集中谈话会与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3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集中谈话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出席并讲话，柴宇明、董闯、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片，反腐就在身边。张绍恒说，要以案为鉴，检慎政绩，切实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深刻检视政治忠诚，确保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双聊践行见效，深刻检视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根本标准，要深刻检视履职能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深刻检视工作作风，以实干实际诠释责任担当，深刻检视廉洁防线，一心为公，履职尽责。张绍恒说，要对标先进，见贤思齐，锤炼坚强党性，向先进典型学习，践行为民宗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一线摸实情，听民意找症结，强化实干担当，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守牢纪法红线，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以清正廉洁筑牢干事创业根基。张绍恒说，要从严从实管好队伍，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深挖彻查各类违纪违法案件，要树牢正确用人导向，砥砺求真务实作风，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四平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相关同志到会指导。
0: 7月23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讲话的精神实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定发展信心，明确发展方向，确保全市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以实际行动抓好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双聊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双聊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要加大攻坚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面梳理工作短板，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要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对上级督导反馈的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对照自查，已完成整改的问题要尽快验收消耗，对尚未整改到位的要逐项细化措施，有序推进落实，持续巩固拓展成果。市纪委监委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为充分发挥广大青年在极难险重任务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凝聚攻坚克难的青春力量，近日团市委开展青春挺英、奋勇争先青年突击队集中授旗仪式，进一步激发全市青年干事创业热情。仪式上，团市委负责同志依次为全市各乡镇街道青年突击队授旗，各突击队队长步履铿锵，昂首上前，郑重接过沉甸甸的队旗。随后，各青年突击队队长面向队旗宣誓，以铮铮誓言彰显青年担当。团市委相关领导进行讲话，并对全体青年突击队提出殷切期望。最后，市级突击队负责人为大家进行应急救援培训， 聚焦防灾减灾、现场急救等实用技能，切实提升实战能力。下一步，全市广大青年突击队员将以此次受旗为契机，以旗为令，向战而行，在实干中淬炼青春，在攻坚中绽放光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磅礴青春力量。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疗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2: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疗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1: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黑土地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耕地保护意识，全力守护辖区优质黑土资源。为确保宣传活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卧虎镇提前精心准备了黑土地保护宣传手册，并定制了宣传纪念品。工作人员在镇区主干道、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开展宣传工作，深入沿街商户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 耐心讲解黑土地保护法相关条例、黑土地退化危害、科学耕作技巧、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知识。集中宣传活动结束后，镇机关年轻干部还组成宣传小队，开展入村入户宣传工作。本次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纪念品300余份，让专业的护土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村民纷纷表示，今后会自觉地参与到黑土地保护的工作当中来，用心守护自家良田。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新华网，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强制性国标总结事故教训，对标国际标准，围绕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完善安全技术规范。各地监管部门将依据新标准强化游乐设施监管，开展宣传引导，压实生产运营主体责任，守护群众游玩安全。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认为菠菜补铁效果出众，其实存在认知误区。数据显示，菠菜铁含量仅2.9毫克每100克，所含的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吸收率只有1%至5%。同时，菠菜中的草酸还会进一步阻碍铁吸收，不能作为主要补铁食物。另外提醒，尿酸偏高人群食用菠菜建议充分焯水，去除部分草酸后再适量食用。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去热河觐见中国皇帝乾隆之前，英格兰使臣马格尔尼和斯当东去拜见和珅。和珅对英格兰来的客人很好奇，之前大清帝国宫廷有汤若望、白晋、南怀仁、热比雍、徐日升等一大批欧洲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传教的。汤若望得名崇祯提匾之后，传教士跟宫廷越走越近，热比雍和徐日升更是成为中俄尼布楚条约和谈签订的中方翻译官。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两个人的重用，赐封三品顶戴。在宫廷的传教士每年都会给罗马教廷以及各自祖国的君主撰写年报，汇报在中国的一切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皇帝的一言一行。白晋在1693年向法国的路易十四写了一封长篇报告，将康熙皇帝的兴趣爱好、宫廷内外、帝国风物、军事部署、兵力配置等等写的是面面俱到。康熙皇帝甚至命令白晋为钦差大臣，专程到欧洲招揽科学人才。回到中国，白晋成了皇太子的老师。白晋跟皇太子走得太近，甚至卷入到了康熙年间的太子争嫡案中。乾隆皇帝当年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班禅六世，班禅六世不远千里到承德，就是要向乾隆皇帝汇报英格兰印度殖民军图谋西藏的情况。那个时候乾隆皇帝已经对英格兰人在印度的情况有所了解。和珅代表乾隆皇帝先接见马格尔尼，一番寒暄之后，自然谈到了英格兰的海外武力扩张问题。马格尔尼极力掩饰自己对和珅的矛盾心情，当他听到和珅说乾隆皇帝身体很好，准备在17号的生日宴会上接见使团，马格尔尼立即拍马屁说，西方最伟大的国王能获悉有关东方最伟大君主的如此好的消息，感到由衷的高兴。一通马屁拍完之后，马格尔尼立即提出希望和珅能够转呈英格兰国王写给乾隆皇帝的信。印度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马格尔尼在出发之前，英格兰外相邓达斯就反复强调，针对印度问题一定要见机行事。马格尔尼于是给和珅编瞎话，说英格兰人只想在印度做生意，一开始在荒无人烟的加尔各答小岛开货站，没想到印度的富豪跟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勾结，不断地组织部队跟英格兰人打仗。这些国家的君主他们是想通过掌控印度的王公大臣，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影响大清帝国的基地。马格尔尼为了试探和珅的态度， 达到中国行的目的，想起那个传教士翻译索德超，马格尔尼就想到了澳门那一块小岛，那是英格兰人梦寐以求的货站。马格尔尼继续用印度问题欺骗和珅，说英格兰人肯定无法容忍该死的法国人以及葡萄牙人的行为，只有被迫将货站扩大成为一个帝国，英格兰国王是和平的朋友。
0: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马格尔尼的玩笑开大了，乾隆皇帝的焦虑早已经沉积于胸。和平的朋友，被迫扩张成为帝国，西方最伟大的国王。马格尔尼跟和珅交谈之中，不断地强调英格兰和大清帝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是朋友。兄弟跟朋友之间见面，怎么可能下跪呢？兄弟朋友之间应该是更好更多的合作吗？乾隆皇帝可没有当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是兄弟朋友，这些不远万里来孝敬的家伙都应该按照中国大礼跪拜，他们这么远来可不是白来，一定另有目的。当初郭世勋为了哄老皇帝高兴，将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巴林的信给篡改了，让乾隆皇帝非常的开心。乾隆皇帝给马格尔尼一行钦定了来京路线，阅其情辞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程，即向天津进口赴京。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府等如遇该国共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勿得稍有迟误。乾隆皇帝当初发出的上谕已经非常明确的把乔治三世派来的使团当成是上贡的，自然到了中国就要听朝廷的。乾隆皇帝在上谕最后特地强调，一定要英船靠岸所在地督府派员护送，名义上是护送，事实上就是押解。乾隆皇帝担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瞎走，他们一旦瞎走，说不定又要冒出一个西洋幼主来，到时候整个帝国都被孝子们给搞得鸡飞狗跳了。乾隆皇帝对乔治三世的使团并不放心，尤其是有了郭尔喀当年的那一出之后，对英格兰人在印度的行为很是警觉。1793年的春节都没过好，这一年是乾隆皇帝执政第58个年头，还有2年就赶上他爷爷康熙皇帝了。自己一生文治武功，不能让欧洲这个小子给坏了我晚年的名节。1793年春节，一直心里不踏实的乾隆皇帝又向沿海督府们发出了一道上谕：司乾隆18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其实两广总督阿里衮曾于海岸处所调派援便，带领兵丁、摆旗队伍、旗帜、甲仗等项，皆一体鲜明，以昭严肃。 此次英吉利国共船进口驳岸时，自应仿照办理。此等外移书城木化航海而来，其转于有他意，但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疲外移之所敬畏。现在海疆宁静，各该督府皆未免一存玩忽，近海一带营务可想而知。着船舆各该督府等，如遇该国共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援便兵丁，列营战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粹，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共建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招提制。外省习气非废弛因循，即张大其事，甚或存卫士之见最为陋习。此次诚欲办理，务须精力得宜，故不可一存苟简草率从事，亦不可既设张皇方为妥善也。乾隆皇帝在这个上谕当中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要提防英格兰人干坏事儿。为了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帝国军队必须要旗帜鲜明，甲仗精粹，已经下了这样再明白不过的谕旨。但乾隆皇帝对乔治三世还是不放心，二月份呢又下了谕旨，该国使臣共船到口时，总需不动声色，密加查查防范，以肃观瞻而招体制，故不可一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务须经理得宜，无过不及，方为妥善。大清帝国呢已经没有了东厂西厂，也没有锦衣卫，不过乾隆皇帝已经明确告诫自己的官员，要对乔治三世派来的这个使团进行严密监视。马格尔尼手下的博士约翰巴罗和丁威迪如果知道乾隆皇帝的谕旨，就再也不会埋怨圆明园的太监像跟屁虫一样，也就容易理解虎将王文雄为何一直跟着使团。九月十四号是一个令马格尔尼终生难忘的日子，乾隆皇帝决定在自己生日的前三天开始接见外国共使以及蒙古王公。马格尔尼对乾隆皇帝这么快接见很是开心，半夜就被征瑞叫起来，使团成员都梳洗打扮，司当东更是翻箱倒柜，将自己的博士服装都给找了出来。等马格尔尼一行到了行宫之外，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被接见的，宫门外早已来了缅甸等外国的共使。吃完早餐的乾隆皇帝坐上了龙椅，乾隆皇帝身穿龙袍，金光刺眼的龙袍上除了五爪金龙之外，还有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马格尔尼抬头看了看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马格尔尼根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水饺，水饺上装饰有波浪翻滚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种纹样被称为海水江崖，寓意是浮山受海。当蒙古王公给乾隆皇帝献礼祝寿之后，缅甸的共使上前行了跪拜大礼，马格尔尼在太监的引领之下向前走了走。乾隆皇帝看着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家伙，这就是那个在海上走了几个月的马格尔尼，可是这家伙怎么就不给我下跪呢？乾隆皇帝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旁边的征瑞、王文雄、乔仁杰等人额头都冒出了汗珠。马格尔尼噼里啪啦一阵说，乾隆皇帝一个字儿都没听明白。索德超翻译给乾隆皇帝， 是英格兰国王对乾隆皇帝生日的祝福。马格尔尼很快将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皇帝的信呈了上去。不过，这封信和珅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了翻译。整个信中，乔治三世显得极为谦卑。乾隆皇帝一看，这个万里之遥的乔治还真懂事儿，非常高兴，赏赐给乔治三世一柄玉如意。乾隆皇帝被和珅蒙在了鼓里。乔治三世给他的信一开始就是：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海外统治者、宗教捍卫者、最神圣的乔治三世陛下、至殊崇高的中国皇帝乾隆，并祝贺万岁万万岁。我已特别指令我国特使，在他的权力范围内，用各种方式向贵皇帝陛下表示我们的关注和友好善意，获知我们这方面的愿望得到充分的赞同，则将使我们深为满意。我们的军权亲如手足，愿我们之间的兄弟般的友爱永存。乔治三世在信的末尾是这样落款的：祝万能的上帝永护陛下，书于我国伦敦的圣詹姆斯殿上，我朝第32年，仅向崇高的皇帝致以兄弟般友好的祝贺。

0: 国王乔治。乔治三世在国书中跟乾隆皇帝称兄道弟，乾隆皇帝如果看到这样原汁原味的中文译稿，不当场咆哮朝堂也要气急败坏。马格尔尼借机将邓达斯提出的请求向乾隆皇帝上呈了，不过乾隆皇帝忙着乐呵呵的收附属国的礼物，根本就没心思搭理马格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只是要求征瑞一定要陪好马格尔尼一行。乾隆皇帝生日一过，想起马格尔尼提出的事情，老皇帝一字一句的琢磨英格兰乔治大兄弟提出的友好通商请求，看着看着就看着觉得不对劲儿了，这哪里像是附属国对我提出的要求啊，这就是一个兄弟啊，甚至是一个远方的无赖提出的条件。乾隆皇帝斟酌半天，一条一条的给乔治三世以及马格尔尼进行了回复。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马格尔尼希望在乾隆皇帝回京的时候能够再跟乾隆皇帝好好谈谈。9月29号，马格尔尼甚至不顾腿疼，在乾隆皇帝回京的路上守候。到30号早上4点，马格尔尼一行就起床，早早守候在圆明园北边，那儿是乾隆皇帝回京的必经。皇帝向子民们挥手，马格尔尼一句话都没说上。10月2号，和珅跟马格尔尼再次进行了交流，当天的见面非常短暂。马格尔尼感觉到乾隆皇帝的担忧，一旦乾隆皇帝跟乔治三世结盟，那么大清帝国的体制就动摇了，这可是秦汉以来的帝国统治根本。大兄弟这一次是要动摇根本啊。当天和珅在紫禁城大摆宴席招待马格尔尼，晚宴上马格尔尼才知道这是乾隆皇帝让和珅安排的饯行晚宴。乾隆皇帝说，你们进贡的事儿已经进完了，没理由再留在中国了，所以回去吧。乾隆皇帝可不是开玩笑，和珅说10月7号是最后的离京时间。身在圆明园的乾隆看着一大堆乔治三世送的枪炮钟表天文仪器，写下了一首诗：博都雅，西修直贡，英吉利，金孝进城，树害横张书进步，祖公宗德代尧营，事如长阙新家堵，不贵一听勿许惊，怀远博来而后往，终身保泰已持盈。10月7号，马格尔尼一无所获的被礼送出京。乾隆皇帝一方面谕旨沿岸督府，严加防范英格兰人因为不满而一路借故扰乱帝国秩序，名义上是乾隆皇帝嘱咐护送，事实上等待马格尔尼的是一路的武装押送。马格尔尼被一路押送到广州，可是他还是不死心，希望能够通过两广总督这个途径再跟乾隆皇帝好好谈谈。马格尔尼决定在广州的最后一顿早餐上力挽狂澜。1794年1月7日。

新任两广总督常林，那个人是文化人出身，相处起来极为和善，通过他或许能抓住最后的机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

0: 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金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使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3: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4: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

0: 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起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0: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宝，
6: 宝宝，我拿一个，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去。
6: 好的，好的，
7: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6: 这里
7: 有伞，好，好，
1: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平江、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这个暑期，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

0: 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1: 刚才一般的心中面的
2: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那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2: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 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乌雅氏原在帘后大炕上半歪着，从天明便接待客人受礼，他显得有点疲倦，见两个儿子神采奕奕进来给自己磕头礼拜，坐起身子来吩咐道：起来吧，坐着吧，把这牢石子帘子拢起来，方才呀是怕有外客，他两个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没得装神弄鬼的做什么。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着，用金钩将珠帘收拢了起来。胤禛看时，母亲穿着涤乌秋香色缎袍，三层金顶的东珠凤冠放在案上，露出乌黑的盘龙脊，柳叶眉，丹凤目，只嘴唇略显厚点，仿佛总用牙齿咬着嘴唇，又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的样子。殷培笑道：母亲气色极好，今儿着了吉服，看去更精神了，一点也不像50多岁的人。儿子虽说在外头办事，心里着实惦记着。母亲素来有个气喘的毛病，不知可大安了。乌雅氏怔了一下，吃饭吃好，老毛病了，我也不在心上。上次你送进来的乌鸡白凤丸和提儿的川贝定船散都好，至今儿天天断不了呢。胤禛躬身陪笑：这不值什么，娘娘用着好就是儿子们的潜心到了，既这么着，明儿再配些送进来就是了。乌雅氏一时没言语，皇家规矩，尽是母子至情，一年中能单独见面说几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天。他心里雪亮，眼前两个儿子，一个精明要强，冷面冷心，一个玲珑剔透，肝胆热肠，都在拼命做事，投康熙的原法，骨子里都盯着玉庆宫那个虚着的太子位。两个儿子两派势力，他又是欣慰又是担心，因为无论哪个儿子大位有望，母以子贵，他自己逃不了一个太后的位分。担心的是这么多阿哥夺位，谁知道天上哪块云下雨啊，万一别的阿哥得逞了又将如何呢？万一自己亲生儿子骨肉相残，又是什么光景呢？乌雅氏沉吟着，打量了一眼儿子们，胤禛垂手默坐，怡然自若。胤禛口角带笑，左右顾盼，一脸不安分的神色。他想说点什么，一眼瞥见店门。

0: 口竖着的大铁牌子，上面茶碗大的字写着太祖皇帝圣训，后宫嫔御宫监人等，有妄言于政者杀无赦。仿佛一阵冷风袭来，乌雅氏打了个寒噤，嗫嚅了一下，见两个太监抬着一桌席面进来，便问道：
1: 到进膳的时辰了，回娘娘话。
0: 太监忙将席面摆在炕前，陪笑着说：
1: 这是万岁那边赏过来的，李总管方才叫了奴才去，万岁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听说四爷和十四爷都在您这儿，万岁爷高兴的了不得，说难得你们母子一处说说话，就不要两个爷过去请安了，赏了这桌席面，还有一瓶苏和香酒，说娘娘金跳吃这个酒无碍的。
0: 乌雅氏忙起身听了。啊，
1: 你再去养心殿一趟，请李德全代叩天恩，多谢主子惦记着。
0: 又向两个儿子笑道：
1: 设两个座，你们陪娘吃几盅吧。
0: 胤禛胤禔对望了一眼，一起起身移坐到桌前，胤禔擎杯，胤禛置壶满清一躬，一了袍角都跪了下去。胤禔将杯捧于胤禛，胤禛双手高高举起：儿子们在外头忙于国事，一年到头极少在您老人家跟前尽孝的，今儿借万寿的赐酒为母亲上寿，请母亲满饮此杯。乌雅氏接过杯子，满杯绛红的酒汁光光的，如同琥珀之夜，不知怎的他的手有点发颤。
1: 唉，不瞒你们说呀，我早已断了婚酒，一来是君有赐不敢辞，不好扫了主子的兴；二来娘母子一处，难得这天伦之乐，我今儿就破一次戒。
0: 说罢举弓看了看，一仰而尽，用手帕子捂着嘴勉强咽了，在火锅里捡一片笋吃了。
1: 你们尽情吃，我在一旁看着也是欢喜的。
0: 胤禛和胤禔哪里肯依呀，做好做歹又劝了两个半杯，方才各自入席。乌雅氏已是拖延微醺，放了杯子叹道：
1: 唉，看来此地钟鸣鼎食，金尊玉贵，总是规矩太多了些。我没进宫时在呼伦贝尔，你外公作寿，王宫外搭的毡幕，下头是歌女佐酒，帐外武士赛马摔跤，一家人席地盘膝传花罚酒，那是多么快乐呀。
0: 胤禛忙着给母亲斟茶：养怡体居意气，母亲今为龙凤之仇，自然尊严天家制度，母亲如思念外公舅舅，儿子得便请旨，请他们进来觐见也是一样的。胤禔却笑了：是儿子们太庄重，不会承欢，往年这时辰十三哥必定也在，今日少了他就没那么热闹了。胤禛听了心里一酸，几乎坠下泪来，料是乌雅氏也必难过，微睨时却见母亲神色如常，正诧异间，乌雅氏说：
1: 十三阿哥是可怜人，万岁其实很疼他的，
0: 他和大阿哥不一样。这是至关重要的话，胤禛、胤禔不禁都怔了。既然不一样，为什么处置却一样呢？两个人都抬起了头，等着母亲往下说。乌雅氏却转了话题：“
1: 大阿哥的事出来，他母亲纳兰氏去见主子，告了大阿哥忤逆。主子说，这不是女人管得了的，没有你的干系。其实啊，他何尝不伤心呢？我去见纳兰贵主，眼睛都哭红了。”16个有儿子的妃嫔，谁不指望儿子平安出息啊？所以呀、啊，今儿趁了酒，我要劝你们两句。你们在外安生办事，甭图那个非分之福，平平安安的。就算你们对我有孝心，看着你们平安和睦啊，我就能多活几年。像纳兰氏多伶俐的人呢、啊、如今走路看着地儿，跟人说话也变得怯声怯气儿，就活着有什么趣儿呢？说着便用手帕拭泪。胤禛笑着起身给母亲夹菜。哎呀，都是老实色，没来由的提十三弟做什么？
2: 兄弟关心，这不算什么。你们都是顶尖的聪明人，大萝卜不用使教。如今外头的事儿啊，除了瞎子，谁瞧不见呢？告诉你们一句话：当今圣明，不能往他眼里揉沙子。你们一心一意当好你们的王爷辈了，办好差。平平安安的，和和睦睦的，就是福气。
0: 胤禛笑嘻嘻的看着胤禛，母亲放心，我们这不好好的吗？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古诗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我们自幼都读过，都是至理名言，岂有不记得之理呀、啊、您尽放心，我们不管别的，和四哥相遇的好着呢。胤禛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说的胤禛也是一笑。乌雅氏也回过颜色来，
1: 我知道你们和睦，话赶话的，白嘱咐一句，既如此啊，你们兄弟共饮一杯同心酒，叫我也乐了。
0: 胤禛忙答应一声，欣然起身。胤禛早满满斟了一杯递过来，胤禛笑着呷了一口，将杯递给胤禛。胤禛一饮而尽，向母亲亮了杯底儿，又落座吃酒说笑。胤禛阴笑道，不是我惹母亲烦恼，十三哥真的是没有大错，今儿座里没有他，这心里不免惦记，也并不想叫母亲在万岁跟前讨情。我只纳闷，十三哥和大哥既不一样，万岁怎么就不肯放他出来呢？
2: 哎，我也不得明白，他不是我养的，没那么多忌讳。出事第二天见万岁，我倒替他讨情来着。万岁说，这是为他好，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吗？这些事啊，你们妇道人家不懂，也没说别的话，我也没敢再说。
0: 胤禛、胤禛对望一眼，本来想从母亲这里讨一点枕头风，不料听了这许多，反倒越发懵懂。圈禁是宗室除赐死之外最重的处分，还说为他好，又是什么没有把他怎么样？妇道人家不懂，精明伶俐的四阿哥、十四阿哥反而更不懂了。 老皇帝的心思，真叫人猜想不透。当下见午时已过了，各宫嫔御们花枝招展的带着寿礼涌到前院，只为两个阿哥没有离去，不便进来。二人知道不便，匆匆又吃了两杯，便辞了出来。兄弟二人出了西华门，都舒了一口气，抬头看天，已是蒙了一层浮云，阴的却不重，一轮惨白的太阳在云缝中挣扎着穿行，飒飒秋风卷地而起，红枫黄叶翩翩飘落，一对鸿雁鸣叫着掠过云影，急匆匆地向南传飞，给灰暗阴沉的秋色平添了几分不安和凄凉。胤禛见周用成带着十几个家人候在石狮子北侧，便转脸说：胤禛啊，寿酒不畅，到我府再小酌几杯吧。四哥，你又不吃酒，我一个人吃闷酒没趣儿。兵部今儿没事儿，我和四哥一起出城走走散散心怎么样啊？胤禛没言语，伸出两个指头向周用成招招，周用成早备了两匹马过来，两个人骑了马漫无目的的出了城北，在玉皇庙兜了一圈，又学向城西，沿护城河以里南行，一路都没有说话。眼见前头便是永定河，堤外秋水连涌，荻芦花白，堤内却是前明张阁老坟茔，老桂松柏下衰草连木，东倒西歪的石人石马石羊，有的已半埋土中了。二人弃马登堤，才觉察到天阴的重了，星星雨雾已洒落下来。胤禛不禁失笑：哎呀，今儿怎么有兴头跑这里来了，连个雨具也没带。胤禛似乎不胜感慨：
3: 秋风细雨，雷马离人，何等之雅呀，
0: 何必要语句。你看这位张阁老生前三朝元勋，权倾内外，流年一去，世事沧桑，就凋零到这模样，谁来为他遮风挡雨？胤禛怔了一下，突然一笑：你原来今儿悟了道，要和我参禅了。兄弟啊，你悟性差得远着呢，不知世上诸事诸物，譬如这风这雨这马这人，都是色相幻化，论其本来都是空的，因为有烦恼愁闷喜悦爱欲，所以空中生色，迷失了本来面目。待那一日归于寂灭，到无生无灭无有无无之时，一步跨出铁门槛，一切皆归于空了。此地左以永定，右扶帝城，登堤举目，欲呼苍茫，难怪你临风叹息，究其本来，是你劈不破这道旁门呐。真的彻悟了，世上不过一团气，一缕烟，一线昙花而已。哈哈哈，我叹息一声，你就这么一篇宏论呐？论起佛学，我们谁也不是你的对手。我是今儿听了娘娘的话，这心里有感触。你大约还不知道，八哥昨儿去皇上那请安，说如今情势他处在两难之端，出来做事怕人说有野心，不出来做事呢怕人说在家韬晦， 请父皇恩准他装病休养，惹得阿玛大发雷霆，说他有意试探，骂得狗血喷头。本来没病的人也气病了。想想做人真难呐、就是我，人说我是八爷党，其实天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说八哥触了眉头才讲这话，一般都是阿哥。我做什么要当人家一个什么党呢？我和你一母同胞，要连和你连在一处，上头又有太子，我不疯不迷，为什么要和八爷搅在一块儿呢？所以母亲的话我听得刺心，骨肉闹到这份上，人生有什么意趣儿？说着一阵灰心，早躺下累来。胤禛却深知这个弟弟人小鬼大，比之胤祥心地慈实的多，想着就笑了。你这又何必呢？做人本来就难，何况我们处在天下最大的是非窝里，你是热衷于事业，我是碌碌无为，只想做个孤臣。当今皇上在一日，我是他的孤臣，下一代是谁当皇帝，我仍旧是个孤臣。人说我刻薄尽有的，没人说过我有野心，就是这个道理。大哥就是瞧不破这个，落了没下场。我看八弟也未必有什么野心，只是结交人多了，下头小人们什么做不出来呀，倒受了悲累了。你难我难，八弟难，其实比起老十三来，我们都还算好。想想这一条，多少烦恼就都没了。胤禔品味琢磨着胤禛的话，似虚又实，似实又无可琢磨，恬淡的泉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不由得叹息了一声，没有吱声，只望着朦胧雨雾中的秋景，呆呆的出神。不立皇太子却是极高明的一招棋，眼见京师文武百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第二次奉举胤祀为太子，恰似烈火烹油，白沫已泛起老沟，偏偏锅下没了柴，竟悄没声的冷了下来。官场恢复了平静，六部衙门官员为躲是非告病请假的纷纷销假回任，已经联名写了折子的几个人一碰头，无声无息地烧掉了折子，没事人一般每日到衙门办差。胤禛除了户部，又接管了内务府的差事。胤祀装了几个月的病，挨了一顿臭骂，病也就痊愈了，老老实实的到宗人府死心塌地的整顿旗务。胤禔泡在兵部，今儿查看武库，明儿巡视军备，忙得不可开交，各省督府原都心惊肉跳，害怕在这个天字第一号朝务上踩了钉板，见刺的也都安下了心。算来只苦了胤禛和胤祥了，一个求咸安宫夺方专地看四方天，一个进贝勒府钓鱼读书，自与阿兰乔姐谈棋论文，昏天黑地的熬煎。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四阿哥，还有胤祀、胤堂、胤娥、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禔九个阿哥，为了一个敌位争得头破血流。至此，三阿哥胤祉颓唐，大阿哥、二阿哥、十三阿哥纷纷杀雨落马，只余了五个阿哥，都断了当太子的念头，只眼巴巴看着日渐衰老的康熙，等着他的那一日，面情上头却是安分了不少。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弹指间已是康熙五十七年。中原无事，西疆侧望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教之争却越演越烈，终于酿出大变。康熙五十六年，阿拉布坦前准噶尔部将军大策旺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了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了拉萨城，囚禁了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凶信传到北京，康熙皇帝赫然震怒，即命传尔丹为镇武将军，齐德礼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防准噶尔入寇，直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守护中原门户。康熙的六十五大寿因为这次兴军过得很冷清，当晚一场戏神前抽签恰唱的失空斩，康熙越发没了兴头，加官帽子戏看完便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弄得陪坐的尚书房大臣和几个老亲王一杆子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眼见端午节到了，前方六百里加紧地来捷报，两路大军次第渡过俘虏木尔河，准部叛军接战即败，连夜西遁。康熙方略决心定，因下旨在畅春园设宴，和方苞、张廷玉、马齐等小酌辞春。胤禔因从芜湖调拨军粮，发现粮食没变，兵部和户部发生局语，一边匆匆地料理了布物，便要过来亲自与胤禛商量。正要出门呢，便见新任兵部侍郎额尔泰手里捧着一叠文书，热得满头是汗，忙忙地进来，便问道：“什么事啊？”“回十四爷的话，西宁来的军报。”额尔泰三十多岁，颀长的身材，清瘦的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白净的瓜子脸上黑豆似的嵌着两只小眼睛，看去十分精明利落。大热天儿，九蟒五爪袍子外还套着锦鸡的补服，里边衬着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一丝不苟，毫不拖泥带水，一边答话，将手中文书递给了胤禔，语气沉重地说：“西线兵败，溃不成军了，十四爷您可立即去面奏皇上。”什么？胤禔吓了一跳，忙接到手翻开就看，只扫了一眼便惊呆了。报籍文书是西宁守备厉海写的，他位低品微，没有执奏之权，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

0: 印题起初越看越惊，抖的一转念却又平静下来，手捏文卷，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款款地说道：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君家常事，我们只在中央机书，方寸不能乱。额尔泰盯视着印题，他心来乍到，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一边思量着一边答道：十四爷说的是，但这次兵败是我朝70年来空前未有的，60000大军全军覆没，我做兵部侍郎的怎么能不急呢？唯其前所未有，所以要想好对策，亡羊补牢，犹为未迟啊。印题索性做了，抚着剃得雀青的脑门，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呈交万岁，要先见见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驾，明白吗？万岁几个月心神不宁，刚刚好一点呀。
1: 这么大的事，似乎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好些。
0: 印题笑着起身，拍了拍额尔泰的肩头：兵已经败了，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事儿虽大，却不是急事。目下我得想出应变之策，你先去见万岁报警，容我思量一下，不然万岁要问老十四你看怎么办呢，我答得不成章法，还成什么话呀？额尔泰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觉得印题确有道理，再没说话，至千押房用了印，径自打马飞奔畅春园。待额尔泰一去，印题一刻不停，即刻命轿前往朝阳门来见连亲王印嗣。刚到门口，却见王府太监头何柱陪送着一个武官出来，仔细看时，却是新任陕西总督年羹尧，穿着簇新的仙鹤补子，珊瑚顶后拖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看样子刚吃过酒，黑红的脸放着光，一摇一摆出来，见是印题下轿，忙上前请安：
2: 哎呀，十四爷吉祥，见着我们主子爷了没有？
0: 呵，这就抖起来了，大将军有八面威风，真好福相啊。印题笑嘻嘻的：哈哈，几时回京来的？我还是前儿见着四哥一面，涿州漕运桃花汛过后有几处决口，他忙得很，听说去武治，不知回来了没有，你问问你妹子不就知道了吗？年羹尧嘿嘿一笑：
2: 四爷如今在京，只是不落屋，没处寻。我是前三天回京的，万岁爷昨儿见了，叫今儿在地牌子进去，恰后日是11爷的寿日，还有24爷生日也快到了，趁时空各位爷府里请请安，省得爷们在我主子跟前说奴才不知礼。你也忒过气的啦，既是万岁宣你，还不快去，我估摸着今儿很要面授些机宜呢。
0: 说罢一径进来，进月洞门，过西花厅，在石甬道的抄手游廊边，远远便听见书房有人大声说笑，霍权行令煞是热闹。踱到窗下隔着棂子瞧时，除了印嗣、印堂、印额、王洪旭、阿灵阿、奎旭都在，还有鄂伦岱穿着

0: 绛红纱袍，腰里配着倭刀，悬臂扬眉，正和印俄相战。
1: 三三三呐、啊，三刀圆呐、啊，五魁首啊，八剑具呀，四季春呐、啊，一定升官。哎，呵呵呵，师爷今儿真是酒福啊！
0: 印俄端起酒，锅着粥，正要说话，印提一步进，团团一语说道：“
1: 哎呀，王师于西线土崩瓦解，此地仍旧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阿哥犹自玉山青啊！”
2: 哎，来来来来来，
0: 印四似乎对这惊人消息毫不在意，他很少有这样的高兴，脸上放着红光，起身让座。
2: 哎，奎婿啊，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谁叫他来迟来着。
0: 一边微笑看着印提眼呢，方款款说道：“
2: 传尔丹齐德里兵败我已经知道了。”
0: 印提拿着空杯的手一颤，顿时吃惊的目瞪口呆。兵部600里加紧送来的急报，竟比不上八阿哥私人的耳报。争了半晌，印提方结结巴巴说道：“
3: 阿哥，您已经知道了？”“
2: 你甭疑心，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西宁守备廖文阁是老九的长随，给兵部咨文要经巡抚官房，私信当然略快一点。”
0: 印俄已经醉眼朦胧。
1: 十四弟啊，你知道吗？这喜酒专为贺我军大败魁叔。哎，我们真高兴啊，要不是姓年的来搅了一阵子，我们吃酒还要畅快得多呢。
0: 印提茫然地望了一下众人，慢慢地放下了杯子。
2: 师哥，吃醉了，这话我不明白呀。
1: 那传尔丹兵败，朝廷要不要管呢？
2: 当然要管呢。
1: 要不要出兵啊？
2: 不出兵是不行的。
1: 是啊，谁当将军呢？
0: 印提不去面见康熙，专程火急来见印四，原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和手眼通天的印四商议，联络人保举自己带兵出征。路上想得好好的，自己先让一步，故作姿态要保八阿哥亲自带兵，由自己辅佐，待八阿哥推让，然后顺水推舟。不想被这个呆阿哥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沉吟了片刻，印提郑重说道：“
2: 谁带兵都一样，来见八哥就是为了这件事儿。阿哥带兵不过是做道，难道真的一刀一枪厮杀吗？所以我想，这掌兵权的事不可旁落，最好是八哥为帅，好好在西边立功，不然三哥四哥抢了差事，我们就得不着彩头了。”
0: 印四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半晌没言语，竟自斟自饮地喝了一杯。
2: 好兄弟，你的心我知道，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至关紧要。据我看呢，谁做大将军就是圣心莫定的继位人。
0: 仿佛一声霹雳划空而过，书房中人个个面色苍白，只听窗外一声接一声的吃杯茶呜叫声。许久，印四才说：“
2: 这个位子十四爷不坐，谁坐呀？”

0: 大哥，印四经的面如白纸，抢上一步，紧紧的握着印四双手，颤声的说：“我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万不能及你一分。你怎么说这个话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是我们的首脑，主心骨啊！” 次序一乱，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孽必为盟，言犹在耳啊！他这样激动诚恳，众人无不动容，都把目光注视印四。阿灵阿是最知理的一个人，心里也不禁想：八爷是不是多心了？ 印四眼中含着泪，注目着院外的景致，透了一口气。十四弟呀，那都是往事了，已成过眼烟云了，不要再提他了。吉凶毁吝生乎动，这是《易经》要旨。我也是读易，尾编三绝的。 偏偏就忘了。天命或许原来归我，你们拥戴我也不错，但这几年来检讨，我心动的太过，不知韬晦，锋芒毕露，已经招了造化所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本来九鼎重权，不轻受受。 也怨不得皇上记我，过犹不及，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要害。不说这些了，天命一去不可追，自今而后，我自认是毛，十四弟是皮，愿为盛世贤臣，安为周公辅佐，这个心思。
1: 也可对偏而表了。燕提的脸涨得通红，连连摇头。哎呀，八哥这话虽出于至诚，我万难领受啊。做人均至万乘之国，要的是气量和人性。这两条，恕我直言，无论九哥、十哥还是我，谁也没法和你比呀。 更不必说，我那右精明又糊涂的四哥了。你说天命，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说失爱于皇上，我看则未必。皇上天禀聪明，睿之胜者，心机难度难量啊。几番几复的琢磨你，焉知不是空乏你身心呢？历练你心智啊。 好放心将这万几重担交于你呀，不然为什么一边对你大加申斥，一边进封你啊？跳过几个哥哥封你亲王啊？他老人家明知我是你的一党，为什么将兵部交给我呀？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别的我不敢说，我断定这次命将。
0: 带十万大军出关，如果我是大将军，一定万岁心里已有主见，给你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他兄弟二人各执一理，偏说的都是天衣无缝，动人心扉。印娥在旁笑道：“哎呀，我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们推来让去。” 叫我坐在一边，心痒难耐呀！我也是个阿哥，啊，一般是万岁的骨血，你们要不肯当皇上，嘿，我可要当了啊！一句话说的众人都是一笑。印堂笑道：“哎呀，我说老师啊，没遮拦，这是好开玩笑的吗？依着我说呀。”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个大将军，不光我们想， 只怕三哥四哥也要伸手。方才年羹尧来打花狐哨，不定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人算不如天算，掉以轻心不得呀。王洪旭轻咳了一声，九爷说的有道理，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克己，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拖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生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精明啊，不会连这都不懂啊。二层是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呢，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个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玉如，稳操胜券。如果选定八爷，那什么也不必说，十四爷身拥重兵驻节在外，就有什么小人作祟，翻不起什么浪子来。如果选中十四爷，八爷威高望重，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呐。王洪旭翰林出身，文心周纳，侃侃而言，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魁旭却说，哎呀，万一选了别的阿哥呢，比如说三爷，谁敢保万岁不选一个没野心懂文治的继承人呢？阿灵阿笑了，昔日太子身生在内而危，众耳在外而安，天不许这样。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即威，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大局顷刻而定。一番议论丝丝入扣，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印提方问起年羹尧来意，印堂笑道，西边星君这小子也叫撩拨的一马心猿，我看呢、他总像有点不甘在四哥门下受制的样子，所以和我们套近乎。印额雅笑着，哈哈，哎呀，他想当大将军，做他娘的春梦。要真不用阿哥将兵，十四哥你就举荐鄂伦带，我再发动一些人，一窝蜂上折子，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回旭笑的两眼挤成一条缝，翘起拇指，谁说我们十爷粗啊，一语破天机，这句话就是宗旨。趁着四爷他们都在梦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吏部兵部一齐奏本，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一起来谈一谈读书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点什么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个话题。有一句话啊，说知识就是力量。当然知识啊包含了好多好多的内容了，方方面面。也许很多朋友都认为啊，只要是对我们能够有用的那些内容都叫做知识。但是对于很多呀专业人士来讲呢，这知识更多指的是科普，科学知识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科普书籍。今天呢来做客的一位专业朋友啊，是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坐在我旁边的高原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好，刘莎你好。
1: 高原，刚才呢我跟大家说到了啊，咱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科普书籍。那什么叫科普书籍呢？是不是在这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作为一位专业人士，你怎么理解科普书籍的？
2: 好的。其实这个科普书籍呢很简单，科普就是科学普及。那我们把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普及给公众，那么这一类的书籍就叫做科普书。
1: 说到了科普啊，有不少朋友说呀，说这科幻这俩字长得跟科普也挺像的。那这个科幻和科普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些科幻它其实就能当科普来让大家阅读呢？
2: 其实这两者的关系还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说呢，一个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是还没发生可能发生的。那么正在发生的呢，通常指的就是我们的科学知识，一般的科学普及。那么像还没有发生的，有一些幻想色彩的，基于一些知识的，那它可能以后会发生，或者呢是更加高级的一种展望。那么这个呢有一些科幻色彩了，我们叫它科幻。那么其实之前的很多科幻作品的一些成果，那么在今天已经实现了，所以说他们两个的关系很巧妙。
1: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呢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科普书，什么叫科普书，而且这个科普和科幻啊是有区别的。这两类书其实在现在我们国内的市场卖的还都不错，还都是有不少的这类的书籍出现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高原，刚才我说了他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位作者，同时也是科普书的读者，对吧？
2: 对，肯定先是读者后是作者。
1: 那我在这儿呢也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今天呢在跟大家谈这个科普书，其实是一个对科普书的盘点的同时呢，还要介绍高原的一本科普书。这是一套书啊，博物馆里的中国当中的一本《倾听地球秘密》，是吧？
2: 对。
1: 怎么个倾听地球秘密呢？
2: 其实地球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家园，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但其实呢，地球之中呢蕴含着很多的奥秘。那么从最里头的，我们说从地核这个地幔，然后到地壳，包括这个地球当中所富含的一些化石资源呀，一些矿产资源呀，宝玉石资源呀，那么统称呢都是归地质学这个范畴来研究的。那所谓倾听地球的秘密，就是让我们一起走进地球，来了解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地质学的知识。
1: 就是高原带领大家把这地球翻腾一下，看看这地球里面
2: 看他能跟说咱说什么秘密出来，
1: 都有什么，是吧？
2: 对，
1: 太近的地核里面，咱们掏不着。但是我记得啊，好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探测能够进到地核里面了，是吧？
2: 对，他们的这个发展技术是不断加强的，那么我们能够勘探的深度也是越来越深的。
1: 但是这本书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大家能够啊平常发现的，而不是说全球仅能够进去一次那点拿出来那个化石让大家，或者说那标本，不能说化石，那个标本让大家看的。我们今天在这本书当中谈的是大家能够更多看到的那些内容。
2: 对，在这本书中呢，我们选择的题材呢和大家是非常贴近的，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全书呢我们分成了四个大的章节。那么第一章呢叫做从板块运动

0: 川。
1: 嗯，
0: 那么第二章呢，叫做从三大岩石到多彩的矿物。
1: 哦，从大块的到小块的是吧？
0: 对，
1: 前面是河流江山，底下是构成这个河流江山的这些
0: 三大岩石，还有以及呢，就是构成岩石的多彩的矿物。
1: 嗯，
0: 那这是图书的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叫做从宝石之王到玉石之首。
1: 你又开始捡贵的，跟大家一起来翻腾了。
0: 对，其实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宝石啊、玉石啊方面的知识，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三章呢以这个为切入。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普及的点，我们也没有起那么华丽的名字，也没有从什么到什么，直接呢就是地质灾害。
1: 哦，这是大家哎呀现在提起这个事儿就会觉得有些痛心，
0: 可以说是频繁发生啊。
1: 嗯，好了，刚才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啊把这个倾听地球的秘密啊这本高原是作者的书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可以以这本书为例跟大家聊一聊这科普书，而且我们觉得现在好多科普书，其实高原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多的相当一大部分的科普书其实是家长朋友买给自己家里的宝宝的。
0: 嗯，没错，关键是给一些青少年还有一些学生看的比较多。
1: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跟家长朋友也好，还是说是读者朋友也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科普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书，它有哪些种类，不同种类的特色，然后帮大家呀去挑一些好的科普书，不论是您自己看也好，还是给您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也好。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吧。
0: 嗯，好的，没问题。那么首先呢谈到这个科普书，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它的一个读者群的问题。
1: 读者群一般的书基本上就分为是青少年、儿童的，然后成人的，是吧？
0: 嗯，
1: 这是说的一般的书的划分。难不成科普书除了这样的划分以外还有其他的划分吗？
0: 确实有。
1: 嗯，
0: 因为科普书呢它更加关注的是不同年龄的儿童他认知能力的不同，那么做科学普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得对什么人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呢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又把整个的科普书的读者群呢细分了一下，那么我们可以分成呢如下四个，这个五个类群。
1: 嗯，
0: 那么第一个类群呢是我们讲的非常低龄的儿童，低幼儿童，他一般是3到6岁，是学龄前儿童的科普书。
1: 哦，学龄前儿童的科普书。
0: 对。
1: 嗯，
0: 那么他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对于孩子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的一个培养，以这种颜色呀、图形啊，包括他怎么去识别这些信息，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重点，
1: 有点像那种看图识画、
0: 识字呀，
1: 还不能叫识字呢。那时候3岁的孩子认字有点早，但是看图识画，画一苹果，你给他指是什么？画一小蜜蜂，你给他指是这样的一些。
0: 对，那个可能谈不到科学普及，但是起码可以把一些科学的元素呈现给孩子们。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从6岁到12岁。大家听这个年龄就知道是从1年级到6年级。那么这个一般的群体呢就是很明确的，
1: 嗯，
0: 就是小学生。那么第三个类群呢是从12岁到18岁。那么虽然这个阶段的年龄跨度不是这么多，但是呢它反映的呢是青少年，是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同学。那么这一部分的读者群他们的知识储备了很多了，他们不同于小学生，所以这些科普书在写作和创作的时候是有独特的一些这个之处的。
1: 哦，这是6岁到12岁，然后12岁到18岁，然后是不是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版了呢？
0: 对对对，是成年人版，这是比较普及的那个版。
1: 哦，这是已经分了4类了，按照读者群。
0: 对，
1: 还有其他，还有在这读者群当中还有其他的分类吗？
0: 还有经过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累积呢，我们又辟出来一类，叫做专业及爱好者类群。
1: 哦，作为普通人来说啊，他可能对一些知识感兴趣，但他远远没有那些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有那么
0: 痴迷。
1: 对，或者说有那么丰富的知识。
0: 对，一般我们讲是就是科学普及书呢有常识部分的内容，就是给大家来看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些爱好者呢，像我们接触到的有恐龙的爱好者。
1: 嗯，
0: 有生物的狂热的爱好者，他们本身积累的知识很多，那给他们创作科普书那就要费一番心思了。
1: 嗯，对，又得足够的有知识含量，而且这知识含量还得足够的高级，要不太低级的人
0: 让他得是看着解渴才行。
1: 是吧。
0: 嗯，
1: 哎呦，刚才呀高原你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发现这个科普书的读者群可能相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生活书啊或者小说啊或者其他的这种题材的书比较起来，这个划分的分类更加细，
0: 更细。所以这就要求在家长朋友们选购的时候，嗯，要明确自己的孩子处于什么阶段，然后选取什么样的书给他是更合适的，不然有些时候呢

0: 可能家长不理解不了解，那么可能选择了一些过难的或过简单的书籍，对于孩子的学习科学知识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
1: 嗯，你看我们如果看一本小说吧，如果是大家都能够看懂这小说上面的字儿的话啊，那么每个人理解可能是虽然会有这个相差有不太一样的，但是基本上这个大致的内容能够看得懂。但如果你是看一本科普书的话，如果你给一个小学生看一个高中的内容，那
0: 难为他了
1: 他肯定
0: 看不下去。
1: 但如果你给一高中生看一本小学生的书，他又觉得这书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0: 对对对，
1: 科普书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读者群的划分它真的挺细的。
0: 嗯，没错。那么除了这个读者群的划分以外呢，我们还观察到呢，在形式上科普书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嗯，
0: 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有比较传统的这种讲述讲解类的，这个大家可能很清楚。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是由问题引出，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十万个为什么，
1: 嗯，
0: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把它解答一下，有这种讲解讲述类的。
1: 嗯，
0: 那么最近呢，还有比较适合孩子们看的漫画类的
1: 啊，
0: 通过漫画来这个传递科学知识。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动手实验类的，我们会看到很多100个有趣的地学实验呐，身边的动植物实验呐，通过这种实验动手操作的方式来学习科学。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图鉴和图册。各类的就是文字比较少，它是通过这个大量的图片，精美的这个图片去认识大自然，叫做图鉴和图册类的。
1: 嗯，
0: 那么当然呢，还有就是科普小说啊，通过这种小说的这种不一样的文体来呈现科学知识。
1: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高原，你的这本书《倾听地球的秘密》里面吧，有文字，但是还有特别大量的这个图片，那你这书应该分到刚才咱说的这个按形式分类当中的哪一类里面呢？
0: 我觉得我这更偏重于这种讲解讲述类的，就是又有图又有文，图文并茂，讲解讲述。
1: 我觉得你这书啊有一点特别的狡猾，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他可以看这个文字，因为有更深层的意思在里面，对于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看图片也挺有趣儿
0: 了。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在创作这个书的时候呢，就是出版社曾经跟我们就是探讨过，因为毕竟、
1: 怎么能让更多的孩子看这书？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受众群体呢定位于9到14岁，
1: 嗯，
0: 那么这就是肯定是小学生了，然后小学生到12停止，那么还得顾及一些初中生，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其实这个地学知识的普及啊是很难的，很多的这个原理呢很抽象，我们再用巧妙的文字呢也难以去解释清楚。那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啊，我要做原创。创的漫画插图啊，我要把这个板块构造运动呢变成一种可爱的卡通形象，让孩子们去理解。所以在这本图书当中呢，我们插入了大量的原创的漫画，
1: 所以
0: 加以解读。
1: 这本书当中内容就特别丰富，有文字，有这种标本的图片，
0: 有原理的图片，
1: 对对对，
0: 还有漫画。
1: 对，这本书做起来挺费事儿的。
0: 对，刚才我们聊到了科普书的读者群还有形式，那其实在内容上也是有说到的。
1: 嗯，
0: 那么一般呢，科普书呢可以分成这几类。一类呢是偏重于综合类的，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什么知识都涉及，比较丰富，内容涵盖面比较广泛，但是深度可能差一些，这是一类，我们叫做综合类。
1: 其实我们大家平常经常说到的，
0: 看得最多的可能是这个
1: 十万个为什么，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
0: 综合类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专业类的，它可能是就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和阐释。
1: 我知道了，你这个倾听地球秘密就是专业类的。
0: 对，是属于专题专业类的
1: 就是地质类的。
0: 对对对。嗯，那么还有一类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我比较喜欢的一类。嗯，就是科学家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考察日记啊，或者是科学家的一些传记啊，通过科学家研究一个事物的这个全部过程，包括考察游记啊，来从中啊体现出一些科学的东西。
1: 我觉得谈到这个人物传记类的，可能对于中国的很多青少年，应该现在都已经成年人了，他们来说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珍妮古道尔的。
0: 嗯，对，
1: 是吧？
0: 研究黑猩猩的。
1: 对，研究黑猩猩的一系列的，像黑猩猩重返家园呀，还有一些黑猩猩的研究啊。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传记类的应该是当年吧，20-30年前普及率非常高的。
0: 是这样的，就包括每次我看到这些科普图书之后津津有味，就好像和作者一起到达了野外，看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身临其境挺好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类呢，是现在比较特别的一类，是根据学校的一些要求，那么和学校的课程结合的比较紧密的一些课外辅导的科普读物也出现了。
1: 哦，其实不仅仅是和学校教育这一种相结合，现在还有和幼儿园教育相结合。
0: 没错没错，对，
1: 比如教小朋友要刷牙。
0: 嗯，
1: 为什么要刷牙呢？是因为这个嘴里面有细菌。

0: 啊，牙齿王国里面来了坏人，那个坏人是谁？怎么保护牙齿公主
1: 啊？这样的。
2: 然后你看啊，我印象当中，这个结合学校教育的，就有讲讲不同的，比如说什么化学课是怎么回事，
0: 有趣的化学实验啊，什么什么的。
2: 还有物理的，
0: 对
2: 啊，生物的这样特别多。但是这种结合学校教育的科普书，中学的还有吗？我觉得倒是比较少了，好像
0: 到高中就少了，到初中我们还见过。
2: 到初中还有吗？
0: 有一些。
2: 其实你这本书，它也是跨初中，但是绝对，更主要的这个学生群应该
0: 是
2: 小学生啊。哎，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啊，就这种科普书给小学生的更多，而中学生包括成年人的要相对少一些呢？
0: 其实也不是少一些，而是我们会更加关注于孩子从小学阶段科学素养的培养。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做科普的黄金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是小朋友上幼儿园以后，到小学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课业压力不大。没有那么多这个升学的压力，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选购课外书。那么孩子的兴趣的培养呢，也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起来的。那么所以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小学生的兴趣培养。
2: 而且我们再从这个我们人类啊，这个一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谈，也可以说到一点，就是在小学生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是孩子特别爱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的时间段。
0: 对，
2: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家长没有把足够的知识量给了孩子，可能孩子就不会培养出一个终生去喜爱阅读、去看书的一个习惯了。
0: 对，就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写《地球秘密》这本书呢？是因为其实地质学，离小朋友有些远。其实生活当中像宝石啊、妈妈带的一些翡翠啊，都是地质学领域。但是孩子们可能不注意，不注意身边的这个岩石，不注意小石头。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小朋友的这个关注点来向他们介绍这个地质学的知识。那么包括我这个书的作者呢，也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同事尹超老师。那么像地学这个领域这么大啊，有这个板块构造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学科，有这个宝石玉石方面的学科，有矿物的学科、岩石的学科、地质灾害的学科，我一个人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我还请了我们馆的这个同事一起来这个主笔来完成这本书，希望给大家呈现更多的一些内容。
2: 其实不仅仅是刚才高原啊说到了他这样的一本书，绝大部分的科普书往往真的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0: 真的是这样，
2: 他真的得需要一个团队。
0: 没错没错，
2: 大家想一想啊，咱先不说那种综合类的那种十万个为什么，那是
0: 太庞大了，
2: 对，只能用浩浩荡荡来形容了。咱们就说某一个专业吧，因为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可能比如说说这个人学化学的，说那个人学物理的，这是我们大家从大的方面来说。但如果你真的是了解他学化学，他是哪一个专业的？
0: 是有机化学呀、分子化学呀、无机化学呀。
2: 对呀、
0: 分了好多。
2: 但是如果要是讲科普的话呢，那么肯定是把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分类都揉在一起，然后由浅入深这样的去通俗易懂的去讲解，所以真的是需要好多的专业人才集中到一起才能写一本科普书。
0: 而且不仅是专业人才，我们发现这个科普书的创作很难上加难，就是不仅要专业的人凑在一起，还要有一线做科学普及工作的。就往往专业人士可能他很明白他的这个研究领域，但他说出话来可能读者也好、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听不懂，所以往往是得在经常和这个观众啊、听众啊、读者打交道的，喜欢知道他们的这个语言风格的认知能力的，可能这样写起来书大家更喜欢。
2: 高原，这是你的锥心之痛是吗？写这本书的锥心之痛。
0: 当时这个书啊，因为是小学生的群体，我就琢磨这话，琢磨来琢磨去，这句话怎么说小朋友能搞懂，那真是咬着牙呀琢磨。
2: 其实不仅仅是啊，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字是需要小朋友能够理解的，就连你这里面的那些配的插图，还有一些那些漫画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必须要求和成年人的不太一样的。
0: 没错，就包括
2: 相对而言，其实我都要觉得照片是最容易的。
0: 其实文字、照片、插图都不容易。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照片，它必须是能够恰当解释你文中出处的这个内容的，而且这个照片的细节是不是能体现怎么体现，我们都得要深思熟虑。
2: 哎，我还以为你讲到，比如说你讲宝石的时候，你就拍一宝石放上去；然后你讲到玉石的时候，你就拍一个玉石放上去。是这样的呢？原来是每，比如说你讲到是黄河的那一块什么石头，你还得找一块
0: 特意找到黄河的那个泥岩或那个砂岩，还得是找块大的、特征明显的，孩子一看能记住它的。
2: 那这么说，你是为了写这本书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我是走不遍，但我找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同行朋友，帮我提供图片，帮我忙吧。
2: 太辛苦了。
0: 嗯，不容易。
2: 所以我觉得高原应该在这儿感谢你的这些同行。
0: 非常感谢。这个书中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包括彭博老师为我照顾照片还有一些我们的同行同事都有参与我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2: 我们刚才真的以高原的这本书为例子跟大家说了一下，这科普书啊确实挺难写的。那么但是现在家长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说我们看到这市场上科普书特别特别多，为什么你们说难写，这市场上书都这么多呢？高原，这个问题交给你了，来回答吧。
0: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啊。首先是现在全社会呢非常关注科普这个领域，所以呢科普书籍的这个出版的项目呀，或者这个科普书的这个出版的这个要求很高，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这个出科普书。但是说到这儿呢，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科普书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说过三个方面：形式、内容、读者群。建议大家要仔细去掂量这三者的关系，再给孩子和家人选择适合他的科普书。因为毕竟现在科普书呢是良莠不齐的，建议大家呢选择有专业研究背景的有专业人士参与的这种科普书籍，可能会比那些综合类的大杂烩类的更好一些。
2: 好了，我们今天呀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个科普书籍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专业人士高原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再见。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

0: 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

0: 决议，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

0: 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8: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7: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4: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书接前文，这个晋国是越来越庞大，中原诸侯国呀，人心向上，哗，全呼到晋国这儿来。所以啊，由这个晋文公时代一直到晋悼公这儿，始终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维持着啊，霸主之国呀，就包括跟这个楚国非常不错的政治

这些国君呢讲人情，懂世故啊，懂是非。然后公子妃呢就点头说，你放心吧，哎，这个事儿啊你就安心闭上眼睛，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继承你的遗志。就这样，这郑成功把眼睛闭上了，那么就扶了一个国君，就是郑西公。那么公子妃呢，公子妃执政。可这郑西公上台之后啊，他根据这个国际的形势一看，哟，不对呀，这吴国连年的打这楚国，陈国又摇摆，哎呦，又要跟楚国决裂，那我郑国再跟着楚国跑，我这不就不懂事儿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要站在晋国这一方面。他要站在晋国这方面，这国君，这公子妃呢就劝他说，先君死之时遗言所至，告诉咱们要站在楚国这一方面。哎，楚国凶风已晚，撑不了什么大气，晋国肯定是强国，我们依靠晋国定然能国泰民安，怎么劝也不行。偏赶上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呢在这个租地啊召开一次盟主大会，这个盟主大会召开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非常非常的庞大，20多个国家参加，其中有一个国家最使晋悼公感觉到高兴，谁呢？就是吴国的国王啊，吴国的国王也要参加这次会。这个租地之盟，租地会议在哪儿啊？在哪儿召开？就是今天的江苏邳州的西南呢，哎，在这地方召开。吴王也来参加，哎呦，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现在吴国都变成强国了，所以说呀，这个郑国也要参加。哎呀，郑西公就想参加这个会议啊。可是公子妃怎么想的？你去参加会议去，那楚国一看，咱们这不是投到了晋国的怀抱吗？还不得派兵打咱们来呀？人家这先君一再告诉咱们要站在楚国的一边，怎么办？哎，干脆我把你杀了吧。这《左传》记载说，这个郑西公是死在一个厨子的哎手下，是那厨师给他放毒药把他毒死了，误食而中毒，就是误食而中毒，就这么写的。实际是公子妃把他宰了，公子妃啊是指使那个厨师给他下药，就把这郑西公给杀了。然后呢就立了一个5岁的孩子，西公5岁的儿子当了国君了，就是郑简公。郑简公上位了，5岁，你这5岁我们去怎么参加会议啊？对不对？也不能抱着，后边还得跟俩奶妈子，受了吗？所以这公子妃就给这晋国去了封信，说这个会我们参加不了，国君新亡，新君继位，不能参加贵国组织的租地之盟啊。实际这时候郑国已经就摇摆了，哎，这个晋悼公也明白，晋悼公说别忙，等到时候我再收拾你，是不是？那么这个租地大会隆重召开啊，哎呦，这吴王啊到了，这是锦上添花呀。咱们得说说这吴国啊，现在这国君是谁呀？叫寿梦，在这个文字上我们叫他寿梦啊。打开一看，吴国国王寿梦，实际这个字古代音不念梦，念什么呢？念盲啊，正确叫。

法应该叫受盲，但是大伙呢一看字典就梦啊，那就梦吧，受梦实际念盲。那么这个受梦这个梦，就这个盲当什么解释呢？就是当这个长久牢固的渔网，哎，它是这么个意思，就受梦叫受盲，就是牢固的渔网，长久牢固渔网的意思。为啥跟渔网有关系呢？因为这个吴国它地处在苏州、湖州、常州这一带，鱼米之乡，成天打鱼，所以说就跟这个渔网它就有关系了。那么这个吴国别看身在夷蛮之地，但它绝对是姬姓诸侯国呀。前文书我讲过呀，周太王时期，这周太王不有三个儿子吗？大儿子太伯，二儿子仲雍，三儿子叫季历。因为这个周太王想把自己的这个君位啊传给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姬昌，所以说太伯和这仲雍一想，那我们俩就别在这儿了。因为在那个年代是什么呢？叫兄终弟及，就哥哥必须得太伯先当国君，死了之后再给仲雍，仲雍完了之后再给季历，季历完了之后，哎，再给太伯的儿子，然后太伯的儿子当完了国君，再给雍的儿子，雍的儿子当完了，再给季历的儿子，就是这姬昌，那得轮好几番儿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轮到姬昌的。所以我们这周太伯有点着急了，就跟他大儿子儿子说：“哎，咱们这个部落要想发展，必须得姬昌啊。”所以太伯和雍啊是大孝子啊，一想我们俩给这害事啊，干脆咱俩跑吧，就跑到梅里啊。就跑到梅里去了，就在那儿一个夷蛮之地发展起来了，就壮大了。那么你敢到了寿梦这儿，也就寿盲这儿，是第十九任的国君。那么在晋国的扶持下，在巫臣的扶持下，这个吴国是非常强大。晋国为啥要扶持这个吴国？就是想让吴国牵扯住这个楚国，让吴楚相争，然后中原才能太平。这个寿梦这个人呐、是非常非常大方。哎，寿梦后来也面临着周太王那个意思，因为寿梦也有四个儿子啊，大儿叫朱凡，二儿叫于季，三儿子呢叫一妹，四儿子叫季札。这四个儿子，哎，朱凡、于季、一妹、季札，他们吴国是什么呢？就是兄终弟及，哥哥死了传位给弟弟。所以当这个寿梦，也就是寿盲啊，死的时候，把四儿叫到跟前，含着泪告诉大儿子朱凡呐、将来我死，你要把位置传给你弟弟。哎，放心吧，爹。然后告诉这于季，你死之后传给你弟弟，放心吧，爹。然后就告诉这个姨妹，这老三啊，说你将来当了国君，你死之后给你弟弟，放心吧，爹。你看看，最后才传到那季札那儿，那得多少年呢？是不是？反总而言之，这个寿梦啊，这个人是比较聪明的。哎，那么这次来参加大会呀、这晋悼公啊，那对这个吴国的国君呢，以最高格来接待。哇，这会开的非常隆重，一开就俩多月，吃喝玩乐。另外这个寿梦啊，也就寿盲啊，已经得到了周天子的重视。因为这个吴国一强大呀，我们这位国君呢特意跑到洛邑见周天子，两个人呢据说抱头痛哭。为什么呢？一根来的都是那一根来的，都在周太王这儿来的，是不是啊？人家是正宗姬姓国，所以周天子给了这个吴国不少礼物。哎，另外呢，我们这吴王多少年没出过门，他第十九任国君，上十八任都没出来过，就在吴国那地方经营。那么他这儿出来挨个那个国家走了一走，一看，哇，真棒，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0: 国强民。说吴国后来为啥能称霸呀？说人家那是有心计呀、啊，哎，那就这样，这个大会开得非常圆满成功，特别是晋悼公啊，那是拉住了吴国国王的手啊，哎，嘘寒问暖，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可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啊，这会开完了，各奔各国吧，各干各的事儿。晋国还去继续对付楚国去啊？问问郑国怎么事儿？你怎么又叛变了？是不是？问问陈国那事儿怎么事儿？这各办各的事儿吧。可是要眼见的散会的时候，有人提出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边上有个小国，叫毕阳国，能不能把它打下来？哎，然后咱们作为礼物送给宋国，这才引出边城大战。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并讲话。我市举办银铃金像岛主题文演出活动，以文艺形式传承红色精神，礼赞时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柴宇明、董闯、楚广文出席会议。
4: 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应急局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张绍恒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雨情水情形势复杂多变，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以雨为令，科学分析研判，有效规避本地强降雨与上游泄洪叠加风险，要提升预案强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做好应急准备，坚持物资前置、就近布防，做到有备无患，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张绍恒说，要全面精准压实各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不仅要做到心中有数，还要做到心里有底。市应急局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市水利局要紧盯重点河道和薄弱点位，强化水利工程及河道险段巡查管护，严防过境客水风险。市住建局要加强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管控，前置大功率抽水泵等排水设备，坚决防止桥涵、地下车库等区域出现倒灌。市气象局要强化监测预警，精准预报降雨落区时段和强度，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各乡镇街要扛牢属地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0: 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银铃金像岛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4: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融合传统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此次文艺演出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绽放银铃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旋律，有效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风貌，连日来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对村内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全域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与美观度。
4: 整治现场分工有序，一派繁忙，各村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操作人员手持打草机快速修剪路边丛生杂草，机器轰鸣高效作业，道路边角、绿化带缝隙等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大家徒手俯身拔除杂草、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干群配合默契，分段推进逐路清扫，同步将清理后的杂草统一清运，避免堆积反弹。此次集中清理有效清除道路两侧疯长杂草，拓宽行车视野，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主干道沿线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 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绿域环境。
3: 30年来，红旗街敖堡村农民党员孙亚静坚守家乡土地，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以实干探索致富路子，以党员担当带领邻里共同增收，在田间地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
4: 1998年，中学毕业后的孙亚静放弃进城机会，返乡务农，传统农耕收益微薄，他一心寻找增收新渠道。2010年，孙亚静看准香瓜种植商机，辗转各地学习栽培技术，反复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瓜种，一心钻研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攻克了多项种植难题。凭借优良口感，他种植的香瓜迅速打开销路，在村里率先实现增收致富。致富后的孙亚静始终牢记乡亲，秉持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的想法，无偿向村民传授全套种植技巧，上门手把手指导田间管理。针对村民销售难题，他主动对接收购商，打通产销渠道，打消群众种植顾虑。在他的带动下，当地香瓜产业逐步成型，他家的香瓜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他个人种植规模已达到15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香瓜带头人。红旗街郝家村村民王宝刚：
5: 我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孙亚静，种这个香瓜，带领这个老百姓发家致富。说他这一代作为共产党员，把这个老百姓带起来了，大家都能共同发。

0: 经30载扎根乡土，把初心种进田地，用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下一步，他计划持续扩大香瓜产业规模，延伸产销链条，以党员先锋力量带领全村群众走好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孙亚静，
1: 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说想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也不能顾着自己致富。在香瓜这块领域上，就是说我能带动一些老百姓，有一部分人是跟我种的，有一部分人在我地里打工，争取把老百姓的收益都能征收上来。这块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就是争取吧，以后让老百姓多收入，多征收。
0: 近日，卧虎镇民政办联合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站深入部分村屯，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下乡宣讲活动，把政策宣讲、安全科普、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活动面向村儿童主任、儿童监护人及村民群众，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讲。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生活实际，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内容，重点讲解针对农村儿童监护缺位、儿童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同时开展了防溺水、防校园欺凌等安全教育。活动期间，工作人员与监护人面对面沟通，现场答疑解惑，同时入户走访特殊儿童家庭，为后续精准帮扶、动态施策夯实基础。会后，工作人员对所在村儿童主任开展了业务检查指导，执迷之劳基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将于2026年7月2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二、审议双辽市人民法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三、审议双辽市人民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四、审议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五、审议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方案草案；六、审议市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七、审议各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八、审议各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九、审议各乡镇第21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十、进行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十一、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十二、审议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十三、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7月2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重点覆盖退休返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务工人群。该规定正式实行后，会直面长期以来引发务工群体维权渠道不畅、保障边界模糊的现实痛点，实现权益保障从认定劳动关系向立足劳动事实转变。新华网，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深刻感悟国家发展成就，明晰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生活小常识，炎热的夏季，不少人喜欢喝冷饮消暑，但实验表明，温茶能降低皮肤温度1到2摄氏度，而冷饮只能使口腔周围变冷，喝冷饮还会损伤脾胃，喝温茶则会感觉清爽舒适，对身体有益。
0: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那欢迎大家此时正在收听我们的979融媒之声。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要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

0: 双辽发布的消息。
1: 嗯，
0: 那东明镇呢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那为持续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的风貌，连日来呢，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的整治行动，对村内的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了全域的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和美观度。
1: 整治现场呢分工有序，一派繁忙。那各村的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了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呢，操作人员呢手持呢打草机，快速的修剪路边的丛生杂草丛生的这个杂草。那机械轰鸣，高效作业。道路的边角还有绿化带的细缝处，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呢，大家就徒手俯身拔掉呢杂草或者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干群呢配合默契，分段推进逐路清扫，同步将清理后的杂草统一的清运，避免呢堆积反弹。
0: 那此次的集中清理有效地清除了道路两侧疯长的杂草，拓宽了行车的视野，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的主干道沿线呢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路域环境。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那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呢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引领新向党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1: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那融合传统的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
0: 此次文艺演出呢，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现自我、切磋交流、绽放引领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呢，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题旋律，有效地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
1: 嗯，
0: 说这个电话卡呢，你一旦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怎么个被盯上法呢？说多人演戏16天，哎，给这被害者就洗脑。其实怎么说呢哈，他能陪你演戏演16天，你说你有这个认真劲儿，你说干点啥不好哈？
1: 16天你可以是一个很精彩的电影哈，
0: 哎，
1: 也可以是一部连续剧。就从来没觉得自己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找到演员的角色，
0: 没成想你是这场骗局当中的主角，
1: 哎，还联袂啊，而且呢还是这个领衔主演，
0: 哎，
1: 就都为你转哈。然后你，但是为你转吧，真正的时候吧，你领衔还是有片酬的，
0: 嗯，
1: 你这还得倒搭，这就不太好了。
0: 嗯，
1: 哎，现在呢，就是你在认知升级的时候呢，可能他也在逐步的升级，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认知一定要超过于他。
0: 对的。
1: 另外啊，你就想哈，很多时候还是那句老理儿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0: 对，
1: 你不要觉得那大幸运的点子都会呢砸在你身上。
0: 嗯，
1: 哎，就比如说买彩票。那你说我买了好多年了，我也做了好多年
0: 好多的贡献，
1: 这个梦想，但是没有实现啊。
0: 嗯，
1: 所以说啊，就不要觉得就哎，就今天就巧着就被你碰上了。哎，
0: 对，
1: 你看啊，我们呢从正规的渠道去买彩票的时候，幸运也总是个别。
0: 对，
1: 那你想想，你这非正规的，他咋就能砸到你身上呢？
0: 对，
1: 砸到的肯定不是好点子。
0: 我们不能总以这种，嗯，非常极其特别小的概率去想整件事情，去想全部的事情。
1: 嗯，
0: 那眼下看到这条标题的时候啊，说电话卡激活之后你就被人盯上了，多人演戏16天洗脑被害者，警惕最新的骗局。哎，我们看看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1: 刚刚激活20分钟，您瞅瞅就加入了一部影片哈，叫网上诈骗。
0: 哎，嗯，
1: 这是前不久呢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你看这身份哈，有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有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这个保证金。所幸呢，你看哈，就冒充呢都是呢这个正规的执法人员。
0: 嗯，
1: 哎，所幸北京警方及时的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的损失。
0: 哎，这还是挺及时的哈。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么幸运的。
1: 嗯，
0: 那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当时我就激活了一张这个电话卡，那这个境外的卡片，20分钟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他自称呢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名下呢有一张上海办理的电话卡，收到了境外群众的投诉，说有人呢用这张电话卡呢去做诈骗的宣传活动，有群众呢点了这个诈骗的链接之后就上当了。所以说呢，现在要对王先生进行一些行政的处罚，不再让他哎出入境了。
1: 嗯，王先生，咱们不妨哈去线下咱打听打听呢。
0: 嗯，
1: 哎，您这样的话就是轻易的就这样。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啊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哎，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的身份。那么被害人王先生说，我在当地上过学，印象中他的口音就属于啊当地年轻人里面的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啊，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提供立案回执的话，可以呢暂缓对我的行政处罚，并向我出境。我说啊，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啊，来不来得及。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帮我转到上海的警方去。哎，你看看这就同意了。
0: 嗯，
1: 咱自己打听不好吗？
0: 对，
1: 嗯，
0: 这图省事儿了哈。
1: 嗯，
0: 随后呢这电话就被转到了所谓的哎上海警方了。那这被害人王先生说呢，他说他让我找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呢这房子不会进出，不会有人进出。那跟我开启了视频的通话。
1: 嗯，
0: 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男子，他背后的各种布景啊也确实是看起来很像公安局或者说很像派出所的样子。
1: 嗯，
0: 说呢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呀，这个事情呢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查。结果呢一排查之后，哎，就坏菜了。在那个背景里面呢，有人说怎么名下有犯罪资产，有通缉犯罪资产呢，有通缉什么的呢。哎，王先生回忆说，当时呢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1: 王先生，哎，咱们不视频不好吗？
0: 嗯，
1: 我们也有剧本也有剧组的。这些场景你都不能啊看到，你不能看到他简单的周围环境就相信了。
0: 有的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啊。
1: 另外 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封闭的空间呢？
0: 对呀，
1: 我和他的通话，虽然假如说我们触犯了法律，那我和他的通话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封闭的没有人来回进出的房间呢？
0: 对，
1: 哎，这个事儿，而且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问题的话，线上我个人认为啊是不能够起到一定的讯问作用的。
0: 嗯
1: 嗯，你必须是实地去的。
0: 那王先生呢，当时可能这个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哈，当时呢就哎呀慌了，他连忙就解释说自己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所谓的这个什么上海的银行卡呀等等的。对视频当中呢，对此呢，这视频里的这个警察啊也表示说，虽然说他个人是相信的，但是呢目前的证据来说对王先生是不利的
1: 啊。有人你就甚至你都牵连到17名受害者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受害者是单亲的妈妈啊，因为这事儿上吊自杀了。哎呀天哪，你说这多严重哈。
0: 嗯，
1: 其实我到这儿我突然间感觉到，人在某一个密闭的环境确实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0: 对，
1: 尤其是对着你这个背景。
0: 对，
1: 为什么让你选择这个密闭的空间，也真的就像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一些武侠片的时候会有一种幻境。
0: 对，
1: 哎，如果说啊在旁边再有个其他的人，是不是就会看到蛛丝马迹的一些破绽了呢？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也是利用我们人理这个心理啊，或者说整个生理上对于这个环境上的一个影响，他去给你制造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哈，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会理智不是很清晰，或者说是呢都是处于一个精神比较紧绷啊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相信了骗子的这些话术。
1: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呢，这现在啊，我们通信也都很方便，我会选择直接打电话跳过这个第三方。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种方式啊是不是很科学，我们换一个电话号，用别的电话去联系你要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机构。
0: 对，
1: 然后呢去再核实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出现了问题。
0: 对的，
1: 如果真正出现问题，也别马上相信你这个电话，咱不妨去一次看一看。
0: 对的，
1: 毕竟我们的个人财产啊，它都是我们经过努力啊得来的，所以说轻易的被骗子骗走，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
0: 对，
1: 反倒会给你的身心和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是的，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就是9611110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当时接起来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啊，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相关的这个提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话，我就接起来了。
1: 嗯，
0: 接起来之后呢，他会给我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一条语音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防范诈骗，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电话呀是可以这个不接的，或者说哪些这个链接呀，我们千万不要去点。所以说，哎，我们大家真的可以去记一下9611110的这样的一个电话。
1: 嗯，
0: 有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会给我们预警，而且呢，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下载一个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这个一些电话诈骗电话的预警，在很大程度上的时候，都会帮我们拦截掉一部分的诈骗电话和短信。
1: 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慌了神儿，或者是我们逃避，都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
0: 对，
1: 咱们要理性的去对待，抽丝剥茧啊，有问题咱们就去做啊，千万不要图省事儿，你帮我去做什么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做，不但能够呢避免电信诈骗，同时也能够积累很多的经验，所以动手动脑的能力千万不能削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哎，这说减肥哈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终身大事。
1: 哎，对，就像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是一样的。
0: 嗯，
1: 哎，我们无论有多少衣服，就衣服哪怕能给老公埋上，还是
0: 缺一件，就是明天穿啥不知道。
1: 哎，就是，嗯，
0: 还有就这个减肥这个问题哈，这一辈子呢，可能每一天都在强调减肥的事情，但是呢。
1: 哎，
0: 也不见得说他就瘦到了什么样。
1: 哎，我可以一辈子不执行，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个概念。
0: 是的，
1: 哎，
0: 就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哈，
1: 嗯，
0: 等老了的时候呢，我要跟我孙这个我孙子总结了一句话哈，
1: 嗯，
0: 我奶奶这一辈子减肥之路，就是在不停的减肥，不停的在减肥的路上。
1: 哎，
0: 那都说到减肥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什么少吃。多运动，
1: 哎，蛋白质要给够，
0: 哎，蛋白，对，营养你要均衡。
1: 哎，对，原来呢，最开始啊，可能，当我们经验不是很足的时候，就觉得我就不吃饭了，
0: 嗯，
1: 哎，就无论是怎么样，我就是我要断掉一切，不光是碳水。
0: 对的。
1: 当你发现呢，断掉一切确实瘦了，又哭哭的猛长回来之后，你会发现
0: 不可取，
1: 啊，不可取。我要多来点蛋白质，我要多健身。哎，现在呢，蛋白质与这个风口又
0: 过去了。
1: 现在又告诉你什么？你得吃点高钾的食物。
0: 哎，
1: 啊，你这样你问你掉秤快呀，
0: 啊？就能快速掉秤啊！
1: 哎，
0: 那专家呢也给出了解答哈，
1: 嗯，
0: 咱看看到底对不对？我说，我日常生活当中听到补钾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次肠胃炎呢，哎呀，这个上吐下泻的时候，大夫说你补点钾吧，省着电解质紊乱。这个是我听到过。
1: 嗯，
0: 补钾的唯一的一次。那么眼下呢，我没想到哈，说在我这个减肥之路上我也得补钾呀。
1: 啊，很多的减脂的人群呢都刷到这样的网红的减脂方法，晚餐多吃高钾食物，补钾就能掉秤快，轻松的瘦全身。哎，这一时间各类的高钾的食物，比如说干紫菜啊，干香菇、毛豆、土豆，哎，还有呢这个菠菜，哎，芋头、山药等等等等啊。那么高钾水果，牛油果、榴莲、这个冬枣、香蕉、山楂、无花果、芭乐等，成为了减肥神器。不少人刻意在晚餐中大量的补钾。咱就说其中这榴莲吧，
0: 哎，我读到榴莲的时候我也想，
1: 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我晚上敢造一块榴莲，那我第二天能长2斤。
0: 我明天这个秤上我就给你好看，我就让你看一看。
1: 哎，苋菜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不是咱东北吃的那个？
1: 马齿苋吗？
0: 哎，好像是这个。这个我俩真的不咋太知道啊。
1: 哎，也不咋太知道。啊，刚才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哈，这苋菜是啥菜呢？
0: 这个如果说大家有知道的哈，
1: 嗯，
0: 就我俩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1: 哎，我俩在蔬菜界确实混得没有那么太好。
0: 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就告诉我们，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打出来哈，
1: 哎，
0: 是不是咱东北常见的这个马齿苋？
1: 哎，对。那么这个钾元素啊，这究竟这个是不是就你吃狂吃这么多钾，它就能掉秤快？另外，你掉秤快，你安不安全？
0: 哎，
1: 你比如说像我曾经啊，就用过这个节食减肥法，很极端，就导致呢，你会发现哈，就我是一个除了我的头发，我其他的地方哈，我的毛发并不浓密，
0: 嗯，
1: 啊，可是呢，我发现我断碳水断掉一切之后，我唯一最浓密的地方开始掉毛了。
0: 哎
1: 哎，
0: 这就是不可取的了。其实就
1: 我感觉我的眼毛都掉啊。
0: 嗯，
1: 然后呢，之后呢也用过生酮减肥法，

0: 同样的问题，
1: 在掉秤都会很快，
0: 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掉毛啊。
2: 哎，
0: 我本来我很珍惜我的这头毛发的啊，现在就导致呢，你看每次上节目可能大家看不清啊，就我这前面哈就长得哈很不尽如人意
2: 啊，不是很茂密是不是？
0: 对，
2: 我也有过这样非常快速掉秤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是什么呢？一天晚上我瘦了7斤，这个很多人听到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是怎么一晚上瘦了7斤呢？就是这个肠胃炎呐，一宿吐了11次，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是掉了7斤秤，但是我的身体它电解质是紊乱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得补钾了。但是我们想想，首先不说它遭不遭罪，其次它是健康出了问题，它是不可取的呀。
0: 易瘦体质啊，我觉得呢，就是你把我和马桶绑在一起。我不回卧室，我也受不了7斤。
2: 就是朋友们想一想，这一宿11次7斤的分量，我遭了多大的罪呀？
0: 关键是我遭这么大罪，我也不掉秤啊。
2: 而且这7斤，你看瘦是瘦了，
0: 嗯，
2: 那也就是2-3天，他又回来了。
0: 但是很遭罪哈。
2: 对。
0: 所以说啊，这个专业人士说补钾等于掉秤。这是典型的误区。补钾可不能直接的燃脂啊，快速的减重
2: 不科学呀。
0: 所以减重的根本是保证热量消耗大于呢热量的摄入。你不要觉得说你吃的少，那你看你喝一瓶饮料，你就等于好几碗大米饭。
2: 哎，你还不如咱吃点饭呢。
0: 你说，哎，我这一天饿的面黄肌瘦的，我搂了一瓶饮料全回来了啊。
2: 哎，
0: 宝贝儿，虽然它是水，但是它很甜。
2: 对，
0: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热量很高。还有就是呢，就很多人狂吃水果。其实它是有果糖的，
2: 对的。
0: 哎，你看啊，你说你一天你吃3根玉米，你不见得能，你不会这个多瘦，但你不会胖。
2: 嗯。
0: 但你看你一天你要喝3瓶饮料，你试试。
2: 你一天你吃1个榴莲，你看一看哈，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哎，对。

0: 哎，这个把它理解为误区，
1: 哎，就是你就是啊高钾啊，它能
0: 促进
1: 我代谢，那我就可就是造，哎，
0: 中间呢是有一系列的解释条款的。
1: 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也播过这样的一条消息，说春笋确实很对人身体很好，有膳食纤维，老年人呢就会觉得好，结果吃多了也会不消化，
0: 是这样的。
1: 很多时候你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是有记忆的，它是为你的生命而工作的。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保持均衡的营养，慢慢的让自己瘦下来。你虽然很能吃，但绝对不是一口吃成个胖子的。
0: 对的，
1: 你那得吃多长个多个多少个日日夜夜造成那么胖。所以说也不要觉得说我快速减肥它就会一下子，即便一下子瘦回来，可能你给点颜色你就会哭哭的上涨。
0: 嗯，
1: 所以减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有耐心，还要呢保证健康的状态下。如果说你在没有健康保证的情况下瘦了，面黄肌瘦的，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好。
0: 是的，其实在我们减肥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我是真的因为很肥胖给我的身体带来一些疾病，我需要快速的去把它减掉，还是说我为了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更加这个稳定啊，或者是更加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水平，我需要长期的去管控我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一个这个前提，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作为这个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应该去保证我们这个身体的正常的运转，应该合理的去控制好我们的饮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才是更加好的。
1: 适当的保持微微胖啊，其实很多的脂肪确实能够护住你身体的很多位置。
0: 对的，
1: 但我说的是微微胖，不是肥胖。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说，哎，有钱难买老来瘦，其实这也不是完全科学的。所以说我们对待某一个概念或者某一个谚语俗语，一定要理性的去分析去对待，切不可绝对的解读。

0: 那欢迎您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在节目当中呢想发布一些买房卖房或者是求职事务招领的信息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
1: 嗯，
0: 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看到消息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为您服务，也期待您的参与。
0: 嗯。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2: 三守将盛奎夜探三官庙，您看，要想了解一件事儿，那不是一般般就能成功的。拿盛奎的身份，就得小心谨慎，而且非常细致。你不这样，你能办得成事吗？首先，他发现地道，发现暗室，为了查明真相，他打进了迷魂药。这迷魂药这玩意儿好使唤，用珠管吹到暗室之中，时间不大，就听里边男女打喷嚏，阿嚏阿嚏，又待了一会儿，盛奎知道成功了，把珠管带好了，让这地道口开得再大一点，他能进得去。从这儿他下去了，到了下边一看呢，嚯，还挺大呢，里外屋两间，顺着梯子先到了外间屋，挑帘笼奔里间屋，里间屋灯还点着呢，周围还有几个气眼，空气还挺新鲜，还这里间屋并不太大，床、帐子、八仙桌、太师椅子、地毯，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靠着墙那边还戳着一架大柜，里边是存放衣服的，帘儿撂着呢。为了查明真相，盛奎就得亲眼目睹。他轻轻的把帐帘撩起来了，往床上一看，嚯，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已经中了药了，人事不省。盛奎把灯拨亮了一点，把被子掀开一看，这男的就是那德海德二爷，不但脸长得细发，身上是一身白膘，颤连颤连，跟那大粉坨差不多少。没说嘛，由于营养丰富，肉皮都刷亮，在怀里头抱着一个娇巧的女人。借灯光一看，这女人的确有几分姿色。最显眼的，二眉正中有颗朱砂痣，就是红痦子，大小跟那黄豆粒儿差不多少。有人呢，给他取了个名叫佛顶珠，哎，显得十分俊俏。盛奎看了看，又把被子给盖上了，心说这是男女之间苟且之事啊。还是那句话，德海这小子十六房妻妾他不去，跑这偷偷摸摸干这种苟且的事儿，这个女人是谁呢？为什么这么秘密呢？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为了稳妥起见，盛奎没动，原样没动，查明白了，轻轻的退出来，然后给喷上点解药。你要不喷解药，这两位就得睡死，这就不管他了。闻上解药之后，慢慢他就明白过来了，就跟正常人一样。盛奎顺着原路他又上来，一名暗道机关。

0: 上的缝合死了，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离开三官庙回殿房，到了殿房他睡了。第二天呢，是跟孙头和李头接头的日子，知府衙门的两个班头病好了，在王家茶楼不见不散。盛奎吃完了早点，赶奔王家茶楼，又到了一号包房。刚一进屋，孙头李头早就在这等着呢。哟，少侠客，您来了。哦，来了。哎呀，您这两天辛苦了。没什么没什么。三个人坐下详谈，盛奎就问他们，二位，此案有什么进展吗？
1: 没有，
0: 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少侠，您那方面？
2: 嗯，我倒查出点什么蛛丝马迹。
0: 咱们仨斗斗情况，我到黄梁庄去了。
1: 是啊，
2: 嗯，
0: 不但到了黄梁庄，我还查出离黄梁庄不远有一座三官庙是这么回事。盛奎不介绍还则罢了，介绍完了，孙头和李头张着嘴，舌头吐出来都收不回去了。您看准了吗？废话，我能看不准吗？
1: 是啊。
0: 两个人一想，盛奎那是侠客，看不准能瞎扑哧吗？不可能的事。您说那女人两眉中间有颗红痦子啊，哎呀，这事儿怪了，我们少夫人就长这样，特别显眼的是两眉中间那颗红色的朱砂痣啊。大伙儿偷着说他是观音一转呢，这怎么可能呢？少夫人丢了脑袋了，据您这一说他没死。那尸首是谁呀？另外少夫人叫德淑清啊，她是德海的闺女，据您这一说德海跟他女儿不，绝无此理呀！哪有生身的父亲跟亲生的女儿胡扯这事？这万无此理！虽然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似乎也听说过，但是类似这种这不大可能。
2: 盛奎听着，那不大可能，我还能看错吗？
0: 您肯定没看错。这怎么个意思呢？如果说德淑清没死，那么死的那个女人是谁？这得查清。那脑袋弄哪儿去了？也得查清。为什么这德海跟他亲姑娘发生这种事儿？这是真的吗？这也得查清。他们为什么反咬一口，逼着我们老爷破案？这究竟是什么阴谋诡计？呀，这事儿可复杂了。盛奎听他们那意思，还不大太相信。我二位，咱这么办，你们不是没什么进展吗？咱就今天晚上趁热打铁，你们二位跟我再去一趟二进三官庙。我说了不行，你们得亲眼目睹，你们看好吗？
1: 哎，行啊，
0: 行，有您陪着，我们哪儿都敢去。
2: 另外，我再跟你们二位说，
0: 案子发展到这一步，不能再往下拖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啊。尤其你们跟我说了，德海找到知府衙门，逼着十天必须写出拒接。如果破不了案子，他要上告到北京。现在十天的期限可快到了，为了在十天之内破获此案，如果今天晚上咱到那块看看，跟我说的一样，咱就得下家伙呀，把这奸夫淫妇赶紧抓住。
2: 送交给王大人，让王大人及时审讯，以明真相。你们看怎么样？
0: 行，事到了现在了，那有什么可怕的？
2: 那好吧，咱们抓紧时间，晚上还有活干。你们带着应用之物，我也带着应用之物，在小树林不见不散。
0: 哎哎，就这么的。
2: 谈了几句，情况都清楚，三人分手。盛回回店房，晚上有活，白天踏踏实实睡了一觉。晚上起来吃了点饭，带着应用之物赶奔树林。孙头李头早在这等着呢。三人见着面之后一看，全是短衣襟小打扮，穿青挂皂。这孙头李头也不是一般的人，在知府衙门混了十来年了，抓差办案颇有经验。要说这个能耐比盛奎没法比，要比一般般的要强得多，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有个四五个人到不了近前。两人背背单刀，腰里的都缠着绳子，这是抓捕犯人应用之物啊。盛奎引路，二人在后头跟着。首先先到德海的府地，依然从东的墙跳进去，趴在后厅往屋里观看。这两个人是提心吊胆的，虽然访查过不少的案子，像这么大的案子还头一回。尤其德海家里有势力，他怕人家的势力，这不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你就察觉了，怎么的？我是知府衙门的，怎么的？那词儿多了。到人家的门口不敢，人家嘴角一歪歪，腿就得叫人砸折，甚至把命搭上，没地方诉冤去。所以这俩人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往里头一看，哎，跟昨天没什么区别。德海这小子眯缝着眼睛在安乐椅上躺着，几名女人围前围后，有的给捶背，有的给按摩，有的给端茶递水，八名歌妓在下边歌舞。但今儿个这时间呢早得多，就见德海这小子把眼睁开了。行，别跳了，老他妈是这两套都给我跳的心腻歪了，都怎么不学点新的？哎哎，太懒点了。我告诉你们啊，过两天我还检查，要还是这两套都他妈给我滚蛋。这家一说这话，把手下人吓得咪咪的，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低着头退出去了。行六啊，行六，这是贴身小厮，最心服的奴仆。这行六像猴似的从外头窜起来了。二爷，咱们早点歇着去吧。哎哎，灯我都点好了。行六点着灯，搀扶着德海出了中庭厅，奔后边。盛奎一统孙头和李头，三人会议在后的灭族前宗跟着，一直跟到三官庙。灯光一晃，人见不着了。孙头李头问盛奎：“就在这儿？”等一等。然后咱们从墙上翻过去。
0: 哎哎，好了。
2: 待了那么五分钟左右，三个人从大墙上跳到院里头，直接赶奔第二层大殿。刚到二层殿这儿，就见那和尚从二层殿里头出来了，跟行六两个人嘻嘻哈哈。嘿嘿嘿嘿，二爷今儿高兴，每人赏给咱们20两银子，
0: 可不是了。哎，我说老师傅，
2: 我看你今儿晚精神头不错，咱俩喝几盅。
0: 行啊，走，
2: 前屋我那还有酒菜，还走，一醉方休。

0: 就是跟这和尚奔前院去了，里头进了二层殿，俩人进来一看什么也没有啊，正中央是佛龛，前的是供桌，桌前的是拜殿，桌上是五供，有点纳闷。圣魁拍拍他们的肩头，转到神龛的后头，找着那个消息，把手探进去一拧，脚底下裂开了，把俩人吓了一跳。哦，这下面还有密室，裂了半尺宽一个缝，下边的声音传到上头了，一声高一声低，三个人身子趴下摘耳侧听，就听那德海说话：“宝贝儿，今儿个你不生气了吧？爷爷提前半个时辰回来的。呀，瞧你说的，你就提前两个时辰又能怎么样？我且问你，那个案子怎么样的？
1: 哎，没有你的事儿，该吃吃，该喝喝，你缺什么你就说话。”这些事儿由我去办，
0: 那怎么没我的事儿啊？你说我长期在这待着，人不人，鬼不鬼，我算个什么呢？哪像你们在外头自由自在的，我呢，就好像躺在活棺材里的一样，我可受不了了，我想到上面去透透风，我这事儿你得抓紧。
1: 你放心吧。十天的期限眼看到了，那狗官就累死他也破不了此案，破不了他得给我写出拒结，拒结一到手就等于刀把抄到咱手上的，任咱摆布，我愿意告他我就告他，不愿意告他我就不告他，那时他就被动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宝贝儿，我再告诉你，咱们在这儿不能长久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要高升了。嘿，我哥给我来了信了，在皇上面前保的本，经过吏部批下来的，我要转到承德去了。
0: 到承德？到那儿干什么？
1: 嘿嘿，24个皇粮庄的总庄头，比现在要大的多的多呀。我哥还说给我捐个2品顶戴，我又升了官了，权势又大了。宝贝儿，那时我们手里头拿着巨节，谁还管得着啊？你就公开是我的夫人了，咱就是长久的夫妻了。哎，宝贝儿啊，再忍耐几天吧。这话是断断续续听清楚的，孙头里头眼睛瞪得溜圆，你说这真的？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偷着看圣魁，圣魁冲他们摆了摆手，又待了一会儿，那意思叫他们说，说的多，咱们心里头才有数。接茬又听底下说。那我问你，那王知府就能答应吗？就乖乖的给你出拒结吗？
2: 不出行吧，他破不了案，他就得给我写拒结
0: 呀。说了半天我脑袋都疼，我就不爱听这俩字儿。什么叫拒结呀？这怎么解释？
1: 哎，拒结是官称，那就是说他破不了案子，他失败了，他无能为力了，他得给我出个手续，就说这件事情画了句号了，这件事挂起来了，他破不了就拉倒了，就说等于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这你还不明白吗？
0: 哦，要那样可是真不错。
1: 是啊，再等几天，撑死10天半月，咱就远走高飞了。哈哈哈哈，两个人嬉笑一阵，下头就没正文了。盛奎一看差不多了，
0: 把那小瓷瓶掏出来，用手指了指。孙头李头经常抓差办案，颇有经验，明白这是解药。每个人倒到手心上一点，在鼻子眼这闻上，然后上回把小瓶揣起来，又把珠管拿出来，配好了迷魂药，对着下边一吹，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听着里边阿嚏阿嚏，犯了劲儿了。再待一会儿，三个人把洞口打得大了一点，陆续从上面下来。外边是外间屋，里边是里间屋。两个人下来一看呢，跟盛奎介绍的是一般不二。把灯点亮了，三个人进屋，帐帘撩起来，盛奎用手一指，你们看看。俩头把被火撩起来一看，哎，哎呀，臊死人了。就见这一对狗男女赤条条一丝不挂，那德海和那个白劲儿怀里头搂着娇巧玲珑一个女人，他们把这女人的头正了一正，借灯光仔细一看，吓傻了。哎呀，真是我们少夫人啊，一点都不错呀。哎呀，我这那这么说，我们少夫人没死啊？嗯，那死的是谁呀？那少夫人怎么跑这地下室来了？跟他爹两个人干出这种事来？畜生！呸！畜生啊！这世界上怎么有这种事呢？他不可能啊！但是亲眼目睹，盛奎说：“二位看见了吗？”我跟你们介绍的有假吗？没有。有那么一句话，捉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脏啊，这是真凭实据，对不对？但是我看当机立断吧，把这对狗男女送往知府衙门。我们知道是这些，通过到那一审讯，不知道的也知道了。二位怎么样？好吧，咱们现在就下手。说下手啊，他俩没敢动，有顾虑。这一般老百姓啊，那他们那精神头足了，他不是一般老百姓啊。德海五品顶戴，朝廷命官呢、啊，他本身是官，另外他哥惹不起呀、啊，德王千岁，陪王半驾，树大根深呢、啊。弄不好不但是饭碗子砸了，命都保不住，所以有点负担。但盛奎在旁边看着呢，盛奎说，这事可是你们的事啊，我是帮忙，你们看怎么办。你要说不拿，那我不管，对不对？今后你也别求我。这也罢，两个人一想，反正左来也好不了了，大清有律，大清有法，皇上圣明，正格的就允许你为所欲为吗？你德王也好，你皇粮庄头也好，你还能大过皇上去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干了，我们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俩人也仗着年轻，头脑一热，把这一男一女用被货卷着，原封没动，外头找个大床单给勒上，这个得有人扛着。这德海本身就200多斤，这女人虽然轻点，加在一块也300斤挂零，这没点劲儿还真就扛不动，咱也得扛着。另外衣裳得给拿着，审问的时候能光着屁股吗？那多丢人呢。男女的衣裳也给他塞在里头，把鞋也塞到里头，袋子也给塞上。然后盛奎告诉，把他们架出暗室。咱这么说吧，要没盛奎啊，他俩就难死了。幸亏有盛奎帮忙，三个人把这一对狗男女从密室之中架到外头。
1: 然后把地道口封好了，从外边看一点事儿也没有。他们又费劲从大殿出来，从院里的架在院外往前走了那么一阵，盛奎突然想起件事来：二位啊，这对狗男女奔前面树林等我，您上哪儿去？哼，还有个和尚，还有个叫邢六的，这俩小子都是知情人呐，当务之急必须把他们一网打尽，知情人不能放过，我去逮他们去。你们先走。嘿，还是你想的周到，咱们一会儿见。盛奎转身二次回到三官庙。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三手将盛奎让孙头李头在树林里等着他，他返回身再次回到三官庙。干什么来？抓证人。一个叫邢六的，一个和尚，这俩人肯定是最知情的，没有他们这案子很难落实。这得说盛奎心里十分精细呀、啊。翻过墙跳到院里头一看，前殿的配房里灯光明亮，传出来划拳行令的声音。点破窗户往里一看呢，屋里就俩人，那和尚脸对着窗户，这酒啊喝的是不少了，五官挪移，嘴都咧瓢了。在他对面坐的就是那小厮邢六，桌子上的东西是杯盘狼藉呀、啊，俩人还在那儿喝呢。来来，师傅，最后三杯，说什么你也得喝了。
6: 弥陀佛，今儿我喝的过量，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1: 不行不行，不喝再罚三杯。哼，盛奎心说不知死的鬼呀、啊，嗯，抓紧时间进屋，梆梆梆梆梆梆，他砸门。把屋里俩人吓一跳，这么晚了谁砸门呢？这和尚晃晃悠悠把门开开了，一看不认得，有个中年人笑呵呵的从外边进来了。弥陀佛，你谁呀、啊、你找谁？别着急，我也凑个趣儿啊，咱坐下谈。盛奎稳稳当当拉把椅子坐到他们中间了，连那邢六也傻了，直勾勾的盯着盛奎。一看这中年人穿青挂皂，这身打扮与众不同，背后背着刀，不是一般的人，两个人就害怕了。咱这和尚呢一开始害怕，后来就平静下来，酒劲儿也醒了。我你究竟是谁？你要干什么？大门上着，你从哪儿进来的？这个你就不必问了。请问师傅，你是三官庙的和尚吗？
2: 啊，我是这的主持。
1: 您法号怎么称呼？嗯，您叫什么名？
2: 我叫法灯和尚。
1: 哦，法灯，好嘞，那我记住了。这位我认识，姓邢，叫邢六。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有什么奇怪的？二位啊，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好吗？
2: 上哪儿去？
1: 上该去的地方。这和尚

0: 一听口风不对，和尚就站起来了。我说年轻人，你胆大包天，你天包胆，你夜闯三官庙，你干什么？你非匪即盗，你想要抢劫不成吗？我告诉你年轻人，未曾做事，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这叫三官庙，这是黄梁庄下属的庙宇，我们的主人就是德二爷。你听说过德二爷吗？哎，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想找倒霉呀，你只要二爷一句话要了你这条小命。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是交朋友的人，茅房拉屎都脸朝外，你要是有个马高凳短，缺点零花钱，你说话呀。嗯，我们花个十两八两三十两五十两的小意思，你要诚心找别扭，我告诉你，讲不了说不起，你可走不了。我这人还怪，我就是找别扭来的啊！你诚心跟我过不去，行令下手把他逮住。和尚说这话抓挠盛奎，他抓得住吗？他过来一伸手，盛奎往旁边一闪身，他抓空了。盛奎照他后脑勺啪就一巴掌，打得他眼前金灯四冒，哭啾就摔了个狗啃屎。盛奎过去一脚把他脑袋给他踩住了，别动，再动把你脑袋碾碎。哎呀饶命饶命。盛奎在腰里把绳子拽出来，拧过胳膊把他捆上，你算能轻捆吗？这小子这个叫唤呢，慢点，哎呀呀呀，弥陀佛，胳膊折了，管你那个。盛奎等把他捆完了，回头抓那行六，一看行六跑了，这小子比兔子跑的都快，没敢走门，从窗户跑的。盛奎一想，跑了吧，抓住一个证人就可以了。现在人赃俱获，这案子肯定是定下来了，跑不跑能怎么的？抓住这和尚，然后把嘴给他勒上，戴上嚼子，省着他叫唤，把屋里灯光纸灭，拎着他赶奔树林。孙头里头累得满身是汗呢，正在这喘气呢，一看盛奎回来了，拎着个和尚，您回来了，回来了。哎呀，您手底下真干净啊！把证据给提了来了，提了来了。走吧，赶奔知府衙门。三个人抓紧时间，扛着一男一女，拎着和尚，到了知府衙门。你们说就这么简单？哎，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什么怎么进城？这都是废话，咱不必细说了。能挡得住他们仨吗？到了知府衙门前边，没说吗？是办公的地方，大堂二堂，后边是知府大人住的住宅。他们先找着值班的，值班的也姓孙，这人有四十来岁。值班的一看，哟，俩都头回来了，二位回来了，回来了，我这什么玩意儿？帮帮忙，快快快！把大包袱放下，盛奎把人给拎进来，把这和尚搁到床边了。这孙头有点发傻，我这喂，这行，别问了，别问了，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的你甭问。我孙头认的这位是谁吗？认的，这不昆仑侠的儿子少侠个盛奎，盛少侠吗？哎，我告诉你老孙啊，你知道到此截止，不准往外张扬，懂吗？要说出去，小心你的嘴巴子。我肯定不说就得了。哎，孙头，我告诉你啊，抓的这几个人，重要的罪犯，严加看管。跑了，我管你要人，听没有？现在我马上就禀报府台大人。哎，跑不了，您放心吧。这知府衙门还跑得了他吗？跑了，您找我。这位也相当精明，可正这时候， 盛奎说话了：“二位啊，我可是帮忙的，到此我的事就算办完了，我想回家了。”“
1: 哎，别介，少侠哥，您不能走啊！现在只能说刚有点眉目，案子刚有点进展，您要搬到撤梯子可就不好办了。少侠哥，无论如何您帮忙得帮到底。”
0: 盛奎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现在这个案子怎么审问怎么了结还得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看来这个事儿没办完。盛奎说：“这样吧，我就在这屋帮着这个孙头看着他们，你们二位去禀报知府大人，干啥千万对我的事儿保密，所有的事儿都是你们二位办的，不要把我参与进去，明白吗？”“
1: 哎，我们懂，我们懂。”
0: 盛奎在前屋等着，咱不说，单说这二位起身奔内宅，到内宅把门砸开，值班下夜的一看，两个都头啊，这么晚了没有重要的事不能来。两个人说了：“无论如何禀报府台大人，就说我们有急事求见。”当班的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还得跟跑上房的打招呼，跑上房的才有权进内宅。咱们单说知府大人王朝文都愁死了。王朝文最近一个时期把所有的案件全放下不管了，没那个精力啊。儿子死了，你说洞房花烛第二天把脑袋丢了，儿媳妇脑袋也丢了，两条命案呢、啊，到现在悬而未决，也不知谁是凶手，也不知谁干的。而且黄梁庄的庄头德海三番五次跑到府衙搅闹来，不依不饶啊，说什么非要给他女儿报仇不可，非要抓出真凶，逼得自己是真龙出鞘啊。不但说破不了案子，现在饮食俱废，一天就吃那么一口饭。一开始老两口子老争吵，夫人卢氏老埋怨他，可最近两天卢氏发现丈夫往那儿一坐一语皆无，就像个行尸走肉相似。卢夫人发现丈夫要疯，不敢逼他了，偷着掉眼泪。那今天晚上来说，两口子一句话也没说，夫人早早就躺下了，在被窝里头掉眼泪，就剩下王朝文一个人在外间屋倒背着双手是转来转去唉声叹气呀、啊，就分析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哎，拿自己来说，做过两任知府三任知县，在官场20多年，那案子经手就太多了，没遇上这么复杂的案子，特别是遇上德海能把人给逼死。眼看10天快到了，我已经答应了，破不了案子我给人家写拒结呀，我无能为力，我放弃了，我得给人签字画押呀，那样对我的官声有染呢、啊、这等于我是饭桶，案子我都破不了，我算什么四品黄堂。但是忙里抽闲，他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写了封信跟他哥哥讲了。他哥哥是谁呀、啊、了不起呀、啊、那是盛英的好朋友顺天府的府尹王熙，王大人。现在王熙高升了，不做顺天府了，升任大理寺正堂。最近听说工作又有调转，调到督察院当御史，那都是朝廷的命官呐、啊。他哥哥经验丰富，他写了封信送到北京了，让他哥哥帮着分析分析，能不能派个能事者助自己一臂之力。幸亏有这么个好哥哥了，但是那阵交通不便，信送去就得若干， 再返回来又得若干天，能不能达到目的，这玩意还两说着。远水不解近渴呀，因此王朝文愁的长吁短叹。报事的进来了，大人，命还没歇着啊？什么事儿？孙头、李头两位都头有急事求见。
1: 哦，
0: 王朝文眼睛就一亮，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手下办案的，这么晚了来见我，肯定案子有进展了。他抱着一线的希望，请，快请进来。时间不大，孙头在前，李头在后，两个人进了屋了，单腿打尖儿，给大人请安，免。哎呀，你们都出去吧。旁人退出去，王朝文一手拉着一个，让他们坐下。怎么样？此案有没有进展？给大人道喜啊！这么说，有好消息。不但有好消息，而且有好消息，我们全都查清了，是这么怎么回事？真的，一点不假。大人不信，您先过目。来呀、啊，搭进来。有人帮着忙，先把德海跟他那小妾搭进来了。那小妾叫德淑清啊，就是他的女儿。搭进来之后，王朝文不相信呢，把被单解开，被子撩开，借灯光他一看啊，哎呀，这真是德海呀、啊！这女人呀，这不我儿媳妇吗？你这佛顶珠为证吗？哎呀，臊死人也呀！盖上！这怎么回事？这是外边拎进个和尚来，带着嚼子。这和尚拨了脑袋，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回事？这是三官庙的主持，是知情人，就从他那庙里头把他俩逮出来的。对，把他抓住，主要作为人证。
1: 哦，
0: 大人呐、啊，现在别犹豫了。既然人证物证俱在，您抓紧时间就得升堂审问。不明白的事儿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可也是如此啊。先搭出去，搭出去。把人搭出去之后，王朝文动了脑筋了。

你虽然是五品命官，你是属于黄梁庄的庄头，我是茂州的头一把，我管的是行政和司法，现在你犯到我手里头了，我审讯也不为过，将来案子落实了，真相大白了，说明我是对的，豁出去了。我既然在任，我就得使用我手中的权力。他打定了主意，告诉孙头和李头，二位啊，你们辛苦辛苦，按理说呢你们太累了，应当放假休息，但是情况特殊，二位你们就吃点苦吧。啊，大人您不要说了，我们跟着您十来年了，遇那特殊的情况，我们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您何必客气呢？好，我不客气了，不宜升大堂，最好二堂审讯，你们两个人去打个招呼，叫刑名师爷、书记官、八班六房的人赶紧统统召集起来，升坐二堂。是，两人传达去了，时间不大把人都找来了，这些人呢憋了一口气呀、啊、最近叫德海折腾的，这衙门都要黄了，大伙连面都不敢朝了，都替王大人憋气，你说王大人招谁惹谁了，儿子也死了，老两口都哭成那样，还受人家欺负，德海仗着权势不依不饶，可也罢了，德海的女儿也死了，他能不痛心吗？那个究竟这个案子怎么办呢？人们都非常关心。哎，今天晚上得着通知了，大人要升坐二堂，而且见着两个头之后，俩头交代事关机密，不准张扬，你们知道就得了。大伙抱着神秘的心呢，恨不能听一听怎么回事。人头到齐了，刑名师爷、老夫子、书记官、掌刑的、壮快造三班人义全都到了，把二堂准备好了，刑具列摆。有人禀报了王朝文，王朝文这精神头也来了，不管怎么地也在此一举了，朝珠补挂，满身的官服，从屏风转到前头，弹嗽一声，升坐宫位。你看都是一样的人呢、啊、这审判官在那儿一坐，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八班人义也没喊唐威，因为在秘密下进行的，向大人实行了注目礼。王朝文把手一摆，免了，来呀、啊、带罪犯德海，带罪犯德海。这会儿呢给德海穿好了衣服，袋子也给他系上，那光屁股怎么审讯呢？盛奎告诉了，没关系，拿凉水一喷他就明白过来了，给他喷了凉水，时间不大，这位德二爷把眼睛睁开了。德海睁开眼睛看，哎，这是哪儿？这是，哟，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觉着脑仁疼，一蹦一蹦的。回忆回忆，在密室里头跟心肝小宝贝儿正休息呢，怎么到了这什么地儿？这是？他睁开眼睛一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面沉似水。哎呀，这不衙门吗？莫非我做噩梦不成？不是做梦。他正胡思乱想呢，当差的过来了，哎，二爷醒了没有？对不起，跟我们走一趟吧。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不容分说，四名大汉过来，掐着胳膊拽着膀子，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上二堂。到了二堂上，德海揉了揉眼睛一看，王朝文是居中而坐，八班人义分立两堂，

0: 下边列摆着刑具，二堂上是鸦雀无声。他一瞅，脑袋嗡了一声，坏了，坏了，怎么把我整到这儿来？迷迷糊糊，我一点察觉全都没有啊！莫非走漏了什么消息，让这狗官知道，抓住把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德海又一想，别去，别着慌啊！你怕什么？王朝文、充其量是四品芝麻官，我是朝廷五品命官，他无权审讯我，更无权做出任何决定。我哥哥，那是科尔沁郡王啊，陪王伴驾，那能怕你吗？起码我的事儿也得刑部三法司做决定，那刑部三法司还不得听我哥的吗？想到这儿，这小子有底了。要不说呢，后头有后台，有茶杆，他腰就硬，也没捆着他。这小子是立而不跪，把手一背，胸脯一拔，哎，王朝文，你要干什么？你对待我怎么能这样？这怎么回事？你想造反吗？王朝文早料到这手了，一不慌二不忙，手捻虚髯，冲他微微一笑：“二爷，对不起，没跟您打招呼就把你请来了。你别忘了，咱们是儿女亲家，对不对呢？你女儿许配给我儿子了，家门不幸，双双毙命啊，对不对啊？你为此事也着急，我为此事也上火。往上说，人命关天，职责所在，我不得不动手访查此案。现在案子有了进展，把你找了，当面对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十种食物，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

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100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是让我们这个产生一些错觉的食物呢？再来看一看蛋黄。哎，蛋黄呢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哈，他只吃蛋白，把这个蛋黄给丢掉。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非常的浪费。与鸡蛋的蛋白相比，蛋黄呢确实还有很高的热量和脂肪，但是呢这个很多营养素其实同样也在蛋黄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钙呀、磷呐、镁呀、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等，这个呢是蛋白当中不能所含及量的这个东西。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吃蛋类是50克，50克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包含这个蛋黄的。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也就是66千卡，它都没有半个苹果高，所以说完全是不用担心的。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篇这个研究表明，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且全蛋的饱腹感呢也是优于单独吃蛋白的。如果说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那么可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呢也会减少后续餐食的这个能量的摄入。那怎么吃才比较合理呢？首先就是减脂期的话呢，每天是一个全蛋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血脂异常，那我们可以每周吃5个全蛋，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选择2天是休息的。推荐的做法呢依然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像水煮鸡蛋啊、蒸鸡蛋羹啊、荷包蛋都可以。其次呢是用少量的油去煎的鸡蛋，最不推荐的就是用油去炸蛋，这样的话热量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

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牛油果哈，牛油果呢被称为森林黄油，哎，一听到黄油之后，可能想，那它是不是又是热量比较高呢？脂肪含量呢可以高达每100克当中有15.3克，比猪瘦肉还要高，是它的2.5倍。那热量呢，其实同样它也不低，高达每100克当中还有171千卡。这个呢，确实是远远超出了很多日常的水果，比如说像橘子啊、苹果呀、香蕉啊，大约是它们的4倍、3倍、2倍这么多。虽然说牛油果脂肪含量比较高，但主要呢都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非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啊和中风的一个风险，同时它是有益于改善血脂水平的。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牛油果的摄入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营养的饮食的一个营养，并且呢体重跟体重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可以有助于管理体重。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一个牛油果可以改善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的代谢相关的指征，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还有像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它都是有所降低的。所以说呢，这个牛油果哈，我们不要总是看到它的热量，看到它的脂肪，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去碰，应该远离。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科学的饮食，我们看一看怎么吃是合理的。每天不超过一半，大约也就是80克。最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然后呢把它涂抹在面包上，哎，搅拌之后，我们就把它当成这个夹心儿一样去吃掉，它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比较健康的。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想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挺符合口味的，也是很多减肥减脂的人群想尝试的，但是可能也会心里有所担忧的，就是这个卤味的鸭掌或者说是卤味的鸡爪，很多人肯定都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说这两个都是爪类的食物，但是如果说在减肥期间，还是比较推荐选鸭掌的。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那简直低的太多了，而且啃起来又比较这个解馋，热量呢负担也比较小。每100克的鸡爪当中，脂肪含量是16.4克，热量呢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呢只有1.9克，热量呢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大概是40%。同时，鸭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不错，每100克当中含有100克当中含有26.9克，比鸡爪略高了一点点。鸡爪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3.9克，所以说鸡爪和鸭爪在相比的同时，更推荐大家去吃鸭掌哈。那怎么吃最合理呢？还是一天控制在2到3个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清炖，或者说是少油少糖少盐的去卤制，这样的话呢，既会给我们解馋，同样也不会给我们的减肥带来一定的这个绊脚哈。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去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以为的热量炸弹，就是这个米粉。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热量炸弹，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米粉、土豆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是因为米粉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经历了糊化，然后再冷却、再干燥的一个过程，淀粉的结构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产生了大量的难以消化的这种抗性淀粉，这就导致正常情况下的米粉对血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GI 值呢也大多数在40到55之间，是属于低 GI 的饮食。关键是吧，米粉它对减肥友好的程度以及吃法上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像清汤的米粉或者说是凉拌的米粉，那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米粉的制作当中加了油啊、糖啊、盐呐、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是这种大量的添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餐后血糖啊和热量上都会有所飙升了。所以说至于这个食物它到底怎么样，做法也同样的关键。那怎么吃比较合理呢？干重每餐呢是40到60克，然后呢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血糖的负荷呢也并不高，基本可以维持在中等的一个范畴之内，也要搭配的合理一些，比如说选择一些蔬菜呀，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肉、鱼肉、虾肉、豆制品都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想着是减肥，所以就会摒弃一些我们以为不健康的食品。那今天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哈，减肥无需摒弃所有高热量的食物，最好呢是能够和他们与这个和平的去共处，正确的食用反而对于减肥呀、减脂啊更加有利。所以说减肥的路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饿着自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我想大家第一个恐怕是就会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瓜呢从头到脚都是宝，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西瓜去掉最外面的那一层很硬的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使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个西瓜籽儿的仁儿呢，在炒制了之后，也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瓜这种水果呢，水分是很充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是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要好好清洗瓜皮，然后还有刀具和砧板。那么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平时厨房里面用的这个切菜和切肉的工具混用，这个避免污染。另外呢，一次我们可以少切一点，而且切面呢让它尽量的小，大西瓜横切呢更利于这个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在两餐之间的，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啊，这个时候食用。另外呢，用保鲜膜这个给它密封之后呢，把剩下的西瓜密封之后，应该立刻的放到冰箱来冷藏，远离生肉还有生鸡蛋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呢，就是说在室温下这个西瓜放置的话，四个小时之内要尽快的这个食用完毕。如果当天吃不完，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西瓜的味道和颜色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关于西瓜的吃法呢，除了非常常见的我们切块吃、冰镇吃这样，的一些很常规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首先推荐大家一款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在夏天呢也是口感很好的。西瓜呢，给它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到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时候来食用。

相信大家一定是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夏天吃姜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这时候呢，高温高湿又高热，假如说人体阳气不足呢，就容易出现怕冷或者是疲乏嗜睡或者是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生姜呢，性温而味辛，不仅是补阳气的好食材，而且还具有散寒祛湿、健脾阳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这样的营养物质，而且呢含有铁、钙、磷这样的一些矿物质。此外呢，生姜中特有的这个姜辣素、姜黄素还有姜酮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抗氧化、这个抗炎症等这样的功效。生姜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可以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季的暑湿之气容易困脾，那么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姜呢是天然的抗菌剂，那么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而且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可以消毒杀菌又开胃。哪些人适合吃姜，又有哪些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一起来食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比较适合吃姜的是这样的类型，比如说首先是体质偏寒的，那么像手脚冰凉、怕冷喜暖，这样的人群呢是适合吃一些生姜的。那么生姜呢可以温中驱寒。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类型，那么这类人群呢常是伴有胃疼、腹泻，生姜呢能够帮助暖胃止呕。第三种就是风寒感冒的情况，那么生姜配大枣能够提升肺气、脾胃之气，振奋阳气，助力汗液正常的疏泄。

那么还有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宜吃姜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或者是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吃姜的。姜性心温阴虚的人吃姜呢，会加重了症状。还有呢，就是内热较重的这样的情况的。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假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则是不宜使用生姜的。还有就是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因为这种感冒呢并非是寒邪引起的，所以吃生姜呢无疑是火上浇油。

生姜呢，这个皮呢是味辛性凉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日常烹饪或者是利水肿的时候，则是建议保留些姜皮的。

生姜呢性温味辛，辛能发散。那么晨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吃姜可以顺应自然规律，夜晚呢则可能会干扰了阳气的收敛，影响睡眠，口舌干燥，然后咳嗽、心烦易怒，或者是睡不着觉等，这样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是要更要注意的。

生姜辛温，但是过量的食用也容易引发口干或者是嗓子疼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说建议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就是3薄片儿。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深夜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参与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颗，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他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

欧巴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雕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

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冰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卡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软关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当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活得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知道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你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艳照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九零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笛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气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3: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100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

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是让我们这个产生一些错觉的食物呢？再来看一看蛋黄。哎，蛋黄呢被认为是高脂肪的食物，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健身的人群哈，他只吃蛋白，把这个蛋黄给丢掉。其实我们也知道它非常的浪费。与鸡蛋的蛋白相比，蛋黄呢确实还有很高的热量和脂肪，但是呢这个很多营养素其实同样也在蛋黄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钙呀、磷呐、镁呀、铁、硒、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等等，这个呢是蛋白当中不能所含及量的这个东西。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吃蛋类是50克，50克呢大约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鸡蛋，这个鸡蛋是包含这个蛋黄的。那计算下来，一个鸡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也就是66千卡，它都没有半个苹果高，所以说完全是不用担心的。2020年发表在营养研究上的一篇这个研究表明，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1到3个全蛋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且全蛋的饱腹感呢也是优于单独吃蛋白的。如果说早餐的时候吃个鸡蛋，那么可降低短期的饥饿感，并且呢也会减少后续餐食的这个能量的摄入。那怎么吃才比较合理呢？首先就是减脂期的话呢，每天是一个全蛋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存在着血脂异常，那我们可以每周吃5个全蛋，也就是说我们每周选择2天是休息的。推荐的做法呢依然是比较清淡的做法，像水煮鸡蛋啊、蒸鸡蛋羹啊、荷包蛋都可以。其次呢是用少量的油去煎的鸡蛋，最不推荐的就是用油去炸蛋，这样的话热量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也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点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牛油果哈，牛油果呢被称为森林黄油，哎，一听到黄油之后，可能想，那它是不是又是热量比较高呢？脂肪含量呢可以高达每一百克当中有15.3克，比猪瘦肉还要高，是它的2.5倍。那热量呢，其实同样它也不低，高达每一百克当中还有171千卡。这个呢确实是远远超出了很多日常的水果，比如说像橘子啊、苹果呀、香蕉啊，大约是它们的4倍、3倍、2倍这么多。虽然说牛油果脂肪含量比较高，但主要呢都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非常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啊和中风的一个风险，同时它是有益于改善血脂水平的。2013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牛油果的摄入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营养的饮食的一个营养，并且呢体重跟体重的增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是可以有助于管理体重。另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一个牛油果可以改善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的代谢相关的指征，比如说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还有像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等等，它都是有所降低的。所以说呢，这个牛油果哈，我们不要总是看到它的热量，看到它的脂肪，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去碰，应该远离。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科学的饮食，我们看一看怎么吃是合理的。每天不超过一半，大约也就是80克。最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替代一部分沙拉酱、蛋黄酱，然后呢把它涂抹在面包上，哎，搅拌之后我们就把它当成这个夹心儿一样去吃掉，它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比较健康的。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想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挺符合口味的，也是很多减肥减脂的人群想尝试的，但是可能也会心里有所担忧的，就是这个卤味的鸭掌或者说是卤味的鸡爪，很多人肯定都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说这两个都是爪类的食物，但是如果说在减肥期间，还是比较推荐选鸭掌的。和鸡爪相比呢，鸭掌的热量那简直低的太多了，而且啃起来又比较这个解馋，热量呢负担也比较小。每一百克的鸡爪当中，脂肪含量是16.4克，热量呢是254千卡，而鸭掌的脂肪含量呢只有1.9克，热量呢是150千卡，热量比鸡爪低了大概是40%。同时，鸭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不错，每一百克当中含有26.9克，比鸡爪略高了一点点。鸡爪呢是每一百克当中含有23.9克，所以说鸡爪和鸭爪在相比的同时，更推荐大家去吃鸭掌哈。那怎么吃最合理呢？还是一天控制在2到3个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推荐的做法呢，就是清炖，或者说是少油、少糖、少盐的去卤制。这样的话呢，既会给我们解馋，同样也不会给我们的减肥带来一定的这个绊脚哈。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去吃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大家以为的热量炸弹，就是这个米粉儿。米粉给人的印象就是碳水炸弹、热量炸弹，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米粉、土豆粉都是相对友好的主食选择，是因为米粉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往往经历了糊化，然后再冷却、再干燥的一个过程，淀粉的结构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产生了大量的难以消化的这种抗性淀粉，这就导致正常情况下的米粉对血糖的影响其实并不大。GI 值呢也大多数在40到55之间，是属于低 GI 的饮食。关键是吧，米粉它对减肥友好的程度以及吃法上是有很大关系的。你像清汤的米粉或者说是凉拌的米粉，那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米粉的制作当中加了油啊、糖啊、盐啊，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是这种大量的添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餐后血糖啊和热量上都会有所飙升了。所以说至于这个食物它到底怎么样，做法也同样的关键。那怎么吃比较合理呢？干重每餐呢是40到60克，然后呢煮熟之后大约是一碗的量，血糖的负荷呢也并不高，基本可以维持在中等的一个范畴之内，也要搭配的合理一些，比如说选择一些蔬菜呀，丰富的蛋白质，比如说像鸡肉、鱼肉、虾肉、豆制品都可以。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想着是减肥，所以就会摒弃一些我们以为不健康的食品。那今天听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哈，减肥无需摒弃所有高热量的食物，最好呢是能够和他们与这个和平的去共处，正确的食用反而对于减肥呀、减脂啊更加有利。所以说减肥的路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千万不要饿着自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在提到夏天的水果的时候，我想大家第一个恐怕是就会想到的就是西瓜。那么西瓜呢，确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西瓜呢从头到脚都是宝，补水呢是夏天的重中之重。那么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西瓜去掉最外面的那一层很硬的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使用，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这个西瓜籽的仁呢，在炒制了之后，也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是很充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呢，是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新鲜完整的整个的西瓜。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我们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要好好清洗瓜皮，然后还有刀具和砧板。那么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平时厨房里面用的这个切菜和切肉的工具混用，这个避免污染。另外呢，一次我们可以少切一点，而且切面呢让它尽量的小，大西瓜横切呢更利于这个减小它的切面的面积。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在两餐之间的，在早饭后或者是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啊，这个时候食用。另外呢，用保鲜膜这个给它密封之后呢，把剩下的西瓜密封之后，应该立刻的放到冰箱来冷藏，远离生肉还有生鸡蛋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呢，就是说在室温下这个西瓜放置的话，四个小时之内要尽快的这个食用完毕。如果当天吃不完，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西瓜的味道和颜色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关于西瓜的吃法呢，除了非常常见的我们切块吃、冰镇吃这样，的一些很常规的吃法之外呢，还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我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首先推荐大家一款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在夏天呢也是口感很好的。西瓜呢，给它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到冰格或者是模具里，然后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的西瓜酸奶冻了，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绵密的，比较适合夏天这个时候来食用。

黄素还有姜酮等这样的一些活性成分呢，具有预防肥胖啊、抗氧化、这个抗炎症等这样的功效。食疗当中的挥发油呢，主要包含姜醇等成分，可以能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夏季的暑湿之气容易困脾，那么生姜呢可以温运中焦，有助于缓解夏季贪食生冷冰饮造成的寒湿积聚，还有散寒祛风和解毒的功效。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另外呢，鲜姜所含的姜酮和姜烯等成分呢，能够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姜呢是天然的抗菌剂，那么食用适量的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而且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姜末可以消毒杀菌又开胃。哪些人适合吃姜，又有哪些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一起来食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比较适合吃姜的是这样的类型，比如说首先是体质偏寒的，那么像手脚冰凉怕冷喜暖这样的人群呢是适合吃一些生姜的，那么生姜呢可以温中驱寒。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脾胃虚寒的这种类型，那么这类人群呢常是伴有胃疼腹泻，生姜呢能够帮助暖胃止呕。第三种就是风寒感冒的情况，那么生姜配大枣能够提升肺气脾胃之气，振奋阳气，助力汗液正常的疏泄。

那么还有这样的几类人群是不适宜吃姜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阴虚体质者，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或者是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这样的人群是不适合吃姜的。姜性心温阴虚的人吃姜呢，会加重了症状。还有呢，就是内热较重的这样的情况的。由于生姜的作用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假如说患有肺热、燥咳，或者是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则是不宜食用生姜的。还有就是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这两种情况，因为这种感冒呢并非是寒邪引起的，所以吃生姜呢无疑是火上浇油。

生姜呢，这个皮呢是味辛性凉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风寒感冒或者是脾胃虚寒这种情况呢，适合去皮来增强它的温性。那么日常烹饪或者是利水肿的时候，则是建议保留些姜皮的。

生姜呢性温味辛，辛能发散，那么晨起阳气生发的时候吃姜可以顺应自然规律，夜晚呢则可能会干扰了阳气的收敛，影响睡眠，口干这个口干口舌干燥，然后咳嗽，心烦易怒，或者是睡不着觉等，这样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是要更要注意的。

生姜辛温，但是过量的食用也容易引发口干或者是嗓子疼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说建议每天的摄入量呢控制在10克左右，大约就是3薄片儿。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西游记》。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不是四大名著吗？我们曾经做过四大名著的专题啊，怎么还要做呢？今天我们不是只读《西游记》原著，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一本解读《西游记》的书，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或者说是挑战很多人对于《西游记》理解的一本书，《想不到的西游记》。作者呢是周延弼。我们今天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侃一侃、聊一聊，一起来神游一下。李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啊。
1: 什么叫想不到的西游记啊？就是你看到他这个稿子之后，你觉得有很多万万没想到的地方吗？
2: 对，是因为就是说就像你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是大家其实对古典的这个四大古典名著都一般来说都认为比较熟悉了，是吧？
1: 嗯、对
2: 啊，而且这个就西游记本身而言呢，从古到今研究西游记的这个书也特别多，
1: 很多
2: 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啊、
1: 嗯、
2: 但是这本书呢，也就是说这个作者这个书是这样，它是由二十几篇文章组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最先在这个文史知识这个杂志上看到了他写的一篇，就是写唐僧肉那一篇。
1: 嗯
2: 虽然我以前也看到过挺多就是关于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研究的一些著作哈，但是他这篇文章还是很快就吸引了我啊，因为他这个唐僧肉，他首先就说这个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唐僧肉就是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1: 都这么说的呀？
2: 对，都这么说的，好像都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基本常识，对吧？
1: 嗯，
2: 啊、很多这个成语啊，或者是一些故事，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但实际上，他这个我看到周延弼的这个《唐僧肉》这篇文章呢，开门见山就说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
1: 嗯，
2: 实际上这个《西游记》里边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谣言。那么就是就是他从这个话题入手，就开始就是说来寻找这个谁制造了这个谣言，谁又传播这个谣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因为当时正好这个新闻媒体里面也在大力这个展开这个什么造谣传谣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语录，这些活动哈，公示，我觉得
1: 打击造谣传谣的。
2: 对对对，我当时这个看到他这个文章，我觉得结合到现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出书也是，就是还是希望解读古典名著的时候，能够从当下人的这个经验和感觉出发啊、
1: 嗯，
2: 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是最有趣的。
1: 哎，
2: 啊、
1: 那周老师属于是熟读百数。引经据典，他的考据能力非常的强啊。
2: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看，因为就是《文史知识》这个杂志，它实际上是一个很。

0: 等于说一个老牌的这种人文杂志，它里边实际上发的文章大部分是那种就是文史学者的文章啊，像他这样就是说年轻一点的，而且这个剑走偏锋这样的年轻学者的这个文章是比较少的啊，他就说那个文史知识它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学究的那样的一个杂志啊。
1: 那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资料来印证他所说到的想不到的《西游记》啊？
0: 对，我看他这个，我后来他把稿子全交给我以后，我看，他里边就是说引用的文献其实非常多哈，你看就是前半部分。前半部分可能相对来说他就是说提一些新鲜的想法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后半部分我看就是很多就涉及到这个文献的这个文献和版本的这个梳理啊，校刊什么的，就是能充分显示这个作者本人的这种就是我们说文献功力。假如说他里边就提到这个西游记跟封神演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学界经常会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封神演义抄这个西游记，还是西游记抄这个封神演义，这两派学者打来打去打了好几百年了，也不知道那个谁最后的说法是准确的。然后此外像那个里边也引了像什么七经十三篇啊，还有什么野菜谱等等，就这些文献里边都会和《西游记》的这里边好多段落是有关系的，可见就是说这个作者本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是旁征博引，因为他本人就是以这个国学大师钱钟书作为偶像，就觉得这个钱钟书写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中国的外国的什么资料都能拿来啊，觉得是妙趣横生，所以他也是想这么读书，而且想这么写书。
1: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哈，究竟有哪些想不到的《西游记》？其中有一篇一篇的，首先来看看这个唐僧肉吧。
0: 对，
1: 唐僧肉呢，可治长生，难道是一个谣言吗？他的流布揭示了什么呢？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似乎觉得都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了。
0: 对，
1: 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的，千方百计要吃掉唐僧的，是白骨精。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他自言自语啊，说。几年家人都讲东土和尚取经之事，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实是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这《西游记》第27回写的是吧？
0: 对，
1: 这个东西这不相当于印证了他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吗？
0: 对，这个就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这个第一个相信这个唐僧肉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就是白虎岭的这个白骨精哈。但是我们如果读《西游记》的话，当然可能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来了解《西游记》的，很少有这个读者通读这个《西游记》原文。那么这作者本人是读得很细的，他就说在《西游记》的这个文本当中。在五庄观那一回之前，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样的说法，因为在五庄观之前的话，这个唐僧也遇到过几次这个就是被妖精给捉了啊，就是在这个叫有什么银将军就是那个一个老虎精啊，还有后来在这个黄风岭上有那个叫黄风怪啊，这两个妖精都先后就是把这个唐僧捉去了，然后吃是要吃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就吃唐僧的肉就跟什么吃兔子肉或者吃这个鹿肉一样，就是只是那个仅仅是能充饥的肉而已，并没有说这个吃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但是到了五庄观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妖精就是白骨精，然后他就突然蹦出来这样的一种提法，说这个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周延璧他就根据他的分析，就说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前后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五庄观。那么五庄观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人参果会哈，我们都知道就是镇元大仙搞了一个人参果会，然后请了几拨人啊，除了这个取经团队的这四个人之外啊，镇元子是主人，然后还有两拨客人，一个是一个福禄寿三星，还有就是观音菩萨这两拨人。那么很显然就是说这个唐僧肉可以吃唐肉长生肉可以长生这样的一个谣言，应该就是这参加人参果会的这波人当中的某一个人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谣言。那我们分析呢，就是这个谣言不大可能是福禄寿三星传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福禄寿三星他们属于 在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属于玉皇大帝这个叫仙界系统的这个人啊。他们如果造出这个谣言呢，那个让这个妖精把这个唐僧给捉去了，那么就相当于解放了孙悟空。那么孙悟空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一个人，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发生了那个很多故事了哈。这个孙悟空闲不住的话，他就要到天空里去闹一闹。
1: 对
0: 啊，所以福禄寿三星他们是不会制造这个谣言的啊，因为怕以后这个玉帝追究起来不好办。那么制造这个谣言的就极有可能是观音菩萨了。
1: 哎，这怎么说？来说一说观音菩萨为什么会说呢？
0: 对，初看起来觉得观音也是很无辜的一个人啊，就是不大可能。但是从后面的那个这个小说的展开之后，我们看到还是有一步步有印证的。首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唐僧他们取得真经以后往回走了以后，这个观音和如来有一个这个像这个工作汇报的一个总结一样哈。对，就是这个观音就跟如来说哎呀，这掐指一算还少了一难，对吧？
1: 嗯，
0: 这90难80难还少了一难。然后从那段谈话中我们就知道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哈，或者是劫难，或者是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唐僧被抓这个事儿，实际上是都跟观音菩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说朱元璧就是说他实际上这是如来交给这个观音的一个政治任务。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去西天取经绝不是一个很长途的一个旅游这回事儿，你在这个在这个取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发生很多很多这种事儿，
1: 要有磨难才行，
0: 要有磨难，对，要让这个取经团队得到这个磨
1: 练
0: 和锻炼啊，
1: 嗯，
0: 所以就不断的整事儿啊。那么这个观音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断整事儿，要做很多局来设计这个取经团队。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在这个小说里明说，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这个照顾这个菩萨的面子哈。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这个磨难是跟观音直接有关系，可以说是他直接布下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沿途的妖精或者这个妖魔鬼怪能够跳出来这个对唐僧下手呢？那就必须要这个制造一个对这些妖魔来说很有诱惑力的那么一个谣言。那么这个谣言就是吃唐僧肉可以长生。
1: 嗯，
0: 因为在整部西游记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长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对不论对仙界来说还是对这妖魔鬼怪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事儿啊。所以就是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这个东西是对妖魔鬼怪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他要制造这样的一个谣言。可以说这个观音菩萨是对这些妖魔鬼怪的那个心理把握的是非常精确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来印证，就是在平顶山收服那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一回里边啊，就是在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被收服之后，这个金角大王就说了，说实际上是观音去和这个太上老君借了这两个童子到下界来作怪，来难为这个唐僧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实际上但是他没说是直接是观音菩萨，他说是南海的菩萨。你想观音住在哪儿？观音的道场实际上就在南海的洛迦山。
1: 嗯，
0: 所以他说南海的菩萨实际上就是指观音菩萨。也就是说这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实际上是这个观音帮他们办这个非法移民，从这个天界弄到地下来整事儿来了啊。那么最后就是而且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在这个非法移民到这个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听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哎，这个唐僧肉可以这个
1: 长生不老。
0: 说下来之后就要瞄着唐僧肉，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谣言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也不大可能是太上老君告诉他们的，因为太上老君他也是这个玉帝这个仙界系统的，他们也不大愿意看到唐僧被捉这个事儿。
1: 对，
0: 那么你想这个东西会从哪儿来呢？所以我觉得是跟这个观音菩萨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多这个证据链呢就会指向这个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了，这也没办法了。
1: 是因为书中也说到说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一共有21难，就这个99981难当中啊，有21难占到了25%强。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就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完成那项艰巨政治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啊，当然这细说了哈。
0: 是是是，嗯。
1: 而且呢，由他在81难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其效果非常好。
0: 对，
1: 而且他从中获利啊，说公私两不误啊。比方说收这个红孩儿，后来做了他的这个善财童子， 还有通天河里的灵感大王是吧，后来也被他收做了宠物是吧。
0: 对对，这本来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金鱼池里养的一个宠物啊，又借这个机会收回去了。
1: 是，而这些一心想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轻信，
0: 对，
1: 就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
0: 嗯、
1: 什么？你刚才提到红孩儿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好像、
0: 啊、
1: 都是未成年人，啊吧，心智发育不太完全。
0: 对，还有的是动物哈、
1: 啊，对动物，
0: 很多动物变的，所以这个智商也没法跟人比之类的。
1: 当然，说实话，作者呢也是很顽皮的哈、
0: 啊。对，作者很顽皮啊、
1: 嗯，
0: 他很多这个想法呀，还有他的用词用语哈、啊，我们看到都挺调侃的啊、
1: 嗯，
0: 什么政治任务之类的。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观音和如来，就是好像是有，好像我们聊起来觉得是不是把这个观音和如来说的有点这个有点太腹黑了哈、
1: 啊？
0: 实际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作者周延璧在里边。提到的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观音故意这个故意放水啊，或者是故意这个设局，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妖怪从天界到人间这个作乱，有他们自身内部的一个原因啊，就所谓我们。鲁迅有一句名言叫什么？性格即命运，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天界的很多仙童啊，天界有很多这个仙兽，他们都没有下界作乱，为什么就是观音会给这些行方便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性中就已经有了那个叫我们说这个罪孽的或者是罪业的这个萌芽，观音只不过是。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把他们那个罪恶的萌芽，就是让他们能够怎么说，按照他们本来可能就会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发生而已啊。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佛教里面的很多说法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内心有这种恶的萌芽的时候，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他会发出来啊、
1: 嗯、
0: 啊，会转化成恶业啊。
1: 是
0: 这个有时候是连佛和菩萨都无法阻止的啊。
1: 嗯，确实这样的一本书呢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啊，一些颠覆性的常识，
0: 对，
1: 确实让你无法想象，
0: 对，很多提法都就是颠覆性的，让我们就是脑海里熟知的一些人物形象和一些熟悉的提法全都颠覆了。
1: 嗯，
0: 但是仔细读呢又觉得他说的还是
1: 有道理
0: 、啊、
1: 有道理，
0: 还是根据文本啊，根据文本来解说的啊。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想不到的西游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西游。其实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梦想啊。
0: 对对对。
1: 在《西游记》里面也是有很多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资源。
0: 嗯。
1: 咱们就先举举例吧。什么能够让你长生不老？
0: 对，为什么说这个唐僧肉这么在这个《西游记》里这么抢手、
1: 嗯，
0: 这么紧俏，很多这个妖魔鬼怪都跳出来，冒着这个被孙悟空打死的危险出来这个吃、
1: 嗯、
0: 这个捉唐僧，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就是想长生不老的啊，因为想长生不老的话，在《西游记》里边，我们看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是可以这个使人长生不老，或者
1: 刚才咱们
0: 可以延寿的。
1: 刚才咱说第一个就是吃唐僧肉啊，
0: 对，唐僧肉是一个。那么在唐僧肉之前，就是我已经出现过几个东西，一个是这个叫这个蟠桃
1: 盛会嘛，
0: 对对对，这个王母和玉帝在这个天上搞这个像大 party 一样啊，开这个蟠桃盛会啊。那么请各路仙人来吃那个蟠桃呢，就是也跟现在这个桃子是分档次的，这个说什么3000年、6000年、9000年，这里面是那么几个档的啊。
1: 嗯、
0: 那其中9000年一开花，9000年一结果，那种桃子吃了之后功效是最好的，可以延寿延的最长啊。
1: 嗯、
0: 那么除了蟠桃之外呢，就是在地上也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智人子大仙那个五庄观里面的人参果。
1: 哦，
0: 它那也是大约是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然后3000年成熟，怎么着的？反正吃了一个的话，可以延寿47000年啊。这是人参果。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也是天上的，这个东西就是太难得了。这是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里面炼的那个九转金丹。
1: 嗯
0: 啊，就是。西游记前面是提到这三样啊、
1: 嗯、
0: 第四样就是这个唐僧肉啊，但是刚我们说唐僧肉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它并不具有长生的功效、
1: 嗯、
0: 但那三样是在西游记里说是确确实实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但是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说，对于这些 下界的妖魔鬼怪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三样东西都太难得了。对于这个妖魔鬼怪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

0: 资格来染指的。
1: 嗯，
0: 蟠桃它是这个
1: 上不去的，
0: 对，蟠桃上不去，因为这个天界嘛，天界是有这个天门，天门就四大天门都有四大天王守着，这些妖魔鬼怪是上不去，所以他们是没机会吃这个东西的。其实就连这个孙悟空在天宫里待着的时候，他也没这个资格吃，对吧？
1: 嗯，
0: 因为就是当时我们还记得这个他在这个蟠桃园里边，这个怎么说，在里边那个捣乱的时候，那个仙女就对他说了，说你只是个散仙，
1: 嗯
0: 啊，没资格去参加这个蟠桃盛会，可能就因为这个孙悟空就怒了啊，就闹起来了啊。那个人参果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好像是就是9000年才结30个嘛，对吧？30个这个，我估计就镇元子的这些哥们儿可能还不够分呢，所以我估计也没这些妖魔鬼怪的份儿啊。至于那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九转金丹呢，这个里边就是很明确的说了，就只是给王母啊、玉帝等仙界最高领袖吃了。或者偶尔会作为礼物送给如来和观音之类的，可能也未可知，但是肯定是普通的仙人都得不到，那更别说这个下界的妖魔鬼怪了。
1: 嗯，
0: 所以对这些妖魔鬼怪来说，就是他们最容易得手的也就是长生肉了。
1: 对，哎，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资源哈，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有兴趣的哈。这些资源作者有没有质疑过他们其他几个是真的是假的
0: 啊？其他几个
1: 也没法去，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吧？
0: 对，其他几个按理说应该是怎么说？经过这个仙界这个多次的这个集会的检验，假如说蟠桃会，他肯定不是开一次，应该在孙悟空之前肯定开过很多次了，对吧？它的实际的功效应该是经过检验的。
1: 因为它这个体系我还真是不是特别了解哈，我就说很多神仙什么的，包括像如来啊、像观音，他们用吃这个东西吗？对吧？
0: 对，
1: 本身就已经长生不老了嘛。
0: 他这个周元弼，他在这个分析《西游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其实是分开了两个系统，就是《西游记》里面就是说，玉帝和王母这代表的是仙界的系统，然后观音和如来那边叫佛界的系统，对吧？佛界的系统，按理说他是不需要任何这个所谓的人参果呀，或者蟠桃，或者什么灵芝、人参之类的这种，
1: 不需要
0: 啊，这种所谓的外丹来延寿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只要成佛的人，就是成佛的人在佛经上说就是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
1: 就已经永恒了嘛。
0: 对，永恒了，就像你说超越于时间之外了，他们不会没有生和死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仙界的人呢？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1: 嗯，
0: 他们实际上根据等级划分啊，有什么鬼仙啊。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还有最高级的一个金仙啊。那么在金仙之下的这些等级的这个仙人，他们的寿命实际上，它虽然很长，但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1: 有一个上限的，
0: 有上限。
1: 啊，
0: 对，这个佛经里面曾经说过叫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就是所谓的天仙，他们到寿命中将终的时候呢，就是身体也会腐败，也会发臭，最后就会堕落到这个其他的道，假如说什么畜生道啊和恶鬼道，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说所谓仙人啊，他们的生命也是有极限的，当然肯定比我们这个普通人要长很多很多。
1: 嗯，
0: 所以《西游记》在很多时候就说啊，这个仙人可长生，那个仙人可长生，实际上那只是相对于人的尺度而言。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以这个就是说绝对的这个尺度而言，他们还是有些很多大部分仙人嘛，他们的生命是有就是寿命
1: 有尽头的，
0: 所以他们也在担忧，就是说生命一到了尽头之后，也有一个这个延寿或者是怎么持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对，
1: 以后有机会，我们也一起来说一说李刚他自己出的书啊，本身呢，
0: 谢谢，
1: 也是一位作者啊。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一起读书，再会。
0: 好，再见。

0: 要唱这歌，
1: 路上熠熠生辉。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

0: 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 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

0: 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

0: 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3: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4: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3: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4: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3: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5: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3: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

0: 的六成。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并讲话。我市举办银铃金像岛主题文艺演出活动，以文艺形式传承红色精神，礼赞时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近日，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柴玉明、董闯、楚广文出席会议。
4: 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应急局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张绍恒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雨情水情形势复杂多变，要始终保持高度警醒，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以雨为令，科学分析研判，有效规避本地强降雨与上游泄洪叠加风险，要提升预案强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做好应急准备，坚持物资前置、就近布防，做到有备无患，要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张绍恒说，要全面精准压实各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各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不仅要做到心中有数，还要做到心里有底。市应急局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市水利局要紧盯重点河道和薄弱点位，强化水利工程及河道险段巡查管护，严防过境客水风险。市住建局要加强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管控，前置大功率抽水泵等排水设备，坚决防止桥涵、地下车库等区域出现倒灌。市气象局要强化监测预警，精准预报降雨落区时段和强度，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各乡镇街要扛牢属地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0: 为传承红色精神，礼赞伟大时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由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市老年艺术家协会、文艺两新协会承办的银铃金像岛主题文艺演出在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4: 演出在大气热烈的开场舞《中华手拉手》中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艺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融合传统戏曲、器乐合奏、歌舞朗诵、情景演绎、旗袍走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老中青文艺演员同台献艺，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才艺追忆红色峥嵘岁月，抒发赤诚家国情怀，赞美新时代美好生活。此次文艺演出不仅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绽放银铃风采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整场演出深情歌颂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美好生活，大力弘扬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时代主旋律，有效凝聚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全市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文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浓厚氛围。
0: 为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擦亮道路沿线整体风貌，连日来东明镇组织各村开展道路沿线杂草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对村内主次干道、国道沿线杂草杂物进行全域清理，全面提升镇村道路整洁度与美观度。
4: 整治现场分工有序，一派繁忙，各村工作人员采用人机结合的作业模式推进清理工作，大面积连片区域操作人员手持打草机快速修剪路边丛生杂草，机器轰鸣高效作业，道路边角、绿化带缝隙等机械难以抵达的点位，大家徒手俯身拔除杂草、清理草根，不放过一处卫生死角。

0: 干群配合默契，分段推进逐路清扫，同步将清理后的杂草统一清运，避免堆积反弹。此次集中清理，有效清除道路两侧疯长杂草，拓宽行车视野，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国道及村内主干道沿线清爽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下一步，东明镇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沿线杂草清理与环境保洁，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乡村陆域环境。30年来，红旗街敖堡村农民党员孙亚进坚守家乡土地，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以实干探索致富路子，以党员担当带领邻里共同增收，在田间地头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1998年，中学毕业后的孙亚静放弃进城机会，返乡务农，传统农耕收益微薄，他一心寻找增收新渠道。2010年，孙亚静看准香瓜种植商机，辗转各地学习栽培技术，反复试验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瓜种，一心钻研育苗、管护、病虫害防治全流程，攻克了多项种植难题。凭借优良口感，他种植的香瓜迅速打开销路，在村里率先实现增收致富。致富后的孙亚静始终牢记乡亲，秉持大家富才是真的富的想法，无偿向村民传授全套种植技巧，上门手把手指导田间管理。针对村民销售难题，他主动对接收购商，打通产销渠道，打消群众种植顾虑。在他的带动下，当地香瓜产业逐步成型，他家的香瓜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他个人种植规模已达到15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香瓜带头人。红旗街郝家村村民王宝刚：
1: 我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孙亚静，种这个香瓜，带领这个老百姓发家致富，说他这一代作为共产党员把这个老百姓带起来了，大家都能共同发家致富，这是一条好的这个渠道。
0: 2021年，孙亚静光荣入党，肩上多了一份为民责任。他引进标准化绿色种植模式，打造本土香瓜特色品牌，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积极投身村级公益，帮扶困难群众，建言献策改善人居环境，事事冲在前，干在先。红旗街敖堡村党总支副书记王维军：
2: 孙亚静返乡回来这么多年，敢闯敢干，闯出了香瓜的产业，入党后呢更是主动担当，帮扶了很多困难的农户，也助力了村级的建设，是我们村名副其实的党员先锋，为全村的产业振兴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0: 从返乡青年到产业带头人，再到基层党员，孙亚静30载扎根乡土，把初心种进田地，用产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下一步，他计划持续扩大香瓜产业规模，延伸产销链条，以党员先锋力量带领全村群众走好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孙亚静：
3: 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说想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也不能顾着自己致富，在香瓜这块领域上，就是说我能带动一些老百姓，有一部分人是跟我种的，有一部分人在我地里打工，争取把老百姓的收益都能征收上来。这块我做的还是不够好，就是争取吧，以后让老百姓多收入，多征收。
0: 近日，卧虎镇民政办联合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站，深入部分村屯，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下乡宣讲活动，把政策宣讲、安全科普、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活动面向村儿童主任、儿童监护人及村民群众，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宣讲。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生活实际，深入浅出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内容，重点讲解针对农村儿童监护缺位、儿童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同时开展了防溺水、防校园欺凌等安全教育。活动期间，工作人员与监护人面对面沟通，现场答疑解惑，同时入户走访特殊儿童家庭，为后续精准帮扶、动态施

0: 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方案草案；6、审议市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7、审议各街道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草案；8、审议各乡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9、审议各乡镇第21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10、 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12、审议四平市第9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13、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7月2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开组图片新闻。 人民网，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重点覆盖退休返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务工人群。该规定正式实行后，会直面长期以来银发务工群体维权渠道不畅、保障边界模糊的现实痛点，实现权益保障从认定劳动关系向立足劳动事实转变。 新华网、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深刻感悟国家发展成就、明晰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 生活小常识：炎热的夏季，不少人喜欢喝冷饮消暑，但实验表明，温茶能降低皮肤温度1到20摄氏度，而冷饮只能使口腔周围变冷，喝冷饮还会损伤脾胃，喝温茶则会感觉清爽舒适，对身体有益。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

0: 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的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5: 亲爱的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小丹。
6: 咱们这朋友基本上就

0: 趋归现代化了，比较那现代化的。
1: 因为我看这么大的棚里面基本上见不到人，对吧？
2: 这是我在通州张家湾看到的场景。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联动温室，了解现代农业的故事。
3: 青春
2: 成长。您知道什么叫联动温室吗？6万平米的联动温室，成千上万盆花卉在茁壮成长，却只需要十几位工作人员。现代农业理念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减少了耗费。本期节目，记者带您到通州张家湾的联动温室，听听智慧农业的故事。走进通州区张家湾镇达益种植中心的凤梨基地，眼前出现了壮观的一幕。6万平米的联动温室里培育着几百万盆凤梨，偌大的园区除了植物、管道、线路几乎看不见人，只有在入口处几名装卸工正在把刚刚培育成熟的凤梨打包装箱，准备运往花乡市场。工作人员刘洪福向我介绍温室的情况。
1: 这就是往花乡那边运。
0: 对，
1: 这些凤梨品种完全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叶子特别小，颜色发深。
0: 这个还没长呢，还没长
1: 小苗。这个叶子就比较长，比较宽阔。
0: 对对，
1: 这特别细小的。
0: 对对，
1: 那些就已经开花了哈。
0: 对，
1: 太壮观了。
0: 都是那个现代化的，就不用人工的，
1: 就是温度湿度都是可以自动控制
0: 的。如果它达到一定温度，它自动是开关的。
1: 啊，
0: 这是现代化的温室，就是一个
1: 现代化的
0: 一个系统来自动控制它的。咱们这棚基本上就趋归现代化了，比较那现代化的。
1: 因为我看这么大的棚里面基本上见不到人，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水的阀门吧？
0: 我们那边是一个净化水。
1: 净化水，
0: 对，一个水处理，它要求的水的那个质量比咱们就是矿泉水的质量还要高。
1: 对，因为我看了相关的资料，就是凤梨的种植，水的酸碱度和水的纯净度要求是很高的。
0: 对，在南方来说，就是南方那边广东那边来说，这边是应该是雨水那边就可以了，但是在北方这边，
1: 对它对湿度的要求也比较高哈，
0: 湿度比较高。
1: 那我觉得人在这里边也感觉很舒服，你觉得吗？
0: 对，常年就这样温度。
1: 我觉得植物比人享福啊，比外面舒服，因为现在今天很晒，外面太阳烤得很厉害。我觉得还有送风，它是有送风系统的。
0: 对，这个咱们这风扇，
1: 通风
0: 这全是自动的，它所有的就是硬件就是。开拉看这遮阴网，
1: 这是遮阳网，
0: 这是下边一层保温，第二层是内遮阴，上面还有一个外遮阴。
1: 那这上面是玻璃的吗？
0: 不是，棚膜的。
1: 棚膜的。
0: 对。
1: 这是有人在浇水呢。
0: 对，浇水浇水管。
1: 基本上全自动化了。
0: 对。
1: 这是他们来卸货的。
0: 对。
1: 是控制的开关哈。
0: 上面的阀门，全是从国外进口的过来的。那四通阀，它来控制就是咱们这个系统的水冬天去哪。
2: 工作人员说，这里面所有的控制都是自动化的。那么系统如何获取这些数据呢？在空中我看到了一个比书包大一些的白色箱子，
1: 垂下来的白的像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一个感应的土壤感应、空气感应，还是一个咱们这个系统就是达到就是控制就是几个
1: 指数，是不是在标准要求之内？
0: 刚才咱走的那个不有个有一台电脑那个吗？
1: 嗯，
0: 系统就是通过它
1: 显示出来，
0: 所有的信息都显示出来。
1: 然后它会自动调节吗？
0: 对，所有的东西自动调节。你看，如果这是温度过热，风机自动全部打开了，水闸自动开了，外遮阳全关死了。
2: 凤梨是对凤梨科植物的一种统称。我们也知道很多朋友把菠萝叫做凤梨，在凤梨家族当中，有的花朵并不美丽，但是却能结菠萝，人们把它叫做食用凤梨；有的花和叶子都很奇特，但是却不能结果，人们把它们叫做观赏凤梨或者菠萝花。我们在联动温室里看到的就是观赏凤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家装饰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盆栽就这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可以说，种植凤梨对于种植中心的创始人今年26岁的秦毅来说纯属偶然，但是就是这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走向了现代农业、智慧农业的探索之路，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1: 培育基地面积和那种现代化程度超出了我之前的想象。你介绍一下这个凤梨的基地的情况。
3: 因为就是最早大概是在5年前吧，毕完业之后开始要创业的时候，也是无形当中进入到农业。其实农业这一块它能够扩散还是很多很多。当时啊，就最早就进入到花卉这个区域。
1: 为什么进入花卉了呢？学的相关的专业吗？
3: 也不是，我是学的是财务。当时反正一个机遇吧，反正进入农业。之所以能进入到凤梨这个专职这个花卉这个区域，也中间有一些小故事。最早呢是做这个鲜切花、菊花这一块，反正也是因为721那场灾难吧，颗粒无收。
1: 就是遇到了大雨之后，
3: 整个颗粒无收。当时这个盆栽花啊，因为它是相对来说呢不受这个在这个土地里边的一些影响，这么着就进入到这个凤梨这一块。随着这个做起来的北京市场，整个这个对这个市场的了解这块，感觉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所以说现在这一块呢，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当初的凤梨还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比较低端一点，可能就是日光温室来这样做，
1: 在温室里面做凤梨。
3: 在温室里面做，就是这种日光温室呢，就是农业里边学生的日光温室。其实，可能我一泛泛的说就是大棚，大家立刻呢可能脑海里边就能想象出是什么一个东西。可是这个里边呢，它的利用面积啊会减少很多，而且呢，随着现在的整个的人工的提升啊。要想在这个市场上面摸黄滚打，就要有一些的想法。后来之后呢，随着这个就是开始学习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一些温控啊什么，就开始做这些联动温室。
1: 怎么学？去哪里学？跟谁学？
3: 最早接触这个联动温室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突然间发现说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联动温室这个东西，就说啊，当时就说这都是最主要，就是说当时是从荷兰过来的这个技术，更大的把土地的利用面积增加，而且呢它能够把一些现代化的这些设备啊放入进去，能够降低呢人工成本，而且呢对于花卉这块呢更稳定性的生产，产量产值更有一个数据性，就非常数字性的能够解释这个东西，
1: 基本就是标准化可以达到。
3: 专业术语上就是标准化生产，就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来做植，来做这个农业。把农业已经不是简简单的传统这样的，已经是工厂化生产。
1: 那这个联动温室怎么解释，怎么理解它？
3: 联动温室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词分开，就是连着的一动一动的温室，就叫简俗称的就叫联动温室。
1: 连着一动一动的温室。
3: 对，因为咱们传统意义当中的大棚，
1: 一个一个的，
3: 它中间每一个大棚跟每一个大棚中间的都要有一定的距离，它为了采光。可是相反过来，这个距离就是浪费的。
1: 对对对，
3: 这个距离就是浪费的，它没有温室嘛，就来协调这个温度。所以说有这段距离，它联动温室的就没有这段距离，土地的利用面积一下子增加了一倍。
1: 就景算其实他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说白了联动、也跟我今天看到的是一样的，就是一进去感到很震惊，因为太大了，太宽阔了那个地方。
3: 其实这个联动温室从看完之后啊，因为也是属于一个创业阶段。
1: 当时是在国内看到的吗？
3: 当时是在国内看到的。
1: 是在北京吗？
3: 是在北京，在顺义。
1: 顺义。
3: 当时人家种的都是绿植。对，绿植这一块也是属于花卉这个泛滥吧。当时这个看完这个联动温室之后，当时我就在想，因为属于创业阶段，资金这块呢也有一些的成本，也有一些需求这一块。后来呢，这个我的这个联动温室整个的话是设计，包括采购。包括到运营，包括这样的话，整个都是我自己来做的。
1: 就什么都是完全自己。
3: 可以
1: 参与。
3: 正常来说，别人啊都是来说找一个设计，找一个专门的来建设的公司，哎，我要做这个项目，你来帮我做，大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呢这一块呢，起初是看就是来学习人家来怎么做的，包括也自己啊也画了一些的图纸，然后
1: 会画图纸呢。
3: 当时
1: 这学财务的好厉害。
3: 当时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图纸这一块都是反正比较糙啊，但是就是有了图纸之后，我通过网络来寻找这些配件，因为它是很多很多配件来做的。 这个当时做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投入这块，后来又请这个设计公司来帮我大概，但是我这大概的思路啊，大概的东西已经有了，当然人家来又帮我整个的系统的出图，出完图之后呢，整个的采购包括原材料的加工等等的这一块呢，都是由我这边来统筹的，来自己来做的。就是可以说，人家都是外包给一个建筑公司，我这块就是我自己来承包的这块建筑公司。
1: 为什么非每件事都事必躬亲呢？
3: 首先，因为这个东西以后自己要使用，你自己使用当中，你不经历这一块的加工这一块，你不知道它这东西怎么过来的，包括以后使用当中肯定会有损耗，肯定要有坏的时候，你更能判断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出现了以后的连续的问题。而且呢，自己这边的用吧，自己来建吧，我心里面踏实，我心里面踏实。因为植物这个东西，你可能在它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哪怕你照顾不周一点，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对它的对它到最后的产出来的效果呀，包括它这个整个生长当中能不能达到这种高端，可以说这花卉当中这个高端这个效果都能影响。所以说就是我自己建设当中我用的材料用的耗材，我心里边我清楚，我踏实。
1: 做菊花那个鲜切花的时候有这个经验教训了。
3: 对，这后来之后呢，当然这个大的雏形建完之后，有一个公司叫豪根顿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和也是和一家荷兰的一些现代化温控公司，它是第一家进入咱们中国跟我合作的。现在这个我的整个系统吧，全都是这家公司
1: 来执行
3: 的这一块，
1: 把这个设计它帮你执行变成实物。
3: 对，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夏天热了，该这个花卉，我只要通过电脑程序设定一定的温度，什么时候该开风机降温，什么时候该开遮阴网进行降温，冬天呢，冬天这里边需要温度，什么时候锅炉要开始运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温度，然后说这个什么时候要开始浇水，什么时候要开始浇肥，这样全都是电脑的来控制这些系统。
1: 我来说说我看到咱们的那个联动温室哈，我的感受，然后你也可以给我们来解释解释。首先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特别特别大，因为平时见惯的是那种传统的大棚，刚才也说到了，它是比较有限的，一般一个大棚大概是几亩地？
3: 一般的话，一个大棚，一亩地的使用面积，但是要浪费一亩地的空间，这一块
1: 就是两亩地，其实就一亩地能使用。一般来说，大棚相对高度也比较矮一些，但是我看到联动的温室，我发现就是它特别大，望不到边际，它那个顶高很高，而且上面也有这个遮阳的装置，这是第一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高。第二个感觉就是人特别少，看到的人是什么人？就是大家当时是在搬运，听你们的工作人员说是要往花卉市场运走已经培育好的去销售，人少，这是第二个感觉。第三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现代化。为什么非常的现代化？因为我看到的一些管道，包括一些阀门，还有就是工作人员给我指的，就是电脑控制它的电脑，基本上不需要你怎么太管理，或者说你前期工作做好了，后期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运转了。第四个感觉是很舒服，我说植物比人还舒服，就是那个小风吹着，温度也很舒服，湿度也很适宜，就这四个感觉，可以给我们大家也来讲讲。
3: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面积这一块，大概呢我这边的面积呢是100亩地，
1: 100亩地，
3: 对，所以说呢我整个这个园区划算成平米这一块的话，就是66000平米，整个66000平米，我可以说使用率能够达到97%到98%，
1: 这么高的使用率。
3: 对，这么高
1: 的没使用那块，估计就是走道的那过道。
3: 下面就是这一块，说您看到人的这一块，我们现在用的人工就是花卉来这个组培苗到了之后，我们的装盆跟运输，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人唯一的话用人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装在盆里边，就是盆组培苗进来之后装盆跟运输这块是用来人用人这一块。现在这下一步呢，我们这块要在这个2%到3%这个土地上面进行装轨道，这样的，因为面积比较大， 南北和东西的运输这一块，马上这块也要实行这种电动化的这块的来运输。
1: 南北指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温室里面南北的运输，因为这个温室刚才你提了6万多平米，然后100亩地，所以它这个东西南北的距离都是很远的。那如果就是人工的话，

0: 也是比较费劲，所以你们准备通过轨道自动运输，
1: 对，
0: 更自动化了。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在生产当中总结出经验，然后把经验呢在实施当中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率。
0: 嗯，那这是人的问，人的情况，我看到的就是今天唯一看到在做和种的这个凤梨有关的事情，就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在拿那个水管在喷水。

0: 也是只能在六十，大概呢是在六十厘米这个范围之内
1: 的
0: 转动喷洒，因为是上边的喷淋嘛。而且呢，当时实验的时候就，当时我们买了就是抽样实验的时候就有问题，就有出现坏损的。后来这一块呢，为了就是为了避免以后的这些问题吧，我们整个这些喷头全都是从以色列进口过来的，大概的喷的面积就是在一米二。整个喷射的面积啊，再是在一米二，差大概是一倍的面积嘛，
1: 一倍
0: 的面积，
1: 一米二，原是六十，
0: 原来是六十，现在是一米二。但是呢，这一块简简单单的就一个小小的喷头，我当时算过造价啊，在我这个里边大概是在五十万左右，就简简单单的喷头，整个的造价，
1: 看着最不起眼的哈。
0: 所以说，真是就是感觉那一段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在选材。生产这块当中的反复的推敲啊，来达到说为了避免以后的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1: 前期的准备也很重要，看到了在空中掉了一个白色的像一个箱子的东西，听说那个是感应器，就是怎么去了解这里的空气的温度湿度，都是通过那样的一个装置来解决的。
0: 这个装置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整个的一个温控系统，这个我们一般呢就叫天气预报，它在我们这个区域内告诉我们，我们这个里边的温度湿度，包括需要现在这个期间需要降温了，需要增温了，所以我们就叫它天气预报。
1: 之前我也看了相关的资料，就说到这个凤梨的养殖，基本上来说好像南方比北方更好一点，就是它喜欢的是偏酸性一点，弱酸性的土，然后对水质要求非常高，水的纯度啊，包括它的酸碱度要求都很高。我还在想，那这个是不是对你们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压力？但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说你们的系统的水比纯净水还干净。
0: 因为水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挺重要的。凤梨啊，本来是南方，一般可以说很简单，一般咱们去水果店说买凤梨，
1: 菠萝、
0: 就是菠萝，高一档次的菠萝。现在其实凤梨呢，其实这个花卉啊，就是由那块来转变过来，它是变成一种花卉。它对水的酸碱度是非常的要求呢，非常高的。我们这一块呢，整个一共是有三个大罐，整个的话是进行这个水的处理，把纯净水处理到罐当中，然后再加上需要施肥的在纯净水当中加肥。它是一旦啊，就像咱们比如一些铁锈，一点点的铁锈如果掉入这个花当中，那么这边花就算是废掉了。
1: 这么敏感呢？
0: 对，它对它这个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说水这块一旦说我们这个水不是纯净的，那么可能面临的都是彻底的损失。
1: 所以就是在这个水的控制上也是非常严谨哈，必须得用严谨这个词儿。这个不是说以前说的农民种庄稼，根据自己的感觉经验，这个更多的拿数字拿科学来说话。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看人非常少，然后呢非常的自动化，这个自动化就决定了没有太多的人员的需求，可能几个技术人员就把这些事儿都解决了。
0: 对，这个就关于这个自动化，当时就是之前我也反复提过，当时也是反复推敲的。就我们团队当时对这个意见呢，也是因为也是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很多人也是反对不接受这个用这套系统。
1: 为什么觉得贵？还是
0: 因为很贵，
1: 很贵，
0: 而且大概的话，我们当时谈的合作的话，反正就是已经高出我们当时的预想价格。很多人就说，花这么大的费用，能不能达到所说的收回成本、降低人工这一块？当时我考虑的话，就是一，现在这个市场就想占领市场，一就是降低成本，第二就是提高质量。我更看好的是通过这样的系统来提高我花卉的质量。那么一说花卉这块能够在这个质量上边能够达到一个高峰，必须是通过精准性的浇水施肥、精准性的生产作业，达到这种工厂化的生产，才能生产出这种高质量的农业产品。
1: 待会儿问，事实证明效果怎么样哈。还有一个说到第四点，就是感觉很舒服，因为以前去温室，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过那种经验，去采摘草莓呀，或者是去温室里面采摘蔬菜，都会觉得很闷很热不舒服。但是我在这个联动温室里面，我感觉非常舒服。今天呢天刚好很热，太阳光也很强烈，

0: 我进到那个温室之后，依然是阳光很明媚，采光很好，但是有风吹过来，温度湿度都让我感觉很舒服，我甚至想变成一棵植物在这儿。
1: 就是您感觉很舒服啊，因为首先温度我们通过外边的遮阴系统可以降下来，其次的话就是感觉舒服当中呢，就是有一种潮气，
0: 嗯，
1: 就感觉凉爽，特别凉爽，特别舒服，特别舒服。它这套我们这套系统是怎么回事？这个水是在您看到的北方有一个灰色的水帘儿，它这个水帘呢，水一直在这个水帘当中经过，把这个
0: 循环
1: 把这个水帘其实就是类似于一种纸，但是呢它不怕水，您把手摸过就湿湿的。
0: 如今的秦毅仍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他希望能够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工作的热情告诉更多的同龄人。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
2: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借着100天期限写天书的原因，这个理由忽悠侯振山。哎呀，这100天你也不能进屋，任何人我都不能见，我写天书别打扰到神仙。本来这胡大海混了90多天了，各位听众啊，这可比隔离舒服多了。隔离你这一两个月啊，你觉得抓心挠肺，因为你外边有事做，有事等着你。可胡大海呢，出这门就得饿死啊，这多舒坦呢，吃饭有人给送，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可是到第90多天被人撞见了，他借由子说，哎呀，我这毁了，现在没办法了。侯振山其实也有点烦了，他心中也打鼓，这胡大海怎么一直找这理由呢，找借口呢，心想我要学到本领

我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胡大海。他一赌气说，我不学了啊，咱们也别整了。胡大海想，你不学哪能成啊，紧着拿话往回找，说这样吧，咱们来个速成的速成班啊，这个正规学校是进不去了，给你办个速成班吧，一夜之间让你学会我的法术。但有一点，你要找到一位19岁的孤女芬，这女孩必须是19岁，而且是9月9日生9月9日死。你找去吧。这哪儿找去，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呢？胡大海不是又能蒙几天吗？啊，吃好的喝好的，赶巧这就派人去找。真找不着啊，方圆百里都问遍了，没有这么个孤女坟。有一位叫李老厚的，这实心眼儿啊，一琢磨，我找也找不着了，回去肯定给我砍了，要我的命，干脆我上吊得了，上吊死我还留个全尸啊。这边搭绳子，脖子刚要往套里钻，就听身后有人喊，别呀，别上吊啊，不要做蠢事情啊。回头一看呢，一个50左右岁的庄稼汉在身后站着。啊，大爷，您心地这么好吗？好什么呀，这片林子是我们家的呀，你个当差的官爷吊死在这儿，我说也说不清啊，干脆呀，您别死了，再说您这个大活人干嘛要上吊呢？李老厚长叹一声，哎，别提了，我是奉了我家千岁之命，寻找一个9月9日生9月9日死的19岁姑娘的孤女坟，找不着就杀头啊，您说我上哪儿找去啊？眼看明儿个该到日子了，再要找不着就得掉脑袋呀，那我想还不如上吊呢，落个囫囵尸首啊。老头一听这话笑了，嘿嘿嘿，哎呀，你这人真是个死心眼儿啊，那前边不就是个孤女坟吗，他就是9月9日生人19岁死的呀。李老厚说了，是，我打听了，前边有一座孤女坟，说他的生日岁数都对，就是啊，有一节那不是9月9日死的呀，回去也交不了差呀。老头说了，你可真是死心眼儿啊，啊，这么蠢呢、啊，那个孤女坟就是我家的，姑娘虽然不是9月9日死的，我可以替你瞒着点儿啊，有人来问我就一口咬定，还不行吗？这李老厚一听，哎呀，对呀，那感情可好，您千万可给我瞒住啊。老头说了，你放心吧。这李老厚这才回去报信，找着了孤女坟，侯振山派人一调查呀，半点不差，他满心欢喜地找来胡大海，爹，那孤女坟我找着了。胡大海一听心里这个别扭啊，暗说道，这世上真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这不诚心跟我过不去吗？哎呀，这回这饭碗子算砸到家了。想到这儿，他勉强镇静地说，那好了，咱们爷俩明天晚上就去，你叫人烙他20张饼，预备20斤牛腱子肉，50两银子。侯振山就问，爹爹，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啊，老胡心想，这不废话吗，留着我逃跑半道上吃呗，但是嘴里可不敢这么说。